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会领导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我来和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健康的消息啦吼，大家拢全世界。大家拢知影，世界有一个国家对着一项毛病足厉害，拢五千级的服务的，你敢知影啥物？
1: 台湾西行，
0: 啊对，西游记，世界无人对咱的对啦哈，功夫无人对咱的对
1: 啦。较早咱是福尔摩沙，啊，今麦嘛是西游记的福尔摩沙，
0: 西游记的到了哈。
1: 好啦，是西游记福尔摩沙。
0: 我只要那边讲这呢，你注意听台湾的医疗功夫是要厉害啦哈。这是原林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一个病例，一个69岁啊，这个奥利桑啊，阿里西游记登记的说，啊，这几个月啊来啊，因为作者放血，大便肝血放血就对了，红血球加血色素无够正常值的一半。已经是贫血严重的贫血，加会可能会昏倒的危机啊！三度进出病院啦，透过胃镜、甲大肠镜、积极甲治血，但是治血了后，过几天啊，就过血就过迄款的啊！哦，最后啊，用咱这个胶囊，哦，咱这下迄胶囊啊，哦，像遐大粒啊，就对啦，会来时镜找出伊小肠这个。空肠段会多发生溃疡加流血，啊，对症治疗，正好我多一款的吼。伊这你看无恐怖嘿，伊这啊医生一个开始加检查，吼、哦，伊消化道无同款的部位哦，胃、大肠、小肠轮番就对了，照轮的啦，安尼男子遐出血，就是遐出血啦。

0: 非单一器官破病啦，二是啥物呢？心脏病、尿毒症、甲多发性的血管的病变，三项高级二型的典型，诶，即个高肺炎群的案例。啊，伊出血点啊，有可能是咱传统的内事件。咱咧看，无在了看到。教育的这俩做啥？小肠的盲区啦，就是迄个所在，啥物机械都无法度去甲看到迄个所在。拄啊，敢用这个胶囊啊，后诶迄个胶囊内底的这个内视镜内甲救。哦，你甲想哦，伊啊，洗油剂洗甲吼，伊安怎你知无？规身躯啊，十外位拢咧流血啦。哦，拢咧流血，啊，所以医生啊，即摆听你遮咧流血，甲你治，啊，换遐流，啊，无就换遐流安尼啦。你甲看卖，十外为你溃烂啦，伊迄、那个即、這个屋里上十外个器官内底拢咧烂啦，啊，开始来咧出血啦，哦，啊，伊这啊，即个用即个胶囊啊，内视镜啊，内底有摄影机，细细台啊，啊。一粒仔囝呀，伊入去甲咱体内迄个六公尺长的小肠啊，中段吼、哦、开始伊来甲看，精准甲定位十外位啦，十外位啊，迄、那个肠啊内底难是恁烂的啦，啊无就是恁出血啦，啊只医生只敷了甲吹，吼、哦、啊只敷了甲像咱那个恁老花所在，医生你讲跟那水龙头咧，啊咧滴咧滴咧滴咧，伊赶紧啊。甲找出你出血所在，啊，来甲治疗，甲迄个水龙头关好安。哦，伊讲这啊，足危险的，因为咱人啊，这个你常你洗油脂啊，因为伊不是你洗油脂，而且伊管啊，伊个尿毒素会严重干扰到咱的血小板的凝血，就是讲血结归完的功能，使伊的这个血小板无法度发挥止血功作用啦。导致着规身躯的黏膜啊，流了就流血吼、哦。所以我咧讲黏膜啊非常的重要。你甲看咱的嘴的破空，有啊？咱的嘴的破空，迄嘛是拢无黏膜啊。你的胃溃疡嘛是无黏膜啊。你是安那会，即个做啥流了就感冒啦？你的过敏啦、啊，你的黏膜组织已经拢去破坏掉呀。啊，这款的，咱身躯啦无黏膜啊是非常的严重的，都那不是。如果是熬老火啦，无就嘴破啦，包括胃溃疡啦、胃破空啦、心脏有出问题啦，这拢是啥？拢是属于黏膜的功能啦。我、哦、你看咱台湾真讲无厉害。
1: 你看黏膜看伊的作用
0: 外。你看咱台湾无厉害，即落一条肠啊内底哦，一条肠啊内底哦。十外位你老血，那不是你老血，啊无就是破空，啊无就是遐哩溃疡。医生有法度安尼，忽然甲吹出来，啊无，医生嘛咧讲，这那无在甲吹出来，伊活未久啦，哦，伊活未久啦，哦，你甲看咱台湾的技术话，唔是讲西游记有名啦，西游记是世界有名的啦。
1: 啊！你看黏膜对咱人我身体我重要，
0: 所以讲
1: 哦，一个保护膜
0: 啊，系啊，系啊。
1: 你若无迄黏膜啊，你个遐个唔对，遐个唔对。
0: 是哇，你讲咱的嘴，我都讲上简单嘞。咱有当时啊，嘴你破，医生拢讲啊，做啥？
1: 泡准
0: 黏膜组织受损啊，迄叫做迄嘛是泡准的一种。
1: 对。
0: 哦，咱你讲咱较早拢讲起包嘛，对不对？
1: 嗯。
0: 啊，足疼。那叫破足疼，其实你拢就亲像你讲的，你的嘴无黏膜啊，
1: 黏膜已经，迄个黏膜功能已经拢
0: 受损去
1: 啊，
0: 哦，爱注意啦吼，咱家己本身，你不管你有你养生还无你养生，家己有你顾还无你顾的，拢爱注意黏膜的问题。
1: 所以讲，你唔好讲看咱人诶，食保养品，其实咱人按他们按得脚底偌规身躯。你爱顾的所在是足济，唔是讲食一项个顾规身躯嘿啊。
0: 对啦，哦，所以
1: 你一定爱爱顾，你逐项爱阿食啊。
0: 对，啊，会记得吼、哦，黏膜啊是非常重要。你的气管、你的鼻啊、黏膜啊，若有够，你绝对较袂感冒、较袂感染，
1: 即个有无？
0: 啊嘛，较袂过敏。
1: 对啦。
0: 你的鼻的黏膜啊，若无够。我跟你讲，你黏面去就出问题。你的肠啊，你的肠啊，你的。

胃内底黏膜啊，若无够，你就胃穿孔啦。人讲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拢总来啊。哦，黏膜啊，要哪去解决？就是一般啦，吼、哦，黏膜自主拢是叫你食米线较济啦，吼、哦、米的物件啦，吼、哦。啊，希望讲咱只爸母啊，拢爱记。你每一工未使欠的，就是即个微生物的物件、矿物质的物件。

美情的物件啦，好来啊！以上这是这个啊，做完颜容医院吼拄到的诶，这个病情啊，我分享给人听。所以西游记的人更加爱注意这个黏膜组织的补充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因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吼、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配题来咱现场，等下恁来听我详细。这项物件是几千年延续到即卖现代来的一种养生概念的物件。过来，我来讲吼，这个物件唔是你普通，今仔伊你讲的这个物件唔是你普通都当吃啊，都当目到的物件啦。好，来，咱先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影》。

0: 有名的病院来研究的吼，你收到阿爸顶头买，给你写一间病院的疫苗，你去吃，什么物件呢？来，咱呢邀请专家来给恁讲啦，来佩提你好。
1: 阿峰啊，我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你知道我迄天去，因为我就是常常去全专台湾的一挂大病院嘛，星光嘛吼，啊龙总，啊陈清家吼，啊秀传这個，啊迄天我去中间纪念病院时阵。我才知影讲，原来因家己内底有一个叫做中药包、中医包、
0: 中医包啦、
1: 中医包这个物件哦，并且已经30年啊呢，创立30年啊呢，
0: 安尼哦，
1: 系啊、哦。然后我去，我想讲，哎呦，啊，这间病院创立这么，就是中医包那创立这么久，
0: 无人知，
1: 无人知啊，
0: 真正无人知。
1: 因为大家拢想讲哦，就是病医，就是跟他病医拢看
0: 西
1: 医嘛，
0: 嘿，对，
1: 就是伊这。伊一定长庚纪念医院，伊个中医部一定创立30年啊！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吼，全台湾可能足侪大病院，伊嘛有一挂中医部。
0: 有啦，拢有较侪啊，即摆拢有。
1: 哎，啊，问题咧，长庚纪念医院因个中医部应该伫个分萃一个叫做迄个中医养生中心。
0: 哦，专门的中心
1: 咧。中心的中心，为什么咧？因为我迄阵问伊咧医生吼，创办人个问讲吼。想话，你的中医部要阁专门分出一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因为伊讲吼，做者老大人，其实伊无爱食西药，
0: 对，
1: 因的身躯可能嘛无法多食遐尼西药，因为讲真的西药较烈、较强、
0: 哦，当然咯，
1: 像话感觉讲像伤身体。
0: 其实若要讲西药啦吼、每一项慢性病。包括着癌啊，恶性的肿瘤，不管什么病，伊干那一个功用叫做压制，
1: 对，
0: 压制，
1: 嘿，
0: 就是甲阿伯你糖尿病，伊只哩嘛是甲你低咧啊，迄袂好呢，
1: 是，
0: 啊，愈食是愈严重呢，对吧？
1: 所以，因家也创立这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因为有足侪长辈，伊无爱去食西药
0: 啊，对，为人有这个概念对啦，
1: 食药啊，食伤西，伊干嘛讲我食甲讲？就是地雷安尼尔，所以因这个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我个用中药。给你调养你的身体，
0: 对，
1: 吼、哦，让你较温和诶，你嘛法都改善掉你身体问题，问题就是不会那么的剧烈，让你较温和底下用心个对啊。啊，我要甲大家讲哦，其实咧，因即马咧，因伫因的养生中心吼、哦，因弄个三顿配一个物件，就是让伊带伫内底一挂用心的一挂肾白人给因食。有一个物件叫做茯苓膏，你有听过啦吼？
0: 哎，那是茯苓，茯苓膏早是叫做茯苓哦，
1: 你是叫茯苓哦。啊，我讲的不是茯苓，叫做茯苓膏。
0: 龟苓膏，
1: 哎，龟苓膏这个物件，你还想哦？因为中医部30年的时间内底，哈尼一医生医生话要去开发这个物件，你有想过为什么？
0: 其实我我刚来因中医部的药师来啊，哈，我咱嘛加减啊甲讲一下，因为其实。咱较早人大拢讲花朵在世嘛，花朵是安怎？较早都无阿明阿未开刀子，对不？较早嘛未使留子，阿无了迄个技术啦，啊嘛唔知你病是安怎？是安怎？较早人有材料用这草药啊，甲你治病，啊渐渐伊来流失哩嘛。所以你中间以及你拄仔咧讲这什么？什么中医的养生
1: 之之地啊？
0: 因就是拢以古传的方法，较早即卖做的拢走样样啦。你若商业行为拢走样样啦。伊这唔，伊这是最主要，伊是中医规个中医类去找这些物件出来，符合着古早迄个养生概念，要当位时的概念。你做找出来物件，
1: 我先讲一个吼，以前我要找这个物件，第一支商品会使食的物件，就是咱的牛苓膏吼。
0: 哎，牛苓。
1: 其实咱流传下来有做这物件，比如讲牛肉的生姜，
0: 吼，对，
1: 啊，佮有一挂白凤丸，
0: 哎，对。
1: 啊，问题，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唔是食的，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就是叫做牛苓膏。
0: 为什么呢？
1: 其实引起发现讲，你看迄个前几年进京秦始皇。其实因为着伊要当心不落，所以咧，伊派足侪人去帮伊做一寡个使，互伊当心不落药的一寡物件。
2: 当心不落，
1: 当心不落药，当心不落的物件。然后咧，伊要统一全天下，
0: 来，伊要统一全天下
1: ，第一，伊身体一定爱用。
2: 对
1: 哦，腰子爱用，伊袂使骨折受伤，啊袂使啊腰酸脚软，
0: 对
1: 不？啊，伊筋骨爱用，

来，尖牙门唱的音啊，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峰今下去大只，咱讲在啦，配题嘛，感觉哦，咱真正有法度用到这项物件，而且佫贵个中医书卷内容的。过来研究这项物件的病院是咱国际有名的病院哦，唔是干那咱台湾有名的哦，国际。

0: 啊，佮有一寡迄时阵，大家拢过啊足痛苦的，足生活足艰苦的，伊嘛袂使着一寡病，细胞嘛要好，肝嘛要好，目睭嘛要顾好，才看远。所以咧，一个是找了很多的人去帮他做这个长生不老药啊，所以做的迄支就是啥？就是伊咧，咱即马要讲的这支叫做
1: 龟苓膏。
0: 所以龟苓膏伊是流传千年的历史啊、
1: 哦！哦，千多年啊！
0: 千多年的历史、嗯，这你去网路上找，你去 Google 找，全部拢会使找到这历史。所以咧，人这长庚纪念医院内底中医部，就去找讲这个。就是讲，这个配方，这个配方现在也是流传千年的原因，就是因为安尼，干那一个小小的龟苓膏，顾着你的筋骨，顾着你的目睭，顾着你的细胞，顾着你的肝、腰子嘛，拢总给你顾着啊。
1: 对我来讲，其实你今仔讲这個，我嘛听有、嗯。其实这个物件，离咱台湾是渐渐流失
0: 了，流失了，
1: 流失了。但是你也会记得哦，只要你国外，新加坡啦。香港啦、马来亚啦，只要有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非常珍贵的物件。
0: 对，
1: 哦，非常珍贵的物件是台湾人无你个无人要来做这地里听无，无好做，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承担嘛。所以中间既然变这个中医部，才开始来发现这个物件。这家伙的物件，当养生过贵的器官的物件，是安那用要甲放个习
0: 惯。我跟你讲，想到即马台湾无啥人要做，因为伊也是要做纯的、正统的，伊爱21道的功法，
1: 对，
0: 21道，
1: 无好做啦，
0: 无好做，所以即马无人要做。我光是你迄古板要甲控好烂，你搞做搞工的，你唔是啥物大会社会里来控俩，你会爱控哦，你会爱掠好准个
1: 对
0: 啊，你会上大也超会大，会上小骨板袂嫩，
1: 对
0: 啊，中你爱个直直加水落搅，
1: 吼、哦，
0: 水上少一变上流，水上侪一变稀稀的安尼，那水安尼就
1: 讲白了啦，这既然中间病是用足侪心血来做一支哦，
0: 对，
1: 哦，来做一支哦，
0: 所以你怎地，你头先讲迄香港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啦。其实因那是有卖这什么龟苓膏这，因拢是专门店。
1: 对啦，我所在龟苓膏，你要吃，不是讲我来中药房、来中医诊所都当吃的物件，绝对无可能。
0: 你可能看到迄叫做龟苓膏，
1: 迄龟苓膏嘛，迄龟苓膏啦，
0: 对，
2: 普通的啦，
0: 哎，这个是正普通的叫龟苓膏，内底就是用普通龟苓来
1: 吃，也是用一般的龟苓来做的。
0: 哎，对，
1: 也是一般的龟苓来做的。
0: 哎，对，啊，更厉害是要正统的龟苓膏，伊内底龟苓是这个
1: 土龟苓，
0: 土龟苓，伊上主要是排你的毒，吼，然后帮你解毒，
1: 对，还
0: 有你一寡关节炎的问题，所以。正统的一个是爱用土茯
1: 苓，
0: 你卖你袂使讲，伫我去香港算人路边买，我买迄叫服迄落茯苓膏，
1: 大部分拢是茯苓膏
0: 较济啦。茯苓膏尔，嘿，对。
1: 哦，啊，茯苓膏伊用的就是一般的茯苓尔。嘿，诶，土茯苓甲茯苓是完全无共哦，
2: 无共款的，
1: 无共款的物件，
2: 哈，无共款物件。
1: 哦，啊，咱要食这，就是一定爱知讲内底物件要食安怎。
0: 嘿，
1: 哦。啊，今仔所以恁爱注意听详细来，咱这个茯苓一般，咱你食土茯苓是你食安怎？
0: 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爱解毒、排毒，啊，佮有你筋骨的问题。
1: 哦，
0: 因为你爱想以前的医疗不发达，无像伊即卖甚物，你看病看医生对无？
1: 对。
0: 而且以前的人讲真嘞。拖卡落去啊！垃圾里落，一阵阵直直阵，你哪有可能讲我爱个话清气话
1: 卫生？
0: 好、哦、啊，有物件个食，所以体内其实一挂做者毒素，你唔知。所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把你体内毒素排好出去。
1: 哦。
0: 过来就是讲，迄、那个年代大家冇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冇腰子的问题啊，用什么？就是用骨板。
1: 对。
0: 用骨板来豆豆孔，啊，未了，你细胞爱顾对无？
1: 一定爱顾嘛。对吧？
0: 枇杷，
1: 还有枇杷，
0: 哎呀，系枇杷药啊。肝脏的问题，你看迄阵秦始皇，伊三更半暝才困，透早个爱开批奏折，为什么？因为伊是皇帝嘛，伊要统一天下嘛，所以一定爱做认真嘞，所以嘛爱去顾着伊的肝，叫做七窍胆。
1: 七窍胆，
0: 哎，七窍胆，七窍胆这个物件。
1: 哦，迄是专门的顾肝。
0: 专门的顾肝。
1: 哎，
0: 啊，佫有一个叫做桑叶，目睭爱顾无？
1: 桑叶，
0: 迄阵
1: 那，目睭一定爱好。
0: 系啊， 迄时阵哪有什么迄落咱即马即叶黄素？
1: 无啦，
0: 迄时阵哪有叶黄素？

0: 素，无叶黄素嘛，问题目睭嘛爱顾嘛。迄阵阁无即马什么护眼台灯，什么拢无，应该是点一趴迄落油灯，暗暝摸，目睭一定会看歹去。
1: 对，
0: 应该是用这桑叶来顾伊个目睭。所以正统的牛奶膏就是要全部这些地方都要把它放在里面，这是算一个正统的、
1: 哦、所以我们这些长辈时代你要听好详细，一支好的产品要做到用心，现在你要注意听好、哦、这不是你自己治病，不是你自己说、啊、你有病吃这个就好，不是，它这是一种用心的概念。
0: 对、哦、
1: 里面像刚才佩蒂你说的就是牛板嘛，哦，古板大家一般拢知，古落二仙家嘛、嗯，就是要顾啥，筋络嘛，
0: 哎、欸，筋络，
1: 哦，筋络嘛，过来，这个土茯苓啊，恁来知哦嘿，恁啊土茯苓除了拄啊你讲这的好处以外，土茯苓恁啊做到生生遐什么生头发尾较早的人，做到生头发尾啦，生顶啊，
0: 有啊啦，有诶无诶，
2: 土茯苓，
1: 较
2: 早
1: 囡仔成功生对啦，土茯苓就是专门的治啥。这个
0: 顶
1: 啊啦、顶啊啦、解毒啦、皮肤炎啦、湿疹啦，过来伊足好用啊，就是伊排毒咱身躯的湿气嘛。
0: 对啊，
1: 湿气啦排掉，你的痛风啦、风湿症的关节炎啦、筋骨痛痛都无啊嘛。对吧？所以伊这啊，伊这个物件内底所含的每一样物件拢是青草啊，好、哦，加一项就是。牛的牛板嘛，伊这不是用几只牛哦，恁啊，目中有人就知，几只牛甲牛板，迄是天差的地哦，嘿，迄是天差的地哦。
0: 应该安尼讲哦，你也是用几只牛、嗯，你可能会使控一大鼎，
1: 对，
0: 哦，控两三鼎安尼，因为是几只牛，啊量本来就较济啊，啊你也是干那用牛板尔，一
1: 盖可能都一袋，
0: 加一袋尔，
1: 加一只一袋啊，
0: 对。
2: 多
1: 涂卡的白，拍涂卡迄地，就是迄地啊，迄地有效命啦，迄、嗯、地真正正好的物件啦，吼、哦、啊，所以人养生的概念就是要安怎，就是这物件甲综合做伙了后，你规身躯上盖你上盖惊的火，就拢爱靠这嘛，
0: 对
1: 无？爱靠这类，甲你就是对土茯苓开始，牛板开始。哦，啊，这对对，
0: 个金银花啦，
1: 金银花对你的鱼啦，
0: 金银花上主要伊是算一个植物
1: 抗发炎，伊抗生素，伊属于抗生素，哎、嗯，哦，所以伊就是鱼嘛，肝嘛，
0: 啊，油脂
1: 嘛，
0: 哎，目睭
1: 嘛，
0: 细胞，
1: 啊，细胞嘛，拢全部拢甲你顾掉啊嘛，啊，这就是要怎啊，啊，就修复啦，
0: 嘿，
1: 哦，古早人就知影讲，你物件啦叫。破空去要创啥？你就是爱去甲修好好势起来。啊，咱即卖唔是呢，咱即卖人，我都微费用来，药啊食落，
2: 药
1: 啊食落，对嘞，
0: 对嘞，
1: 啊未听到啊，即卖未听，你就感觉无要紧啊，都未听，连讲啊，过过一阵嘛，后时话又个胃出血啊，你去看，啊，你就破空啊，对不？你就是带恶性的循环了后，我跟你讲，迄、那个。血个加血就变化了。
0: 哦，对，我先讲一个，因为较多这成分啊，你也该拆开看，
1: 对
0: 每一个拢是讲针对你无同的器官来补充的。
1: 你家你讲，
0: 啊，你也是甲甲做血，上主要就是甲你下你体内去把血，
1: 对，
0: 下你体内去把血，因为个像你讲的，其实咱人也有一寡体温，你袂使伤冷，你啊脚手冷，其实这嘛无好，
1: 对，
0: 所以你啊拢有一寡温度。问题是你去把火，你迄个温度未使伤高，
1: 啊嘛未使伤低。
0: 因为你要伤高，你也知嘛，以前拢感觉讲啊发烧无好爱惊
1: 地
0: 的，你是不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你也是体内如果温温啊呢，就是因为你体内发炎吗？
1: 对。
0: 好，啊问题你体内去把火，还是直直烧，直直发炎，表示讲你爱你真爱注意啊，
1: 伊
0: 可能你发炎啊嘛，你得袂落嘛，所以这全部的这个秘方甲。加这火料，伊就是要甲你下你体内去把火。
1: 对，你体内每一个器官，拢有火啦。
0: 对，
1: 伊全部拢会甲你照顾到，互你安尼平稳啦。
0: 嗯，
1: 对不？所以这点足重要。所以古早人是厉害吼、哦，用这物件啊，用安尼，而且这较早拢是皇宫内院，
0: 对，
1: 一寡大官才食的
0: 对物件。
1: 哦，啊，所以咱讲实在啦吼、哦，这是病院内底正有法度。只要迄个中医师群遐大群，大咧研究这个物件啦，一般诶。

0: 外口的企业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捌食过茯苓糕？茯苓糕凊彩都有当买。
1: 对对。
0: 因为茯苓糕，咱台湾嘛有人咧做啦。
1: 系啦。
0: 这算足简单的物件，但是贵。零这个东西你就没人买了，你就没人买了、哦啊、你要去对这我来说，去感冒一个我们的人客，你说、哦、你说我们如果去到香港新加坡都要去专门店，专门你买这个东西里面吃、哦啊、开起味也对，也对这病院研发的也不对啦。
1: 你知道其实吼、哦咱台湾啊是讲要去探望长辈，就是去看一寡咱的长辈啊、阿姨啊、叔叔啊呢。咱台湾可能拢会买低基金，
0: 对，
1: 啊无买什么，
0: 对。
1: 啊，其实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迄边，伊那是讲要去拜见客户，一寡大头家，伊要去拜访，因个是拢一盒一盒的古灵糕，
0: 这是足顶级的物件。
1: 第一面是算一个养生，
0: 对，养生的
1: 东西啊。只是讲，即马台湾较可惜。
0: 对啦，对啦，啊，就无人要研究啦。啊，拄啊有这间病院，哦，咱大细人大家拢总知，大家都捌听过这间病院，哦，中间纪念病院，因来中医部研发一套出来，真正照古法类打造出来物件，大行都无，未使凊彩就对啦。
1: 嗯。
0: 哦，你这外口，你含看，你都唔捌看啦。哦，啊，今仔日啦，配题甲咱。感谢佩蒂给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一缕相思情》。

0: 这首是高胜美唱的《一里相思情》啦，吼，来，哇，拄啊电话都人咧问啊咧，问讲啊，啥物叫做？有啦，老的拢知。
1: 嘿。
0: 吼，拄啊，咱这咱卖讲伊外好个，卖拄啊，你过来卡起咧问。阿公，你真正有迄个物件？我当然有啊，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大兴坎挂保证，中间纪念病中医部研发出来。
1: 第一
0: 期
1: 哦，
0: 第一期，我跟你讲，大型的病有研究者有，因无咧做，大部分拢无咧做。
1: 我先讲一个，先讲这是第一期吼，伊是因长庚纪念医院内底因某做一寡商品啦，伊用的是中医补，是算一个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做一个地包啦，
0: 对，
1: 啊泡身躯的泡迄
0: 药包啦，浸身躯的吼，
1: 啊贴布啦，
0: 对，
1: 吼啊一寡用品的中
0: 药。对。啊，这支
1: 用食，
0: 这支拄啊研发，迄工因咧助理来话讲，研发只要一年啦。
1: 对。
0: 甲这物件，唔是甲讲我要摕这物件足简单，问题就这物件要做会好势，
1: 迄个比例
0: 要掠较足准的，迄无遐快啦。啊，干那我都做这個，就是中医师尔。西医绝对无法度去摸这类物件，因为这古流传几千年啊，连咱台湾超失传哩。哎，咱台湾你看得到拢是。茯苓嘛，茯苓膏嘛，好做唔忙去食遐啊！来，我阿你讲，来，咱来进广告下来，拄啊吼，就足济人咧问啊啦。来，这因为我先甲咱讲了哦，嘿，咱今日推出一支叫做中间茯苓膏，制作的人是中间纪念病院，咱的阿爸顶头有写。好来，外口你要食得到吗？无可能。好，因咧助理干的药师来，我这时我后甲问，伊讲无可能啦。阮这做出来就阮病院内底，一下就分了，就拢卖了了呀。好啊，这是因为我讲物件好，一定爱推广，坑了也伊袂讲话啦。好啊，过来第二点，伊咧讲阮这做起来有两个特色，除了拢中咱这个。做幼路的这些高级的药材以外，因为第一点，咱要养生嘛，未使放防腐剂嘛，吼，未使未使放糖嘛，吼、所以这是拢完全天然类炼制出来物件哦嘿。来，这个佩蒂啊，恁这以恁工厂来讲，这安尼做起来一杯，哎，
1: 我先讲吼。你也是去香港、新加坡，你甲换算成台币，一杯换算下来拢超过200几到300，
0: 对，
1: 一杯哦，200几到300，
0: 对。
1: 啊，今仔因为算一个推广价，
0: 对，推广，
1: 推广安尼，做一下来问，所以我甲你讲，今仔就是新本价给大家，新本价一杯就是200块，
0: 200块，
1: 外口人爱卖300，
0: 对，
1: 今仔是新本价，
0: 好，新本价200。哦，伊摕起来成本就安尼啊！哦，啊，这有一个规划，唔是讲量愈大杯愈好，一定爱拄啊好因列出来一个人。
1: 嗯，
0: 哦，不管你有糖尿病啦、心脏病啦、高血压未啦，大个人都拢总会使食，无甲你敬的。哦，你也不是单安尼休休叫啦，有无？迄、个鱼单休叫嘛会使食。后、哦、来一杯200，一个阿爸来得得8杯，啊，一杯是120克。好、120克200，啊，拄好一盒，拄好安尼1600块啦，
1: 安尼、
0: 我来讲1600块8杯尔啦，系成本价啦，我咱安尼啦吼，这边啦，因为我先甲咱只爸母打回头咧，这拢无法度对家，卖完你搞阿公阿伯过来，无下，好无下，这种这款的真正是。
2: 这是中大
0: 中间病院内底中医部用出来，不是我来讲，来你注意听嘿，咱这边啦吼，安尼我算算，无你嘛爱接高话话啊，啊你也高话话啊吼，你上介少嘛爱30-40杯啊，对不对？来我来讲，一盒内底有8粒，1粒120克，优惠价，伊讲照成本价买袂难，哦，优惠咱这爸母啊，来，安尼一盒就1000粒，啊咱这边5盒啦。我阿都爱偌济爱8000呢，
1: 8000啊！
0: 哇，我系讲安尼啦。
1: 新本价啊，卖个台啊，拜托诶，因为这是新本价啊。无我讲真诶，外口人一杯是卖300，要
2: 卖
1: 300。
2: 今日啊，台，今日
0: 你是在
1: 啊？杯个300块。
0: 我系你讲，
1: 新本价我已经抬到8000互你
0: 啊。好，我知。你免大声，因为我系讲，我唔是去用，我唔是去用虾大咧。哦，你免惊。来，我系讲。
2: 你紧张。
0: 来，安尼啦。 你目地也无够深的人，你这无算优惠，目地也无够深的人买不起嘛，
2: 对啊，
0: 买优惠。

0: 要推广，就是大家拢爱食得起、买得起，才是叫做推广啦。来安尼啦，
1: 较牺牲一丝丝。
0: 安尼啦吼，
1: 你较牺牲一丝
0: 丝。一压啦，本来爱穿啦对不？大家牺牲一下啦。啊，阮行，阮准无趁钱嘛，无要紧。一压咱做一家刘大林，定伫个八百啦。
2: 八百。
0: 吓啦。
2: 你望加
0: 一万，啊，五万四千啦，五万四千。
2: 我在家买一块车马费，你蛮好了解。
0: 卖啦，我爱讲，只要只要八百，
1: 啊，
0: 那都本来爱我是八千嘛，吼，啊，咱即摆我只要八百，拄啊存四千啦。
1: 咱一个阿
2: 四千多啦，
1: 一个阿几多啦？
2: 不是啦，你四千多，你五百块，给我做一辆车马费嘛。
0: 卖啦，我为五百块你啊咧。啊！你若讲讲一个较济咧，五百块呀！来，我咧讲，我
1: 咧讲，
0: 因为我咧讲，即我嘛知，因为即因中医无来，真都甲我讲啊。即你卖完，你要讲啊，啥物人要爱，要个追加是无可能
2: 的
0: 代志，
2: 好
0: 无可能。所以你无法度追加嘛。你若讲爱咱追加，我你加五百无要紧。你即卖完就拢无半项啊，都还阁等几年的啊。
2: 欸，我先讲，即无拢无防护剂哦。
0: 好，即无防护剂。阿妈无南糖，
2: 好
0: 啊！你也要食甜，会使透蜜嘛？
2: 哎，对，
0: 会使透蜜吼。咱也要食啊！我阿红你食，伊提来我试食，我是无咧偷啦。好啊！你规杯偷开，伊个内底，
1: 口感
0: 拉萨，那果冻，但是你倒你偷开有水嘛？
1: 对，
0: 也够有水吼。迄个水你莫偷加我嘿，迄种精华，你怎啊倒大？我是拢迄个塑胶膜啊用起了，啊怎啊倒大碗哩？哦啊，遐林林啊，遐叫亚当时啊，伊阮内底有加塑胶刀，伊中间病院出来就到加塑胶刀，加塑胶当时啊，要你食，一工食一杯，一工食一杯，
1: 会当
0: 互你的体咱的身躯啊，温和不热啦，哦，未火，未安尼烧烫烫，未安尼讲，未发炎，未遐有诶无诶，过来。皮膏的好势，肝膏的好势，腰子膏的好势，哇！这真正你无当吹啊啦，哦！啊，等下你都甲看，这也未后边，未稍未甲你讲一，安尼啦，四千啦，一句话啦，因为这无多时
1: 间，系啦。
2: 那
1: 你就做
2: 啦，
1: 你就做吼。
0: 啊，你反正。你嗰啲无限租嘛是遮样，有限租嘛是遮样，对不对？
2: 因为
0: 阮
2: 家己，
1: 嗰部物件，你
2: 医院内底中医，
0: 我来讲，这我知，这真正有影，哇，电话拢满线，大家拢想要甲食看卖啊嘞，哦，所以卖迄个五百卖啊啦，就是四千啦，来你注意听好诶，您即卖收到这个阿爸，伊顶头写中间牛龄哥，中间纪念病医。伊做诶，内底成分甲你标伫遮，每一杯内底每一杯每一克内底有八杯，一杯是120克，内底无防腐剂，无糖，所以高血压病人你甲食，我阿你讲，拄阿一个奥利桑卡电话起来，我咱诶新人客，伊讲阿翁，我这拢叫阮囝吼，对香港买转来，伊本来高血压爱食早暗爱食药啊，食到即卖无咧食
2: 啊，
0: 加食这哦。无你食，后来，伊对你的食落了，对你的肝，对你的肺，对你的腰子，对你的心脏，规部位拢总甲你顾，筋骨嘛顾会着，
2: 皮肤
0: 嘛顾会着，
2: 吼，对，
0: 吼，伊内底有抗，迄个天然的抗生素就是咱的金银花里内底，所以这规套叫做养生概念呐，吼，这款物件。我问中医师，你讲伊讲，其实你注意听啦，慢性病除了感冒，讲食药啊，哦，让你卖发烧，卖那喉痛，卖流鼻水安尼呀，啊，那就当作好啊，对不？其他所有的慢性病，你食西药拢是你伤你的身体。哦、
2: 我马上甲大家讲一下哈，伊每一口安尼配方，就是比例上好
0: 诶。上好诶，嘿。
2: 因为你唔是讲哦，愈大孔愈好，对，你药啊同款嘛，药啊唔是讲哦，我一顿个。一天
0: 甲
2: 三顿
0: 的
2: 两
0: 个
2: 食了
0: 了，
2: 就是每一克就是
1: 配
2: 好好，
1: 多好量，多好。
0: 内底这边你注意听哦，因的成本给一杯都要200哦，成本哦200，八杯都要1600哦，今仔个大个甲剁一个吼，安尼咱这爸母安尼有对恁有够优惠无？好，真正足优惠啊！我甲你讲一遍，就是一遍尔。

0: 后边你要买这個，要当时因便宜要给我们推出，我唔知道。哦，这個、我唔敢跟你讲，但是那三五个月是无可能啦。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因为伊用诶，加这个土茯苓，你就无当体啊啦。
1: 对。
0: 啊，你一般去中药房买着，拢叫做茯苓呀啦。
1: 哦，
0: 拢茯苓呀啦。啊，有人一定问讲，啥物叫做茯苓？土茯苓？我来讲，茯苓就是真菌类诶物件。哦，你煮素心汤你用的，哈、哦，这款叫做土茯苓，伊是龟粒，伫个土地挖起来，
1: 嗯、
0: 哦，土茯苓这完全无同，你的生头发尾啦，皮肤失禁啦，
1: 哎，
0: 体内失去啦，
1: 好
0: 啦，来这边哦，这边五阿妈，五阿原价爱八千，今仔剁一个，安尼真正有够优惠啊，或者五阿优惠你四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空叫来医生广告吼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甲卡号的电话寄来，紧甲卡。因为我咧讲吼，那佩提你讲的，这你含食你都无当食啦吼、哦。来啊，买电话紧卡哈，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

0: 来，我跟你讲吼，佩蒂啊，这实在是，这是讲大金，这大金病院做的无啊多啦，吼、哦，啊无实在、这个，这边啊，这我咧做嘛袂好咧，你甲看你量无嘛，无遐济物件嘛，
1: 对啊，
2: 你无多去甲要求啊，
0: 对啦，咱嘛无啊多要求啦吼，
2: 你无啊多要求个啥子呢？
0: 真济人拢
2: 卡住，系
0: 啊，
1: 人
0: 伊。
1: 人伊操伊
0: 个两个
1: 是
0: 要安尼尔，对，啊，这是我甲咱只爸母讲，这是推广之后，
1: 对啊，
0: 这推广桥，你看电话机嘛拢满线，拢满线，你已经，
1: 你啦电话较慢，甲你接，你个是加两只
0: 下，对，
2: 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下未来，你唔免去问讲要大做细做，
0: 拢无，
2: 伊个是只个
0: 话，
2: 因为即摆电话线较满，所以就是变讲相信下未来
0: 是对啦。啊，你都我来讲，这我的感觉啦吼，你来有当时啊，嘴大，甲讲你啉遐也未醉，嘴大遐也未醉，嘴大，这你甲接一杯
1: 啊？接一杯
0: 啊？
1: 对你来讲，
0: 你就是感觉就讲这个物件好神奇，你也对啦。
2: 因为就是体内血上热，
0: 对，
2: 吼、哦，去拍血滴滴热起来，
0: 对，
2: 吼、哦，你也是血滴滴热起来，你本来一定血啊，你个滴滴热就是发炎，
0: 对，
2: 所以你要注意哈、哦。这个咧想法讲哦，人家长庚纪念医院中医部那个是第一期做起来个这
0: 個，对，就是这個。
2: 因为讲，咱台湾人讲真个啦，咱天气较淡较湿，所以你体内有做者湿气诶。
0: 湿气当你皮肤落，
2: 哎，对，湿气当皮肤了，啊，有一挂病，啊，过来就是你把血上热，伊一个降落。
0: 对，所以湿气当你就会得到风湿症嘛，
2: 哎，对啊，
0: 就关节炎嘛，伊这内底拢有甲你固定嘛，
2: 固定，
0: 对不？
2: 啊，经过来生嘛，
0: 对，啊，湿气当就是鼻啊过敏嘛，熬感冒嘛，
2: 对，
0: 熬生生遐有诶无诶嘛，这拢甲你顾会着，所以这是一个。养生的概念，
2: 对，
0: 养生概念哈，这较早这个像，这个也做要讲一句啊，歹听嘞，真使用的时阵就食到变贵啊，
2: 对啦，
0: 哈，
2: 皇帝食哦，
0: 但是这个物件哩，因华人的世界，就是讲哩，香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足济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顶级的物件，
2: 对，
0: 是顶级的物件，哦，所以。你咱台湾算买啊，大家拢无爱去。

0: 研究，你知无？
1: 甲这两年啊，
0: 对，甲这两年啊，咱中间病院、基岩病院的中医师才讲，这遮好的物件，唔好怕算伊，我因开始在研究，这未使乌白的。无伊用，我讲伊用茯苓来做，你嘛是你食，
1: 咁
0: 是安尼，
1: 对。因干嘛讲好这千年流传千年，人家未使失传啦。
0: 对哇、啊，伊若用这茯苓，互你嘛是感觉讲未歹，但是伊用的是土茯苓呢，对不？啊，你若茯苓果，茯苓内底就无菇啊呢。无古板啊，
1: 我无古板
0: 哦，我古板是建筑贵的哦。
2: 这个简单
0: 也是
2: 个，
0: 这个古板这个简单。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的哦，嘿，
2: 这古板。
0: 哎，提无提无掉，
2: 你莫提起个迄个茯苓。
0: 我你莫阿咩比啊，
2: 你莫阿咩
0: 比
2: 啊，
0: 这我来讲，这
2: 我都
0: 我再跟你讲一遍，这量完是无在底价哦，
2: 我
0: 真正无在底价哦嘿。哦啊，咱这长辈时代，如果你听头第一点钟的听有掉，第二点钟也过去了，跟你解说，啥物叫做火，要安那去处理？哦，咱人。你去中医书内底，中医论述是无高血压啦，吼、哦，就是火气啦，三焦五毒火啦，就是你的五脏内底五种火，你拢爱有法度甲地落来，地来落来，我跟你讲，你就未发炎啦，啊，就未有高血压这问题，拢总甲你处理掉啦，吼、哦，啊，所以啊，咱这包括爱记了嘿，这是无在对家。吼、哦，真正无法度对解吼、哦。啊，咱即卖因为电话作侪，我来倒听电话。啊，咱来准备交互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下一点钟配题，也阁甲恁讲较详细哈。

0: 0800-996-6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

0: 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歌唔知偌久啊，你敢听迄声你就，你无甲你讲，你唔知是上唱的，迄声你听无啦？这唔是啦，叶启田所唱的《再会啦故乡》哦，这足老的歌。
1: 听迄声音应该要吼，老十年代台词
0: 啊。老歌听感情，啊新歌叹流行。
1: 来，
0: 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去外国吃吃了未歹，啊！叫呢中医团队咧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哦，伊爱含咧同款，啊，物件爱实在了。开始你吃的时候是因中间纪念品内底，家己你买，家己诶员工你买你吃赢啦、啊，你外口无当买啦，哦，外口无当买，所以你今仔日你吃的着这项物件，真正是你有生以来。
1: 喂，你好，
2: 我是
0: 讲、啊，我即摆讲着，阿红嘛善良人，我感觉我食这冒一个好家人的气，
2: 啊，
0: 气质起来呢，哦，真正有影呢，啊，这我这款物件真正较早若要讲，就是一定爱有个人才食得起，好、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阿讲，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足侪人卡起来，阿红，我要福林哥，我这毋是福林哥啊，我这毋是福林哥，福林哥属足俗的，迄无同款啊，正中医。古早流传的是叫做古灵啦，
2: 对，古灵歌。
0: 吼、哦，啊，唔是规只古啦，那规只古的佫无记得了，伊这是纯粹是古板尔，吼、哦，古板尔来做食品，吼、哦，这病院中医师规个团队研究起来，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今仔这就介绍啦，今仔这就介绍啦，佩迪讲，这拿医院工厂来讲、
2: 欸，我先讲，这个介绍比阮员工更加俗。
0: 比因的员工，因家的工厂咧做，也佫较俗啦。
2: 对啊，所以我后来再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咱、哦、就是每一个人咱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卖超过，哈、欸，一、哦、人一组，
2: 因为
0: 咱讲实在，起码安尼存十八组啦，吼、哦，也佫有十八组啦。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啊卖起来卖小姐啦，卖甲小姐讲我要爱几组，对几组，恁拢先食看卖
2: 啊
0: 咧。一组食看卖啊咧，
2: 好、
0: 哦，绝对没有你俄罗斯得志啦，安尼，我头我都食到这个物件。
2: 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小外讲吼，病医家己拢要食，你知
0: 道？对，拢这是拢医院
2: 来。其实伫病医内底拢是啥？医生、护理人员。
0: 对对，拢
2: 因为医学观念、保养身体观念，其实是做好的哦。
0: 对。
2: 问题因基本上嘛是拢会想讲啥？用食补的方式，
0: 食补、
2: 食补方式。啊，你讲医生敢唔知道这古灵阁偌好？伊想到家己会食，伊个那想家己会食，起来用心。
0: 这真正讲练几年，练偌济套教伊，啊，才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呢。
2: 对啊，哦、因为是医生嘛，家己会知影讲吼，我要甲所有的细毛病，我要先甲降下来，我一定爱为我来得去百会甲降。
0: 对，一百会一定爱降下来。
2: 爱先甲降来，啊，唔是讲安尼。很强烈的方式是温和，给你导导讲，导导讲，给你身体撸来，给你的身体把血撸来撸咩啊？
0: 对。啊，那我咧讲血呐，降无落来，你那单头肌哦变成骨加一把血的顶管变发炎啊，你差不多是要准备吼、哦、去提大遐啦，准备看医生给你安排，当时要夹刀啊给你留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那卖你卡之外咩哦嘿？因为我会当该讲实在，你外靠。你有蛋买无？有啦，出国一定有蛋买这样物件，但是贵甲袂忘记啦，真正足贵的。
2: 南边遐是叫专卖店。
0: 对，会当专卖，因为足济人想，啊，你那做卡囥较久嘞，要囥较久嘞，爱囥，一个做啥？
1: 防腐剂。
0: 防腐剂，你敢买食？

0: 对吧？所以人伊这医生就是讲，阮做出来就是要顾健康，
1: 对啊。
0: 吼、哦、啊，健康以外就是尽量卖添加这物件，啥物事啊？这唔是干那样，你拄好听啊。咱药师你讲，伊这含农药的残留、塑化剂、所有的重金属拢检验甲足详细啊，因正有内连的啦，
1: 吼，
0: 正有内连济的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这绝对卖无够，这绝对无够啦。啊，即卖买卡套，即款的无法度啦，因为最主要这个骨板歹体啦。
1: 骨板歹体，脱骨灵心不
0: 管，脱骨灵心不管啦，
1: 啊，
0: 这个大嘛管啦。
1: 做工蛮麻烦、哦，
0: 最主要伊咧控，唔是讲做一遍落落来，最控啦。因为伊这有分啥物爱先控了，再佫含啥物人做伙，再落做起来，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你若提无到，你甲方讲我当时要佫爱一组啊，无啊，无啊，
1: 外口嘛袂，
0: 就是外口你嘛无啊，因为伊这原本就唔是要伊。
2: 伊原本的意思，伊是拢因家己
0: 来替家
2: 己医生家己来做
1: 大量卖，
0: 做店面头，做店面头
2: 给你食。这是咱知呀，
0: 咱知呀，大家有熟悉，
2: 有熟悉。啊，马介工作，
0: 啊，所以工作久的，工作久的，干那提一批呀，
2: 好
0: 提一批呀。
2: 好啊，
0: 你等于你家食看卖，我来讲，你就感觉我爸病足济物件，我都染一皮肤啦，啊，生黑啦。啊，辛苦安怎啦？你等你个吃，一杯火个滴下落来，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太差只济啦！哦，太差只济来，阿妹，哦，我来讲哦，做数愈来愈少哦，剩十几组尔，哦，剩十几组尔，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咱这爸母啊吼，你唔忙个蹲低啊，我无便宜哈。
2: 这数量也未了，真正没办法对加。
0: 啊，这无多对加，先跟你讲下啊。
2: 无办法啊，
0: 这无多无多对加呀。
2: 因为咱这数量要，咱叫下做时阵嘛，工作久
0: 无。工作久的，就是安尼啊。
2: 哦，卖交
0: 贵，伊就是搞这个物件，好咱这是。要讲一句话，反正是体验价啊啦，真正要恁体验的啊啦。我甲真正要，甲真正要卖，我来讲，卖做甲只，卖做甲物件只实在啦。
2: 我来讲，那
0: 配置你讲，阮工程，恁若要卖，无阮工程，阮另外过来夹一支吼，大行拢减开款的啊，较俗的，大家拢食起，我讲食都规矩卖食，对不？这食一粒，卡赢你外口只。有诶，无什么火龙果，食几十粒
1: 诶。其实爸爸妈妈你也捌食过诶火龙果吼，甲这龟苓膏你去比较看嘛。
0: 哦，天差咧地。
1: 你这地拍开，你跟那属于迄汁，因为内底有一寡汁。
0: 哎，对对，你莫甲你莫甲金雕咧。
1: 我先讲着，你跟那食迄汁吼，你可以感觉讲，这真正是真材实料。内底。
2: 哎，拢无甜啦。
1: 无甜，你可以再食食脆讲吼，像那人迄落啥，长庚医院人会做一支。像那讲这支是长庚医院来背书诶。人我是病医，我不是凊彩给你叫叫，我是大夫，我做出来物件是关乎我给你的民生呢，我不会讲生气，
0: 对啊，你别在开玩笑，
1: 别在开玩笑。
2: 这是你啦，讲啊，不要人，这是关系到因家己，参加因内底迄个因病人名声，所以因嘛就爱注意。
0: 嘛不是讲咧啊，因的中医师群有来无来，这个足重要。
1: 对啊，
2: 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我搁给你提出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哦，一组落卖超过啊！哦，因为我来讲，这不是你想的讲，我凊彩来堆土蛋买啊，迄无遐简单啦、
1: 啊。哦，
0: 我来当
1: 台湾这个，
2: 讲咧，人因这个吼，因这干起，因也足干就足严的啦。你看，
0: 哦、
2: 中医师要来讲，因当的。小姐就得做嘛，头头拢过来注意来看咧，
0: 拢来看，
2: 拢注意嘅，拢来咧，因咧，迄个即，
1: 很严谨呐，
2: 对啊，所以我
1: 是讲者，先嘛讲吼，因咧干那，因个是要做一支哦，因先啦，唔是做一挂其他中药嘅物件吼，其他味，因咧做牛苓膏一味吼，因为佮是中医师引起发现讲，其实咱台湾人真诶去拔火足重
0: 要，对啦，
1: 有足侪毛病是因为你去拔火无甲消掉，
0: 对，
1: 你内底湿气。你无甲消掉，人家这边想到会使流传千几年。

0: 看看狗做件好鸡样可以使卖啦，这无遐久的啦，这都甲我讲都半年啊啦。
1: 才半年。
0: 哦，这内底
1: 因为
0: 这内底无放防腐剂，所以你唔免你恁大家拢爱恁大家若卖你爱紧。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卖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纯师安唱的《旧梦爱情》。

0: 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佮伫恁外口真正拢无当跳啦，
2: 无当跳。我讲真个，即台湾嘛，即个拢失传啦。台湾嘛，
0: 我讲即真正存即十二组实在是无够啦。好，来，我即摆要请教咱专家，咱即个营养专家啦，吼。真济即个爸母啊，拄啊卡起来啦。
2: 嘿，
0: 哦，伊讲啊，我糖分足严重。这款物件敢会接触啊？
2: 来，我先讲一个哦。
0: 好，
2: 你也是讲外口是福林啊，福林，我唔敢讲。
0: 哦，福林，福林，当然福林，咱唔敢讲。
2: 对对对，因为福林伊本身就是安心的。
0: 对。
2: 好，啊，你也是讲是，因为内底是用土福林。
0: 哦，土福林，我拄好注意甲看哦。福林是一种真菌尔啦。是顶啥物？福林要讲真菌就属于啥？亲像咱咧食笋啊菇啦，唔是啦，笋啊菇啦，灵芝啦，即款诶拢叫做菌种类诶。咱咧食诶香菇，即拢算菌种类诶。土福林是土卡，
2: 规地啊，规地安尼，
0: 规地安尼。
2: 所以你本身给啥呐？给你做一个代谢诶问题。
0: 哦，真真代谢
2: 好，你代谢好哦，因为做侪人有代谢症候群
0: 诶，
2: 代谢好，你血糖本来可以再控制好。
0: 对对对。
2: 内底佫有一个叫做七号胆。
0: 哦，七号胆。
2: 七号胆这个问，这个物件，伊内底有啥？有皂苷。所以咧，伊本身对你血糖买晒有一个控制好效果。啊，来，阮全部一碗内底一克内底，伊是无含糖的。所以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放心，吼，你买晒放心食。
0: 哦，啊，我问过因迄讲迄个董药师啦，吼，伊讲其实南七六大最主要功效就是要，好咱的当然你的身体要顾会好。你新陈代谢一定爱好嘛，
2: 哦，
0: 你有糖分的人一定爱注意嘛，血油伤过悬呢，这是咱台湾人拢闪未过的物件嘛。啊，要谈这些呐，因为伊话讲七六大较苦，但是迄个苦啊，食起来会甘啦，会甘，所以伊这正讲高发连接，要来做的都是一定爱像安尼。会开口才是正版的。
2: 对，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感觉真苦吼，你家己掺一寡蜜。
0: 蜜啦，
2: 因为
0: 嘛未解渴啦，还好啦，我咧食是
1: 还好。苦味苦味啊！
2: 就是你啥外口做少人愿意下这汽油大济，
0: 所以
2: 这是一个成本。过来就是讲，做侪人讲吼，家己咧试者时阵讲吼，这上苦，伊个为着讲吼口味要较好食，给你放一寡糖，换一块配方。
0: 对对对，迄拢唔对的啦，
2: 迄拢唔对，
0: 迄拢唔对的。这是你食醋味的。
2: 正港的，我跟你讲，正港的高发，正港就是爱。这气候大，爱有土茯苓，爱有这个金银花这個、金银花这個，拢爱给你肯搁爱古板，爱用古板，唔是专古。所以讲，想要这项物件吼，伫外口，我嘛无想要大量买，成本贵，
0: 贵啦，真正
2: 做工麻烦。
0: 这我来讲，卖一杯了一杯，今仔日食啦，卖一盒了一盒啦。好、哦，我来当来讲实在，好、哦，来我来讲。伊这啊，你若看好详细内底成分啊，你目睭打涩啦，看物件雾雾啦，目睭歹，咱内底有放啥？塔马叶。
2: 系。
0: 就咱较早国小啦，大家国小老师拢叫你饲个，遐都蚕
1: 蛙、
0: 蚕蛙饲了啦吼。来，过来，你若老会疼，皮肤爱红诶、肿诶，感冒足够感冒，大家嘛知啥物上好。金银花嘛，
2: 金银花，
0: 哦，我内底有放两项要顾伊的，一项顾目睭的，好、哦、啊，一项顾腰骨的，伊用咧筋骨脉，
2: 啥物？风湿性关节炎，
0: 哎呀，类风湿关节炎痰都会使食，
2: 就是讲，哎
0: 呦，所以这个物件，莫怪讲，我咧讲，哎，咁个难办，我咧问刘叔啊，阿万不哩，那无教会，咁有无？无啊！工厂即卖工厂，你只工厂啊，都阮做，阮嘛无法多对加，因为迄段毋是讲，当来讲遐物件加价咧，啊，都摕互恁，就会使做起来，互恁食，即一定爱控加成交。
2: 系啊，
0: 爱贵个控加。
2: 这是用高法来
0: 做。迄个古板要控加变加，爱控。

0: 多久你敢知？
1: 空足久诶，
0: 系啊，
1: 迄火嘛拢爱沾呢，
0: 啊拢爱沾嘿，拢爱沾，啊个爱个人多个，哦，这个真是麻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因为足济人来买两组三组啦，我拢甲小姐交代，绝对唔通，因为安尼落变成迄个人买无，啊为人买中，吼、哦，我希望恁一个人拢摕一组得，等你食看卖啊咧，这个介绍。其实我来讲啦吼，阿峰，这个物件我嘛足久分，我都拢知影。但是因为咱未去甲注意，你知无？好、哦，我同你讲啊，较早的人无材料食济啦，善良人真正食未起。我要予咱大家手面趁食，即大呀大嫂大姊兄妹，包括较早咧拼甲要死的，即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食，拢食得到，而且我这不是乌白人的哦。我先跟你讲的，我这不是乌白人的哦。真正正古法足量的物件在做的哦，这袂使乌白使开玩笑之类。要摕这件物件出来卖，你也使去问看啥物人有差别。伊外口我阿爸就写中间纪念病院哦，中间古灵阁哦，哦，
2: 所以
0: 这袂使乌白跟你开玩笑之类。
2: 那也使乌白来，因为这是你乌白来对因的病院来讲。诶，损失
0: 足侪，
2: 信用败
0: 也败吼，所以阮这拢顾甲做好势，你做良心。
2: 啊，
0: 真正无法度对家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好来，啊，所以你若买，你若讲阿峰啊，阮较早真正保养未起，过年交阮家当用目睭看呀，对。我都定咧讲一句话，阮母啊九十外岁啊倒去门诊顶，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较早我定咧讲，较早阮也较有咧，来庙埕人咧讲，古老二仙干后子，人甲买等后食咧，囡仔去卖安尼。所以我今仔推出这个，我来讲上顶级的保健食品啊，真正上顶级的啦。外口你拢会使去问诶，你我来讲，你讲古老二仙干无好，但是你去药房药。一、那个药房是药局，一世界有当买呢，对不对？我落地有够有钱，我来买就买有啊。
1: 对对对，
0: 这无呢，这真正无呢，这真正的
1: 专。在台湾真的无人要做。
0: 台湾可能找无人咧卖哦。找
1: 了嘛？你买家你就是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0: 对，
2: 那
0: 个华人。当初
2: 一定有中介这两字嘛？
0: 无啦，一定、当然啦。啊，这真正高发内敛者物件，你唔免阁考虑遐济啊。电话接起来。今仔日这是真正破半价啦，你真正无人吃的啦。
1: 即马全部十组，先
0: 讲，全部十组，
1: 你统计一下，无多计，真的无多计。啊，爸爸妈妈，我嘛跟你讲一下，今仔个时候你，
0: 这真正只不要恁体验，
1: 体验尔。
0: 要让咱吃的、手面趁吃的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一粒含遐好野人同款的啦，
1: 所以我希望讲咱就是订一组就好。卡多有一个阿姨讲，每一届要买三组，
0: 你无，
1: 我讲无多拜托，一届干那一组尔，可、就是
0: 你订一组，互恁体验
1: 哦。
0: 因为我咧讲，你大概买两组、买三组，早我那买就对啦，早都拢总无啊，拢总无啊，一个人只会当买一组，吼、哦、买一组嘿。你咧食的时候，你会感觉讲我含贵档的同款性格，伊食会起，我嘛食会起，啊，而且顶级的，真正顶级的。啦，你无当食的啦，来，后壁咱食手面摊食的人，大家拢食得起，唔免阁多三心，多咧想几波，我一个月赚偌济呀？这就了偌济啊，对吧？
1: 两三工食一个就好啊。
0: 系啦系啦，你免逐工食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啥？《南岛夜曲》。

0: 南岛夜曲这首歌有老啦吼，1938年桂玉兰谱曲，陈达如老师啊写词的，哦，真正好听，优美的，足优美的歌词甲歌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来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哦。嘛，剩九组尔啦，吼、哦，剩九组啦，吼、
2: 哦。这电话搁接起剩几
0: 组？吼、哦，剩九组啦，吼，啊嘛无啊多啊啦，
1: 阿红
0: 阿红良心甲你讲啦，吼、嗯，其实这条物件，嗯，真正你要食到这顺的无啊啦，吼、哦，第一点，无放防腐剂，无放糖，你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你做生头发尾，皮肤会皱、会白、会痒、会火气大，我都甲你讲过啊。中医的论述内底无高血压这三字，那是西医你讲的。你若火气大气哦，伊会甲你中医嘛，甲你赞美啊。哦，你这火气大哦，你无怪你的头病病叫头晕的吧？来，你的血爱低下落来，哦，低下落来。你甲看这个物件，较早是红姜类膏。来，伊迄个皇帝古早时阵是皇帝较早食啦，
2: 较早食，
0: 对，啊无就好野人，我就大官，我才食会起的物件。好、哦、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好拄啊配置了，足惊恁一惊，阮用的唔是茯苓膏啊，先甲你讲的唔是茯苓膏啊，
2: 好、哦，
0: 对，这是真正龟苓膏哦，古板含啥？牛板含这个七六大、土茯苓、金银花、牛蛙树叶、枇杷叶的成分，精心来研制哦。哦，真正这等于你都看到外口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2: 其实，妈妈朋友你也是有讲吼，有去迄落一挂较贵的、较高级的一挂迄落按摩店，迄落筋骨黑吼。
0: 对。

0: 俩一届拢收两三千块，俩了时阵，伊嘛用一杯做给你。
1: 啊咧、喔，
0: 香港安尼，
1: 香港啦、啊，
0: 因为你的
1: 咱台湾无啦，
0: 因为你的经过，因为你的经过个裂开啊嘛，个裂伤啊嘛，所以伊拢会用一杯这個龟苓膏给你吃，给你的骨一个，佮你筋骨这个，佮你补一届安尼。
1: 好来，啊，我即卖甲咱拄啊，因为咱顶点钟袂记来讲一杯内底偌重啦，吼、哦，来我来你讲哦，伊安尼佮你。等于我来讲，因为伊这无放防腐剂，所以每一杯顶头放一个膜啊。迄、那个膜啊，我有放一支塑胶刀啊，互你开啊。啊，开起伊内底有迄个汤，你莫甲金雕伊呢。哦，迄拢啉，迄拢爱食啊。
2: 汤先啉一下。
1: 系哦，
0: 嘿
1: 嘛
0: 真。
1: 系哦，啊来啊有一支汤匙啊，要你切遐个啥，像咱的菜叶安尼无？哦，拢控加好势好势。啊，迄毋是用菜叶类用的哦，用仙草类。结冻的吼，来，我来讲吼，每一杯哈，每一杯是120克，吼，每一杯120克，每一盒内底有8杯啦，吼，有8杯。啊，我甲你讲吼，这配置嘛，你讲因的成本做起来，即中药材坑坑的成本起来做起来一杯超200左右啦，我、真正200左右啦。好啊，这我来讲，这你外口。你若有去这间病，你甲问，因内底护理人员拢有咧食，因这是因内底咧食的呀，无流出来，
0: 无流出来
1: 。你今仔听到，这是头第一遍，吼、哦、啊！是安那我要用这出来，因为我嘛咧甲恁讲过，我希望讲咱手面摊食，卖定来讲啊！我拢伫日头卡啦。你做的人艰苦人，我这款的我唔敢想，我嘛唔敢想要吃。来，我要让恁大家拢吃起，和咱这爸母啊，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吃起啊！啥物叫做顶级的牛苓膏、龟苓膏？哦，来，你注意听，这真正是华人世界顶级的物件。这个物件唔是讲我有钱落地啊，足亲。阮兜剩过来的，我若想要食，随时来买都当买，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
0: 无可能。
1: 好、哦，无可能。你我会当甲你讲，无你袂去中药房问看，你袂做无？去药局讲，我要来。
0: 你把我控。
1: 好、哦，我要来买龟苓膏，你甲问看。啊，若放超过一年以上诶，迄款龟苓膏啊，迄无顺啊，而且会当放到一年，迄内底放啥？
0: 防腐剂啦，
1: 哦对啦，
0: 就是拢更黑嘛，再再看
1: 较久。
0: 对，我讲这个病宜来对吼，家己医生和你输要吃吼，绝对。你讲什么？迄个检测啦，塑化剂、重金属、农药，
1: 拢总检验甲足详细。
0: 今天足详细，这然后各个啥防腐剂嘛无肯，
1: 我无肯，绝对无肯啊！这有甲你挂保证的啊。
0: 所以你吃了流较甘苦，甘苦对正常
1: 的。对啦，
0: 想讲我吃了要甜甜，
1: 你甲掺掺蜜，
0: 你甲你掺掺蜜就好。
1: 对，嘿，好，安知无？来，啊，我来讲。一盒内底有八杯
0: 嘿，
1: 一盒成本价200，其实那成本价来卖你就算足优惠啊。但是安尼一盒起来1600块，咱讲在经人吃啦，啊有人吃无？无够会的啦，真正无够会的啦。所以啊，你今仔你注意听好嘿，咱一边就是5盒，你两工吃一杯得。
0: 对，
1: 高血压油心顶大虾啦。做啊！安尼皮肤不时流啊，你过敏的啦，吼，筋络歹的啦，你两间甲接一杯就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下，5盒，一盒1000粒嘛，成本价1000粒嘛，5盒就8000啊嘛。今仔去剁一个，这个算唔是甲骨俩含骨都断去啊啦，含骨都断去啊！来，我来讲下，今仔你电话呐靠通，一个人干啦1桌哦。哦，只有剩6桌哦，未使超过哦诶！来，我来讲下，5盒原价爱8000，咱直接就甲对半啦，一桌就是5盒4000块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啊，你也要食遐个有防腐剂，要食遐有掺糖的，要食遐个无，唔是用土茯苓的，
0: 唔是用
1: 古板类做的。啊，我无法度。你若真正要食好的，一世人反正干阿即个机会呀。好，我当来讲实在，嘿，因嘛无一定讲后边要个用遮济量话来卖哦。我先甲你讲个哦，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退转去。然后 这一旦坑半年了，我先跟你讲，我这里底无防护，这拄仔你有听有书你讲啊？哦，这关起啊，去甲人刀，甲这四字就这六字就记得啦。什么字你敢知啊？伊这阿伯写长庚纪念医院，哈、哦，叫起楼啊，
2: 纪念病院，
1: 叫纪念病院，哈、哦。哎，这我听你伊讲有书来讲，其实外口真正真正嘛，无当买啦，因病院家己你借赢啦。好、哦，今仔日退出来，就是讲希望讲。和咱这爸母啊，手面趁这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
2: 身体
1: 过好，百病由毒火去，百病由毒火去，火你若控制会好势，我跟你讲，你的毛病，你的身体就袂发炎，啊，袂发炎就袂安啥，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哦，这是中医的根本的理念啦。好来，所以你若袂一个人。干啦，一组后手存六组，吼、哦，存六组，你买到一边就是五压，五压无去，五压优惠你偌济，优惠你4000块。
0: 五压内底是拢总有40个哦。
1: 哎，40个，哦，你啦，
2: 一
1: 正常人，足严重的人，唔是讲我火气足大啦，还是讲我全身躯全只有诶无诶，三十斤多足歹。你两工食一杯就拢有够啊啦！
0: 好、哎、来，要三个月，
1: 对啊，一杯内底有120克，一百二十克，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人一组哈，莫超过哈，哦，因为足侪人买两，伊讲、哦，我去香港捌食过。因为真正香港做流行诶，
2: 对，啊，伊即无低，所以糖分高啊，糖分人拢会使
1: 食。你做你个食，高血压的人更加爱食，
0: 嘿，
1: 哦，更加爱食。啊，你啊甜分的人，你免惊啊，即完全无甜，
0: 无甜，
1: 对你佫有帮助，稳定你的血糖佫有帮助，稳定你的血压佫有帮助。是做生头发买流了，你失禁啦，流了得啥物皮肤炎啦，有诶无诶，吓，你就是家食这。你就是甲食这個，做到头晕目眩、腰子歹、腰酸背痛，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好、哦，甲食这就无唔对啊！来，我、哦、咱一组就是五盒，好、哦、五盒用一个礼盒啊袋咧，安尼内底有八杯，一盒内底有八杯，一杯是120克，安尼五盒又回你偌济？4000。4000，
0: 外口是8000哦，
1: 外口是8000，
0: 我
1: 拄啊对一半拄啊甲剁去，
0: 哎呦，好、哦，
1: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1: 我跟你讲吼、哦，这你呐你呐讲。我本身身体无介好，要甲调养哦好势，你真正爱食这类调养。真正食这类调养，
0: 先从根本个调养。
1: 对，这真正做好的物件。来，今后嘿，今后剩最后五组，吼、哦，剩最后五组啊。
0: 三组
1: ，我愈来愈少啊！啊，来，咱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唔甘你哭啊！来，以上广告。

0: 喂喂喂喂，
1: 开始。
0: 歹势啊！咱这爸母啊，
1: 哎，
0: 歌雄雄煞叫断的，
1: 好好好，
0: 好来，
1: 谢谢，再见。
0: 唔甘你哭吼，来，哦，这歌雄雄叫断的啦，
1: 错一条。
0: 哦，我靠，我惊着，我是讲奇怪。都你无回啊，佫挂佫叫断去。

0: 罗时丰张秀清所唱的唔甘你靠，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9剩两组来
1: 八弟
0: 啊，真感谢啦，因为这因制作工厂，咱咧制作因家己本身咧制作这物件原料安怎好歹拢不管，人了解成本啦。吼、哦，啊，这我阁甲你讲一遍，这毋是有钱就当买啦。吼、哦，我会当来讲，毋是有钱就当买。安那讲，无你会使去，即卖恁兜老药房，你袂注意甲问看恁有咧买无？对无？安那会当囥个几年诶？迄拢囥防腐剂啦。吼、哦，我这完全无囥防腐剂啦。吼、哦，来，啊，今仔真感谢佩提来咱现场啦，甲咱这爸母啊，吼，啊，甲恁讲伊这个物件制作诶成本有偌悬啦。哦，阿妈感谢着咱中间病院吼，这个中药部的迄个董药师啦吼，甲咱解说讲，你要食物件，就是安怎血一定爱动，吼、哦，筋骨络一定爱动，这个物件。

0: 时啊，会有个人拄来讲啊，这个糖光啊，本来糖伊嘛有啊，伊内底有古板啊，啊古板你食安怎？这嘛免想讲啊，土茯苓，因为你一般听到的，咱讲实在是拢讲茯苓的啊，你唔知啥物叫做土茯苓啊？啊，我来那是因药师你讲，我用的是土茯苓，唔是茯苓哦，这个爱分爱分落开哦。哦，茯苓就是咱咧食素心汤咧啃起嘛，
1: 对啊，
0: 嘿，哦，迄种迄款咧叫做茯苓，迄是一种真菌类。土茯苓是规地，植物咧，迄个规地规地啦，迄种起规粒啦，
1: 规
0: 粒的啦，吼，哦，规粒咧，伊是咧解毒的，改善皮肤病上好的就是土茯苓啦。
2: 对，
0: 哦，你若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你甲解毒，嘿啦，嘿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3180009存两组来，贝蒂，感谢你啦！反正这也无多对家物
2: 件啦，或者无多对家。太卡了，爸爸妈妈买一组得了，老伯
0: 啦。没有老伯啦，因为存两个人听啊。
1: 好，
0: 对对对，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0: 感谢感谢，来，好，所以咱这爸母也买你电话机个金卡卡，好，这等于有人讲，啊，大刚个这嘛无要紧啦，当然。你呐，我都是逐工食，因为这物件我来讲成本真正无俗啦。啊，最主要因为真材实料啦，吼、哦，真材实料啦。要研究这个物件，研究较好势，要连甲这物件连甲，互咱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是正港的方法来连接，讲连啊，来研究配方来用一年啦，好、哦，来用一年。来啊，为人会讲。七柳大伊个正名叫做绞股啦，加果啦啦，吼、哦，有降火有加血糖的功效啦。啊，这个全部物件拢藏伫内底啊，吼、哦，拢藏伫真内底啊，吼、哦，来啊，所以等于你若想到，吼、哦，你像我拢啊，伫啊，若无创啥，就摕一杯啊来咔食食咧。我来讲真正差足济啦，吼、哦，咱人身躯。所谓三焦五毒火，真正要降的你，消毒的你，真正爱即味。人啦、啊，身体开始发炎，你的毛病遐有遐有遐有，你会感觉讲啊，我都话无安怎。足侪人你敢问，我都话无安怎，啊都对答唔对，对不？啊去检查了，夭死哇，毛病过来啊。后来，我的建议是两工食一杯就好啦。哦，我你像我吼，咱讲实在，我逐工食，我嘛感觉讲逐工食无，迄个感觉含两工食一杯差不多尔啦。好、哦、啦，啊这，咱这爸母啊，你若筋骨歹的人哦，筋骨歹的人哦，你绝对爱食好嘿，因为内底有骨板，吼内底有骨板。你若耳较歹的人，耳部歹的人。常常会喘啦、啊，会嗽啦、啊，咽喉会疼的啦吼。啊，尿尿也出嚟，啊，佮痰佮济人啦、啊。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有藏金，伊即内底有藏金银花佮枇杷叶，吼、哦，金银花佮枇杷叶里内底，吼、哦，这是全部拢是足顶级的药材啦。后、哦、来，啊，恁若买电话寄个警察卡，一通电话若接个吼，剩一组尔，哦，剩一组尔，空白。00318009，我来讲，我未这个介绍啊，那是硬讲的。我首先就硬甲讲啊，无伊也唔的。本来要佫加500，伊讲我无加500嘛好。吼、哦，咱讲在，伊讲我甲讲卖啦，吼、哦，咱这爸母啊吼，一寡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哦，咱大家拼甲要死啊，身体要顾会好，实在是无简单。你看看你日头卡心光火在安尼做，哇！你这个较，你若食会到哦，你免惊有迄个问题啦，吼、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这真正互你会好落的啦。哦，来，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要食到真正中医师群去研究出来，去炼制出来，拄啊，干那只组赢啦，吼、哦，干那只组赢啦。阿妹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剩一组尔，
1: 最后一个人计，
0: 最后一个啊，无法度，
1: 看上靠有法子
0: 的，我嘛无法度过生啦。阿姐，那佩蒂，你讲，这你买买。啊，不是讲你有钱就当买啊！
1: 对，
0: 哦，我当该讲在，这所以我限这一组是安那， 我希望讲大家拢提，
1: 因为本身数量就无济啊，
0: 本身大数量就无济啊。你若搞买两组三组，有人买袂着。
1: 系啊，
0: 哦，你甲看，前个早甲即卖电话，楼卡少少啊，尔电话满线加安尼，我无多啊，即类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啊。好、哦、来，所以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买爱紧。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好食无？我来讲，我唔敢甲你讲好食，因为这有书来嘛，你讲。有书来嘛？你讲，这个物件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爱南家的物件类，才有迄个功效，才有迄个功效。啊，无你要食心酸的，都归去卖做得好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差不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无大组细组啦，吼，无大组细组啦，吼，我来讲迄。配置我读这个类，伊就安尼哀求啊，佮。好了，好来，好咱这爸母啊，大家食得起，买得起，哦，大家顾得起，手面摊只大爷、大嫂、大姊、小妹，较早也听到这讲贵家袂忘记，今仔日阿峰用这个破盘过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哈，来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囡仔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1: 拜拜。

0: 96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

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不能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若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啥物要紧，对不？能够绕开来，就求进步啦。吼、哦，讲到漏气吼，秀清先讲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水风，吼、哦、水风是新北市也是鸡人，鸡人啦。你讲鸡人，你想讲你带鸡人，你就讲水风是鸡人。想我那要去水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都足紧的呢吼，你鸡人出发啦。迄水风是新北市啦。哎哟，水风是新北市，不是鸡人啦，不是鸡人市啦，吼、哦。啊，你知影讲吼，这个水风吼，吼、哦，这个地名水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这个吼、哦、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吼、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哦，像你看咱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哦，第一阵清朝迄个年代。

代啦，年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所在吼，即、這个古路，因为只有一条鸡蛋河，即个水运好足发达的啦。啊，伫即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迄个商店，人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诶，店名叫做水风啦，吼，即间店呢。成为讲，这些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掘看有金啊无？啊，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岛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这个所在啦。啊，所以古来呢，来来去去，这些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水风吼，水风咯，来去水风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故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哈，知影无哈？哦，随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好，啊，这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收听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哈，安尼诶，足骨来的做事人啦。啊，不过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来做些人吼，真风流啦，说的呐，苏步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哦，要来讲个一句台语哦，不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中国人在声音小爱沙沙，哦，今日就是要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拄啊，迄就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然后诶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干那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话足济啦，足爱提上的啦，一听听到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甲吼全来烧声啦。吼、啊，阿哥第一提，阿哥第一提，提未煞，实在吼、那个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咱在讲这个烧声，吼、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暝啦，啉透暝啦，透暝得啉酒阁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到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尤其歌星。吼，啊，若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靠声音的啦，小可烧声，朋友来啉来也听吼，你来啉来也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伊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哦，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吼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盘，骨头翻盘。

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的，吼，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落变吼，变较矮啊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一句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如何参照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个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哦，都要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恭喜我阿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阿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都阿在来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都阿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哈叫伫渡口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个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都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都是一个炭坑啦。金矿、煤矿，吼，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这个炭坑，吼，炭钢的工课，虽然讲吼，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伊哦，崩落来哦，顶顶啦。

拢是职业病啦。吼，像讲吼，规工都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是都在咧细胞啊。吼，像讲吼，迄、那个营养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顺着讲，地叔有足侪家庭吼，都失去了这个翁婿，吼，失去了这个老爸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啊吼，啊，跟哥哥阮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乌看哦，金马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拢一挂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不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寡妇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查甫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哦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啦，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遮啊恁人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人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了，对，未使好。阮哥哥咧讲哦，迄带啊吼，人讲遐是官府村啦，吼，嗯，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个所在因咧都是吼，一个寡妇村啦，吼，早期并无互人讲，即个是是官府村，吼，啊，迄伫讲吼，官府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迄是伫迄个中国福建吼，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吼啊，迄个所在叫讲吼，啊，遐个富林人啦，富林人吼，啊，伫甲即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人讲吼寡妇村啦，啊，咱都咧讲个水风，迄是即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即阵啊伫听啊，咱来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又讲你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咧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歌星吼，啊，当开讲猛开讲歌哪听吼，啊，秀清爱做一个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咱到底当天当早底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即马该问起来吼，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炒干那油，炒干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炒可能有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即款炒可能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炒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吼，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炒干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把卡贝安的黏贴贴黏软软啦，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啊，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粒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底来煮食，所以用着油。哦，咱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一罐偌济，一罐580块，啊，你若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好，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较俗。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非常感谢天涯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节目拿碟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要助文欢呼啦，啊，点来立马就爱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这款葡萄糖按苦的产品都好啊啦，哦，做在咱的朋友啊，给咱做娱乐的，哦，过来助文的时阵讲吼，给咱小辈介绍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哦，最难的朋友讲吼吼，即马呢，哦，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就咱要出国啦，吼，咱偌欢喜，咱个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家当往西八关路街，偌欢喜嘞，好，咱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啦，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朋友，也嘛感谢你，给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那是讲安尼苦啦、啊啦，吼、哦，啊，再出一个门路楼梯、背楼梯啦，拢来真假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扎一下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怎感觉呢？客气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又过爱徛几工，啊，过爱磨当，行来行去，就拢啊冰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来又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点的那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脆甜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的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真贵人讲吼，真贵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讲一个滋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朋友顶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想要感觉的有哈啊啊！过咱这脆甜米芝麻核枣糕啦，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哦、啊！这个元气糖13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松麻开，食卡个兼食补，好、哦、啊！过这罐水梨糕，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食都差啦，咱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糕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片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嘛，我老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啊！拜托你，坚持啊！

真正吼放袂离啦吼。啊，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咱多少讲啊啦，哦，有醋跟奶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还有葡萄糖胺、苦鲁山敏、也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要有益生菌，哦，出来面底啃食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哦，益生菌，一个鱼油，哦，这是苏力通鱼油，要有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咱个脆食面呀，哦，这里，个。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来啊个，水梨糕，感谢大家，要甲秀清注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0800-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诶，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诶吼，老新诶滴，你看卖，我偌好咧吼。咱们咧讲吼，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啊，话讲咱家老吼，你看，逐项都好啦。吼，你看卖，带囡仔好啦，顾厝好啦，逐项拢好啦。唔只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吼，啊，唔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哎，跟那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哎，咱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较袂有人安尼讲啊，甲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想那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逐工撸哦，撸个偌清气嘞！我逐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我咪讲撸个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袂使洗了伤清气啦。哦，辛苦迄个味咱先讲啦，先那辛苦闹迄个味，啊，咱就逐工伫洗啊，衫裤嘛换。哦，啊闹迄个味，哦，咱伫讲吼，这个老人臭啦，哦，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还是皮肤科医生安尼伫讲嘞。哦，像讲40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个身躯啦，吼、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吼、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涩啦，吼、哦，皮肤就打涩，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么咱一白面啦、啊，面甲着胸腔啊、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

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啊，伊个皮脂分泌的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个肌红酸，吼、哦、啊脂肪酸，也加着吼过氧化脂，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好、哦，迄、那个物质就会产生吼，一个干哪，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哦，就是地叔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五六十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哦，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哦，啊，所以这嘛这个情形，哦，累积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可以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嘿，喉咙泵那改变吼，买回的气味吼，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吃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吼、哦、爱吃肉的人啦，吼、哦、蛋白质啦，爱吃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诶，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呀、啊，皮脂吼、哦、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的像重口味的吼，一、哦、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这嘛影响吼，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吼、哦、气味出来啦哈。啊，咱第讲吼，靠迄个气味所在，大部分拢伫个即个脚底，也是咱的手骨头的所在，吼、哦、容易流汗的所在啊，头壳皮啦、耳啊、后壁啦、颔棍啊啦、胸卡嘛啦、吼、脚趾片啦，吼、哦、吼、哦，这所在啦，吼、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吼、哦、容易吼、哦、会咱迄个皮吼、哦、会较高。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块个洗有较清气，加上若讲迄个霉菌的感染啦，吼、哦，这就更加容易产生迄个臭味出来哦，吼、哦，迄、那个味就出来哦。吼、哦，咱除了讲吼、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啊，莫较有压力啦，吼、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啊，咱衫裤爱折换呢。你唔通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啊，无去顾着垃圾吧，免啦，今日免换，啊，明仔再赶快，啊，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哦，爱经常洗，啊，讲咱的这个床巾啦，吼、哦，枕头布这呀，吼、哦，拢爱这这，较一把洗，较一把换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的所在啊，你就该收一挂这个乳液啦，吼、哦，但是上个重要吼、哦，咱身躯吼、哦，身体吼、哦，你来讲清洁了啊，吼、哦，上重要吼、哦，对咱的身躯真正，哎哎，过来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四部位呢，除了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啦，吼、哦，头毛啊、耳啊啦，吼、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伤清气，哇，啊、叫人哦啊洗，啊，佫唔好过度洗有清气，因为你呐过度洗伤清气，咱的这个毛囊吼，咪造成吼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哦，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疏讲个细菌，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的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在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吼、哦，卖有人安尼，哇，拢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一点老人味，卖有一点味出来了，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哦，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道？

刘芳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骨济吼，啊，这难免啦，烟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好，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哦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工来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朋友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啊，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紧的，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還有蔬钙，也有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丁，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哦，你看今麦在吃素食的朋友哦，嘛在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啊，在动物性里面都无法度吸收掉啊，所以吼、哦、啊，补充一粒啊，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丁，哦，啊，咱毛益生菌啦、啊。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拢是好的菌。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堆积零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好、哦，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修清产品呐、啊，要注文欢呼。哦，23055924，23055924。好、哦，电话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飘浪的心情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里面底哈，老爹煮食哈，有滴开火啦，哦，一定要用着油，需要用着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啦，十外年呀，哦，主要有笋，100%笋的，啊，这拢是老长种的。哦，伫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挽，哦，手工挽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较紧，那规片安尼伫扫嘞，哦，加加减减落个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挽，啊，这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吼，你若食过这个粗跟那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想来大家要用粗橄榄油，主要咱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咱讲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好、哦，就管粗跟那油煎煮炒煎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米啊，撒一点青菜啊，好、哦，还有淡薄啊油啦。这个粗跟那油，你都要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哦，定个烧一个油，个倒落去烧一个面。好、哦，咱再当凉拌。好、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给倒落去，粗跟那油直接倒了。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哦，咱的检查啊，看安怎掺，好、哦，主要咱这款有纯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

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好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吼，较不透光啦，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都会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哈、哦，啊，那有要做文化图哈，点到只拉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里面的有6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规箱较少啊。好、哦、啊，已经2罐2罐礼盒装吼，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那有要送礼吼，啊，赶起来就送啦，好看阁实用啦。好、哦，咱的意大利原装罐罐真好，80%呢。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罐罐真好，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原装罐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啊，拢浅色玻璃罐啊，吼、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吼、哦。要做文化图收藏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吼、哦，好糖哦，今麦拢120包、230包在做文的，跟你讲吼。每个月坑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坑个牌呀，啊，那出门啊，啊，甲朋友弟兄吼，那围攻一个坐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个啊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那边得30粒，一包才130块啦，哦，咱的朋友圈拢120包、230包，哦，第一注文哈，啊，个脆夹面啦，加减嘛淡三，咱的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也高啊，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感恩你哒。

痴心换假情啦吼。咱多阿爹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爱迄个尊严啦。好，多阿爹讲咧，身躯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阿讲迄，阿个一项吼，吼就是身躯迄个特殊诶气味啊，会有花人吼，尤其咧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猎户线啦。吼，猎户线增大，咱讲射护性肥大，也是讲经年期等等在问题吼。有可能地主讲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咱讲尿失禁啦，吼这种吼放尿困了，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吼这毛可能引起吼迄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吼还是讲吼为阿哩迄个尿啊卡掉的吼放尿困难啦，吼这种地主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吼、哦，啊，另外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迄涂骹会粗吼，惊伊会跋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歹吼，诶、欸，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啦啦。吼、哦，这么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就对啦。啊，那讲这方面，咱来讲吼，水性固精啊，真正你卖讲吼，老大人惊伊讲会跋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吼较淡的所在吼，有咱有会啊，真正来讲个入去水性固精啊啦吼，还特别小心细致啦。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件啊，迄种衬托啊，吼，迄靠迄个纸滑，有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个呢。甲你讲吼，迄个嘛是啊，常常该开落去吼，咱专门得一件啊。清啦，吼、哦，较袂讲出落去，迄真正咧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咯，吼、哦。所以咱这时段，那入去这个浴室啦，吼、哦，特别爱小心细致，吼、哦，特别小心细致。啊，有的拢会另外佫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迄、那个做起来会当花的呀，吼、哦，啊啊，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哦，总共一句啦，哦，咱这时段啦，去咧浴巾的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大个啦。诶，即马有安迄种吼，诶，干湿分离这样，即马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啊，要入变做即个啊，即、這个所在啊，吼，啊，较大，吼、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较袂讲安怎入去变数，入去浴巾啊，啊，用来担当咯，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啊。那个来收听的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注文的时阵，咱这些朋友拢足娱乐的啦，阿妈足欢喜，讲有哦，有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做有信心的，所以今嘛拢得做保养啦。你看，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时势也那少一个啦。讲爸母啊，咱出来吼，佚佗游览啦，啊，要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着。因那无你看，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遮尔啊食啦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难。啊，敢不敢咧磕磕啦？啊，那行路呢？一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两只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虽然朋友足娱乐啦，啊，搁甲咱小辈介绍，哦，秀清嘛感谢大家，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一旦在爬山，那上加落加，哦，有诶落加，敢那咧打洞啊咧。

还是说咱有在做生理的朋友骑几天摩当又走来走去，这种平时要做一个保养，算咱葡萄糖胺库鲁三敏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库鲁三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心偏向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热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喝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朋友要听这段吼，乌米红的，又特别指定爱乌米红的《九如梦》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如梦》，陈思安嘛一首《九如梦》，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吼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啊，助文产品啦，吼啊，那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吼，再给卡来，吼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鼎当灶无？吼，哦，咱这款粗跟他油啦。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讲大烫进去把这个分装的哦，不是哦，哈，原装原罐哈，啊，煎煮叉煎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哈，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元，也贵箱的开销，一箱6罐2900元，哈，啊，冒出这个葵花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元，哦，一箱内边底有8罐，198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哦，啊，咱的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啊，還有益生菌哦。哦，啊，个鱼油啦，苏力通的鱼油，一毛纳豆、蔗林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减啊，淡散吼，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元，里面得10多块，一毛元气糖，吼，哦，这种300元，啊，元气糖较侪粒，吼，哦，里面得20几粒，吼，哦，啊，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多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几条，看到底下看个牌啊，想要感觉的有，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元，哦，里面得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个方便，早出门，啊，个水泥膏、水泥膏、水泥膏一罐400元，哈，哦，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不用。

水来放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马免啦。咱即款水梨膏啊，方便主要内面底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番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看袂破袂安怎？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袂离啦，吼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哈。你主文产品，首先电话继续卡2305-6924。

阿达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若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1-800-996-1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消费放大镜。
1: 您知道吗？这个根据呢最新的这个调查显现啊，那么咱们国人呢在十年内啊，在十年近十年来肥胖的盛行率呢已经是一直增加，而且呢这个男性朋友的肥胖度呢普遍都胜过我们女性朋友，可能是因为

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呢比较爱美，所以呢也就是在吃吃喝喝方面呢比较有节制的这个意志力啊。可是男士朋友呢就不是了，近十年来你知道吗，这个过重啊，还有呢这个尾鱼肚啊，增加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个双和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呢祝年峰，他这个在台湾公共卫生年会当中就报告了肥胖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他说啊，这台湾地区在饮食的热量摄取增加还有体能活动能量消耗减少的影响当中呢，这个国人的体重就呈现了很明显的增加趋势。那么肥胖呢又跟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冠状动脉心脏病、高血脂以及胆囊炎等等的这种疾病发生的关系都相当的密切。而且呢，这个肥胖不只是个人的健康问题而已，还涉及了社会医疗资源的支出。怎么说呢？根据统计啊，这个男性朋友肥胖者每年平均医疗花费呢就12723块钱，是正常人的体重的两倍。那么女士朋友如果肥胖的话呢，每一年平均的医疗花费呢是13755元，是正常体重的将近三倍啊。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啊，这是他们的推估，这个可能女性朋友医疗花费比较高，是因为女性朋友比较愿意就医啊，男性朋友呢为了面子，为了各方面，可能他都不太愿意上医院。那么这个朱主任就说了，重视肥胖的现象，这种社会氛围呢，在近几年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那么大家呢，都开始会去看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标示啊。那么注意体重还有腰围。当然啦，像这一方面呢，如果您稍微的注意一下，可能呢，就会好好的把我们的体重呢，可以往下降啊。一个人这个每天的热量都有固定的啊，像男士朋友多少，女士朋友多少，当然跟我们的身高体重都有关系，这个还是要需要换算一下的啊。像这个方面呢，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肥胖呢，对于我们自己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啊，身体健康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好啦，那这个赵燕就要说了，要怎么个预防尾鱼肚啊？这个好像很多人呢都是胖就胖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啊，有了啤酒肚，有了尾鱼肚。诶，为什么叫做啤酒肚呢？就是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很喜欢喝啤酒，那么喝了啤酒呢就很容易发胖，因为啤酒是液体面包嘛。那么如果不喝酒的人呢，他是什么呢？就叫做尾鱼肚啊，因为肚子就像尾鱼一样这么的大大的啊。所以说呢，这下子呢该怎么样把这个尾鱼肚、啤酒肚给减掉呢？根据英国的研究啊，这每天只要喝石榴汁啊，它就可以预防尾鱼肚咯。红石榴它因为能够抗氧化，所以呢被认为是美容的圣品。那么甚至于呢还有研究指出，石榴呢是具有这个丰胸还有壮阳的效果。那么现在呢，这英国的爱丁堡一间大学更宣称啊，每天呢只要能够喝到 500cc 的石榴汁就可以降低血压，而且呢还可以预防出现尾鱼肚。这石榴汁呢它的颜色非常的鲜红，很漂亮啊，不但呢清凉消暑，根据呢还可以，这个传说还可以避免我们的肚子冒出这个游泳圈啊。英国的这个爱丁堡玛格丽特皇后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24名的这个男女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呢每天只要喝 500cc 的这个石榴汁，其中有九成的民众他的血压会降低，半数以上血液当中的这个非脂化脂肪酸也会大幅的下降，所以呢我们的肚子就比较不容易囤积脂肪。但是呢这项的研究，这个营养学家还是保持着这个保留的态度啊。怎么说呢？这营养师苏湘文就说了，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并没有特别的针对腹部肥胖的人来进行研究，那么他呢只是推测，所以呢并没有办法证实说这个对大肚啊，大肚男，也就是我们这个尾鱼肚呢真的有效果。
那么其实呢，这个石榴它的神奇效果还不只是能够预防尾鱼肚啊，因为呢红石榴它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在水果当中呢是名列前茅，一直都是被认为是美容圣品。

而美国的这个波士顿大学也发现了这个石榴是有助于血液畅通，能够有这个壮阳的效果，那么是可以说是天然的威尔刚啊。之前呢在网络上面还传言呢，传言什么呢，说这个红石榴含有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说每天呢只要吃5颗就可以有丰胸的效果，可是呢

见的。所以呢，他建议民众还是应该要均衡的饮食这个我们的食物啊，那才能够呢让我们的曲线窈窕又健康。当然这是最最最基本的啊，所以呢这个赵燕还是建议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食物的热量，才不至于呢到时候我们胖起来了想要减肥又减不下来，才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尤其呢这个胖外观不好看这还是其次啊，赵颖个人认为啊，胖不胖没关系，但是健不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啊。人体的这个每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不好就会牵连每一个地方，都会这样子一个一个像这个骨牌效应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一句话，多一点注意力在我们自己的健康，让我们生活的更美满更好更圆满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真神奇啊，真神奇啊。目前市面上有宣称呢，这个保养品成分的东西也可以拿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呢。哈哈，真的是太稀奇了啊。这有传闻啊，说是乳油木果萃取物这个成分说是可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这是真的吗？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当中是含有三铁类物质，只是仅仅能够抑制发炎物质释放，算是保养品的一种啊，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治疗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呢提醒大家，这关节炎治疗仍然是需要听从医师嘱咐正确的服药啊。这退化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国内的比例来讲是以女性比较多，主要就是因为过度的使用关节导致关节表面软骨磨损，使得关节软骨变薄，骨头僵硬，甚至于呢就造成了关节液的减少。此外，退化严重的部分，硬骨会变得较硬，使得软骨磨耗更增加，最终就导致骨刺增生或者是关节变形，疼痛不堪啊，出现了这种所谓的不可逆的疼痛。特别是气温比较低，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更是会使得患者疼痛感增加。那么现在呢，市面上有宣称以这个乳油木果萃取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是属于保养的食品，它只能够抑制发炎的物质释放，是没有办法针对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做治疗。此外呢，这临床上也有碰过，一般的民众也认为啊、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这关节疼痛只要吃一些保养品就可以改善，实际上并没有啊。有些民众甚至于是以这些保养品要取代治疗，这恐怕呢就会使得这个关节破坏情形更为严重。所以呢，建议这关节治疗还是要找寻专业医师诊断，听从医师的嘱咐来诊治，并且呢需要持续半年以上的定期追踪。目前呢，这退化性关节炎都是采取多项的这个治疗，包括了药物、非药物的治疗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才采取手术治疗。王医师进一步的说明，初期以减缓疼痛为主。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患者平常也是可以借由复健来改善情况。那么这些复健的动作包括了有这个超音波、电疗、热敷等等的方式。那么药物治疗就是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啊，软骨素还有葡萄糖胺。其中呢，这个葡萄糖胺是关节软骨的成分之一，可以借由补充关节软骨成分，以作为修复磨损的关节。此外，适度的运动对于退化性的关节炎复健十分的重要啊，因为运动能够维持软骨的运作，好比说健走啦、骑单车或者是游泳等等的方式，都是可以增进骨质密度、柔软度跟平衡的。那么另外，网络知名网站表示啊，这个葡萄糖胺跟软骨素都能够增加骨骼关节液的粘稠跟润滑性，并且加强关节的新陈代谢，使得关节结构可以更坚固。那么在市面上，葡萄糖胺又百百种，所以呢，医师提醒大家应该要多认识药品还有食品的效用啊，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保健方式，千万不要乱吃成药或者是夸大不实的保养产品啊，这样子呢反而是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关节更恶化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炎炎夏日好热啊，大家都会很喜欢想吃冰，对不对啊？在炎热的夏天来临的时候，喝杯清凉酸甜的果汁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不过许多人对于果汁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好比说呢，它的营养值跟水果是类似的吗？现打的跟鲜榨果汁是一样的吗？鲜榨果汁优于还原果汁吗？还有啊，100%的果汁适合止渴吗？那么非100%的稀释果汁可能带来怎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台湾的果汁价格到底贵不贵？今天的节目当中，这赵燕就跟朋友您大家呢来一起讨论一下。这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往往饮食不均衡，没有办法吃到足够的蔬菜跟水果，所以呢，为了要追求健康，偶尔呢就会选择果汁来补充营养。那么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市面上的果汁大约是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呢就是现打的果汁，那也就是个人当场制作，那么过程呢就是清洗、榨汁跟灌装，常温下保存期限呢，大概是只有几个小时。

小时。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鲜榨果汁啊。那么这个就是工厂预先制作，当然啦，它的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高温杀菌，冷冻储藏，充填密封。理论上呢，这个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是一年。那么第三种就是还原果汁啊，那么也就是工厂呢预先的制作，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去水浓缩，冷冻储藏，加水回填，调整成分，高温杀菌，充填密封，那么在常温下呢可以保存至少一年。第四种呢就是稀释的果汁，同样也是在工厂预先的制作，还原果汁再稀释，并且呢可能还添加了糖、调味料、酸碱调节剂、粘稠剂、抗氧化剂、香料还有色素等等，那么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一年。第五种的果汁就是非天然果汁啊，那么一样是在工厂里面预先制作，由各种的添加剂调配，完全不含天然成分，那么这种呢在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也是一年。那么要提醒朋友的是，这个超市贩售的鲜榨和还原果汁都是属于工厂制作的，就算是没有额外的添加防腐剂，也都必须要高温加热来延长保存期。那么现打的果汁才是真正的新鲜果汁啊，不过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跟水果仍然是有明显的差距，这几种东西呢就不应该混为一谈。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五种的果汁，好可怕啊，里面呢还真的只有这个现打果汁可以喝啊，其他的呢都是有经过加工，那么尤其到了这个非天然果汁呢，根本就是化学品去掉掉的啊，太可怕太可怕了。好，那么果汁仅少量含有或者是完全没有膳食纤维，而后者呢能够预防便秘，赋予饱足感，促进肠道菌生长。那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水果破碎榨汁之后，里头的某一些活性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容易氧化破坏。还有就是许多的活性物质跟这个膳食纤维结合，分离果肉的同时也丢掉了大量的营养。那么去水浓缩的过程当中，不但蒸发了水分，也蒸发了会溢散的天然香料。尽管是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高温加热仍然是会对整体的营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长时间储藏让果汁营养价值慢慢的流失。看吧，这一些呢通通都是问题啊。因此呢，能够吃整颗新鲜的水果永远是营养上最好的选择。那么现打的果汁，除非是在破碎的过程中没有将果肉分离，我们连同纤维一起吃下去，它的营养价值才是会跟水果一样，否则的话呢还是略逊一筹啊。那么为什么鲜榨果汁未必会比还原果汁好呢？因为同样都是工厂制造，被高温加热至少一次，那么通常还是两次呢，以防止这个细菌的生长。那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不仅这个营养素被破坏，赋予新鲜特色的天然香气也会溢散不见，接着才是将这个鲜榨果汁冷藏来减缓变质，但是呢还是恢复不了在没有加热前的天然状态。之后呢就算是回填香料调整成分，但是呢这只不过是让消费者感觉这个口味怪异而已啊。果汁浓缩之后的这个体积缩小，可以节省储运的费用，那么里头的糖跟酸含量提高，也延长了保存期。由于百分之百的这个果汁成本比较昂贵，更多的商品其实是稀释的还原果汁，原汁率大概只有 30%， 甚至于呢 10% 都不到呢。所以呢 100% 的果汁比 30% 的健康，这种说法大家应该不意外。因为呢这稀释的部分添加的是糖浆、调味剂、粘稠剂、香料和色素等等，甚至呢这个风味的饮料没有使用任何蔬汁，完全是由食品添加物调配出来的，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必须要阅读成分标示以及原汁率的标示，不要只看这个包装名称来购买啊。好的 100% 苹果汁会有明显的色泽、香味跟口感，尝起来甜蜜不太酸，能够提供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但是如果 100% 的苹果汁被稀释一半之后，缺乏了多酚还有天然的香味，那么这个里头的糖分一点也没有减少，那么这样的果汁呢并不值得喝，否则的话呢就等于是在喝糖水嘛啊。
那么号称水果王国的台湾100%的纯果。

之，那么应该就要比高纬度的欧美国家便宜吧？但是呢，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啊。好比说，在咱们台湾销售最多的是柳橙汁，而我们这里呢，也是柳橙的产地。柳橙喜欢温暖多雨、阳光充足的环境，那么就算是台湾所产的柳橙适合直接吃，不适合做果汁。做果汁的柳橙由国外进口，果汁的售价也是值得商榷之处。那么想要喝100%纯果汁的话呢，在营养方面来说，柳橙汁大于葡萄汁，再大于苹果汁啊。那么如果没有被高温破坏的话呢，这个一杯200cc 的柳橙汁含有大概80毫克的维生素 C，能够满足咱们身体一天的需求，同时呢还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1 跟 B2，以及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等。这样子的果汁呢，被营养学家视为蔬果类，而不是饮料类。不过呢，它们虽然可以暂时的取代新鲜的水果，但还是没有办法长期取代啊。葡萄和苹果提供的维生素 C 并不多，但是分别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以及苹果多酚。可惜这一些活性物质呢，都是藏在果皮内，榨汁之后分离残渣，也会将它们大量的流失啊。此外，残渣就是膳食纤维，苹果里面的果胶能够降低胆固醇，喝苹果汁吃不到果胶，当然也就获得不了这个功效了。所以呢，在保健来说，这个水果是优于现打的果汁，那么另外呢，也优于鲜榨和还原果汁。如果自己现打柳橙汁，记得要先将这个皮洗干净啊，因为呢，行销各地的柳橙，为了要预防发霉，表面上呢也都会涂了抗菌剂。而坊间现打的柳橙汁，往往是没有将它彻底的清洗，果汁流经果皮的时候，上面的农药也就已经融进了果汁里了。咱们到底是在喝果汁呢，还是在喝农药啊？好可怕啊！这真的是学问很大啊。那么，至于市面上原汁率不足50%的稀释果汁，就不要再喝它吧，因为呢，它们更像是会危害健康的化学甜饮料。好。果汁的学问很大，在炎炎夏日，或者是呢这个咀嚼功能不佳的长辈们呢，可能是一项非常好的选择。那么作为家人的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替他们呢挑选好的果汁。

这个常常说呢，尤其是我们女士朋友特别会担心呢自己的睡眠不足啊。这个人家都说呢最好要睡这个八个钟头，是不是啊？可是呢实际上因为女性朋友呢她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忙碌，又要上班又要这个整理家务，虽然说现在是已经是男女平等了，可是呢事实上家里面的家务呢还是怎么个分怎么个这个做，还是女性朋友做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换句话说，也就是女性朋友要睡觉的时间也就跟着缩短了啊。那么常常会担心这个女性朋友是不是会睡眠不足呢？可是您知道吗，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咱们女性朋友呢甭担心了，事实上呢只要睡这个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可能还比您这个平常睡七八个钟头更长寿呢。根据这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啊，美国这一项以459位年长的这个妇女朋友为对象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睡眠时间略少于先前建议七个钟头的人，他的寿命是比较长于那些睡眠时间比较久的人啊。那么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发现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消除很多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的想法。虽然这个专家是建议我们成年人每个晚上应该都要睡七到九个钟头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呢许多人其实睡眠时间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医学院研究人员自1995年开始就展开了研究，追踪这些最初年龄在50到81岁之间的女性朋友，想要这个确立这个睡眠跟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结果呢他们就发现呢，每天晚上只睡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的人是最长寿的。他们在这个展开研究的时候呢，利用手腕活动监视器，那么观察这个研究对象的睡眠习惯，这些装置呢就能够借由活动情况来判定对象是睡还是醒着的，然后呢再算出一个晚上总睡眠的时间。去年研究人员在14年后设法联系所有的这些女性朋友，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健健康康的。结果呢发现了这个每天晚上睡眠时间超过六个半钟头的人以及不到五个钟头的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很健康啊。那么主要这个主持研究的这位克里普克教授他表示，令人意外的是，客观的衡量睡眠时间的时候，发现只睡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的人，他们这个存活率最好。这个教授呢表示，他希望这项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所有的世上的这个担心自己睡眠不足的女性朋友一个算是强心剂啊，也就是呢不要担心自己睡眠不足，只要呢您每天有睡到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的人呢，那么睡眠时间就够了，可以消除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节目的一开始将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0: 00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代12960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捌看过吼、哦，那个沙雕的作品无？通常就拢伫吼海边啊看到啦。哦，几多年前吼、哦，我捌去福隆看过啦。我们过即卖沙雕吼、哦、是愈来愈水哦，诶，作品足水的啦。吼、哦，咱拢知影吼、哦，去海波啊，诶，沙吼软软对无？打落去啊，落做落去啊，但是真正有法度变做吼、哦，哦。足大诶呢，然后做城堡啦，足侪都丢啦，这就是新杰一个吼、哦、沙雕一个艺术啦，吼、哦，迄、那个沙雕作品吼、哦，那也未放落去，吼、哦，那也未放落，当然啦，吼、哦，这个大师吼、哦，沙雕大师吼、哦，功夫拢是伫个家啦，除了沙甲着水吼、哦，啊个安怎吼、哦，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哦、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咱来讲吼，即个沙雕的作品啦，吼、哦，通常就拢伫个即个吼海水浴场吼，像讲上界有名啊吼，伫个新北市公阿寮啊、福隆吼、哦、海水浴场啦，吼、哦，咱拢知迄沙是软胖胖，打落去就落落去呀，吼、哦、啊，是啊，好厉害呢。

的这个作品啊，哎，那未放落去，那未放落去，当然啦，秘密都是伫咧遮。哦，这个吼、哦，沙雕的师傅啦，伊用刷，吼、哦，有刷甲着水，伊透过安尼一眼过一眼吼、哦，一直个滴滴滴这个刷，技术都是伫咧遮啦，甲这个刷滴，吼、哦，接触着迄个空气，和迄个刷粒啊中间呢，伊会产生吼足大迄个表面的张力，啊，所以咧变甲吼，亲像石头同款，足尼啊顶啦。啊，雕刻完成了后呢，这个吼、哦，沙雕大师呢，也在这个表面吼、哦，来喷一种特制吼，环保一个胶水，好亲像讲吼，就帮这个沙雕吼、哦，穿一领吼温馨的这个护膜啦。就算讲啦啊，透风如何吼，伊就袂放弃啦，依然吼徛在这个海风当中啦。像讲吼、哦，咱在生意的粘土吼、哦，粘土咱就是一点啊一点，一直该加入去。一直加入去，啊！但是这个沙雕的这个做法呢，一直减，一直减，就是讲先将这个刷吼、哦，啊，来制作一个足大吼、哦、四四角角正方形这个形体出来，然后技师来杀出来，各种的技师吼，烤刀啦、土啊啦，吼、哦、啊，足小心细致哦，吼、哦、啊，将咱加出来迄个刷吼、哦，有哪该烤掉，有哪该下去掉。如果那无小心吼、哦，会下一个伤济。规件这个作品吼、哦，有可能会放弃哦，所以真正也考验到这个耐心，甲着你心就伫注意有专心哈、哦。这个，咱讲吼，咱台湾有三座足老这个吼，诶，这个沙雕的乐园啦，吼、哦，你有去过无？我拄仔咧讲啊，福隆啦，吼、哦，以前看迄个吼、哦、沙雕，即马愈来愈水啦，吼、哦，福隆国际吼、哦、沙雕的艺术，伫这个新北市讲啊了，福隆海水浴场啦。用吼、哦，伊迄个刷吼、哦，足幼稚的哦，吼、哦、九英刷，九英刷，九英刷就是咱台湾历史吼上界悠久，或者咧沙雕重要一个这个所在。早期这个沙雕以主题吼、哦，啊拢是在地文化，啊加世界建筑，啊加到这个生态关怀，啊这几年吼、哦。后梁这个沙雕吼、哦，跨界吼、哦、结合着国际有名，像讲一寡吼、哦、较经典的电影啦，啊，加着靠人气在动画啊，加 IP。啊，另外吼、哦，咱讲到着这个八里吼、哦，八里城市这个沙雕展出呢，吼、哦，早期这个八里的沙雕吼、哦，拢是一寡在地吼、哦，团水加着人文的特色，伊的雕刻新笔吼，都、哦就是新奇的。农村的意象啊，这几年吼、哦，都、就是转向着较奇幻主题，吼、哦，甲着迄个吼、哦、情景一个这个光雕，吼、哦，这是八里城市吼，这个沙雕所展出的。啊，然后搁一个所在吼，通宵，吼、哦，通宵沙雕这个艺术吼，如果你老来到着苗栗通宵吼、哦、海水浴场啦，对，发现吼、哦，即大家的沙吼、哦，特别的这个吼、哦，足白足幼稚的啦。今年是依照这个来自白沙的一个祝福做主题，吼，哦，现在一口气吼，邀请来自八个国家的这个国际沙雕的大赛，吼，工厂哦，吼，大家就比赛一下，创作了20多座，吼，哦，这些作品啊，现场甚至个规划吼，动态创作区，和大家吼，一旦亲目睭来看到吼，这些吼大赛吼。吼、哦，迄、那个手举起来，刀安尼吼，敲落去吼，迄种雕刻的过程，看因安怎咧雕刻啦吼。啊，到了尾暗暝时阵呢，这个电窟吼，啊，有点到吼，迄、那个光雕，哦，迄电火一点落吼，足水的，尤其吼，迄、那个遮尼啊白的沙雕，在这个夜色当中吼，吼、哦、有一种足神秘的迄个光晕，水甲敢那参照在梦境去一般啦吼、哦。咱个朋友吼讲吼啊，这个沙雕啦吼、哦、啊，咱台湾就这三座老一个沙雕的这个乐园吼，都加上讲福隆吼，国际这个沙雕，啊个就八里城市这个沙雕，啊个通宵吼、哦、沙雕的这个艺术，个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听众朋友吼，咱伫个即个菜市啊买菜吼，唔光讲买菜啦，买水果啦，啊，你老看到个糖，看到糖、菜糖啦、水果糖啦，吼，你会去想到啥？有糖哟，啊，有糖表示吼无农药啦，吼，食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头家啊，恁这水果有糖呢？无要紧啦，一点啊，尔切掉就好啊，切掉就好啊啦吼。像咱吼，第一讲有看到糖吼。就表示讲吼，啊，迄无农药啦，食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干嘛呢？吼，而且讲吼，无迄个根据哦。吼，一般来讲啦，水果内面底有糖吼，代表讲迄个农药残留的量吼是较低啦，至少啦，吼至少吼无讲啊，管家吼，甲迄个糖吼拢全部吼，甲安尼吼抬死就对啦。吼，咱若讲吼，按这个角度来看吼，水果有糖啦。哦，顶多是算一个好消息啦，或是好消息啦。农药无真强啦，不离讲吼，有糖吼，有糖嘛不一定吼，代表讲吼无农药，你知无？吼，专家是伫个讲啦，水果内面底有糖吼，结果啦，结果干来当证明讲吼，迄个糖吼，就是讲无去毒死啦，无去毒死啦。哦，但是未使以这呢来判断讲吼，就是无使用农药。原因足多啦，原因足多。譬如讲啦，吼、哦，迄、那个药效较减弱啦，啊是讲吼，即、這个药效已经失效啊啦，啊是讲吼，迄、那个药剂吼用了唔对啦，吼错误即个药剂啦，甚至即个海棠本身吼、哦、已经产生迄个抗药性啊啦，吼、哦，所以看到糖吼、哦，唔是讲伊无农无那啦，即、這个水果啦、菜啦无农药。所以吼，咱干那靠看讲吼，这个外观，唔管讲菜也好，水果也好啦吼，咱就无法度来判断讲吼，是不是有用这个农药，吼，未使安尼讲得对吼。咱得讲水果啦，水果里面都有糖啦，啊，唔多啦，食落要安怎，食落要安怎吼。如果水果里面得真正啦，看到糖吼，啊，到底是不是一当食啦？吼，伫咱台湾吼，那讲水果当中所发现迄个糖吼，大部分拢都是吼。果蝇啦、啊，果蝇那个细只虫啊啦，幼虫啦、啊，哦，参如讲酸呀啦，哦，柑橘这种这个水果，哦，咱较接看到，哦，迄、那个幼虫就是叫做东方果实蝇啦、啊，东方果实蝇这个幼虫啦、啊，啊，迄、那个果蝇吼、哦，也将伊迄个卵吼、哦，迄、那个卵啊，吼、哦，放在这个吼、哦，果肉里面底，哦，产在果肉里面底啦，啊，你要孵化了后，迄、那个细只虫呢？都依着伊迄个，就是水果内面底下果肉吼，来滴食。严重时阵来，地叔讲吼，啊，这个水果内面底吼，来烂去啦。吼，啊，另外咱讲吼，迄莲藕啊、荔枝啊，这种这个水果吼，较常看到迄种糖呢，叫做吼。

企鹅科迄个小型的啊，蛾类幼虫啦。所以讲吼，这虫基本上是拢无毒啦，吼、哦，未对讲咱人体造成什么危害，还是讲的吼，引起着什么疾病啦。就算讲无小心吼，食落去腹肚吼，唔免伤过烦恼啦。啊，食虫咱就较熬做人。哦，因为吼、哦，伊袂讲寄生在咱人体内面底啦，因为咱卫生啊，卫生类吼会将因分解消化掉啦。只是讲有少数的情况吼，譬如讲去食着吼，迄种特定的害虫啦，还是讲吼大量哦，食足侪迄个活虫的时阵吼，就有可能引起讲吼过敏的反应，还是吼急性迄个吼肠胃炎啦。啊，另外吼，咱爹讲迄个往来啦，曾经吼，第一次讲往来出口吼。去红吼退温啦，去红消费掉吼，一种这个糖吼钙壳糖啦，吼、哦，这嘛是水果较接看这个害虫之一。敢讲这种糖伊毒性比较较强吗？其实唔是啦，钙壳糖甲着吼，咱拄啊讲的遐糖吼害虫同款，未讲对咱人体造成什么毒害。真正互咱感觉头壳疼，就是讲吼伊个碳繁殖力足强，碳就足紧的啦。啊，佮适应力足强的吼，所以吼真歹个斩草除根啦。吼，一旦讲这虫吼，那对讲有啥物废物啦，啊，是个安怎吼，这个物件吼啊，甚至到其他国家都可能吼，对着当地这农业，还是讲自然的生态，会造成严重危害啦。所以吼，各国这个海关甲着吼检疫单位吼，拢对吼这个介壳虫吼特别吼较严吼来滴防范啦。吼、哦，啊，当然讲这个害虫吼，该切掉，吼、哦，甘果当食，吼、哦，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水果内面都有糖啦，我紧个加落去啦，加落加糖克劳。

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

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

咱过来讲吼，这个水果那是有糖吼，啊，到底会使食未使食啦？吼，一般来讲啦，只要水果吼啊无生果啦，还是讲吼无严重拢已经烂去啦，

啊，你将迄个糖的所在吼，迄、那个部位啊，该下掉，该切掉啦。啊，其他部分通常吼，啊，可以使食啦，吼、啊，可以使食。不离过啦，为了安全起见吼。建议吼，你将吼迄个有糖加过所在，还是讲有会变色啦，还是讲已经有嫩起、烂起这个部位啦，吼啊啊！加着吼，像边啊遐果肉啦，吼你若讲拢有切掉了后呢，啊，剩的部位吼，诶啊，鼻起来那个有怪味，那你建议规个拢淡掉，直接拢淡掉啦吼。虽然讲吼，水果内面底有糖，通常吼未讲对咱健康造成吼真大一个影响。但是多数人吼、哦、也是难免吼、哦，会比较会较介意啦。吼、哦，所以吼、哦，咱伫拣水果的时阵，你不妨较注意吼、哦，检查表面啦、啊，是不是有可疑？哎，将来就一空吼、哦，还是讲地头所在啦、芽所在啦，是不是看到有虫吼、哦，会缩过一个部位啦？咱加注意吼、哦，再安尼细节呢，啊，加加减减来，咱降低唔多去食到这个机会啦。真正就是讲吼、哦，咱咧听到迄个虫吼、哦。免掉惊，免变色。其实咱早都食过啊，早都食过啊啦。哦，对着遐有听着讲糖哦，哎呦，迄唔好食哈、哦。其实吼、哦，你也知影，咱足济啊，足济滴日常的食品哈、哦，其实早都内面底有迄个昆虫来源的成分咯。哦，咱来听了，可能知讲哇，原来早都已经食到这糖的物件啦哈。像讲天然的一种红色，红色迄个色素哈、哦，胭脂红。哦，这个胭脂红，这大部分拢用在这个吼、哦、塔马豆酱啦，一个红色的糖啊，吼、哦、个草莓果酱啦，一个有部分吼、哦、红色的饮料，伊这原料就是来自吼、哦、寄生在这个仙人掌顶管吼一个糖、哦、胭脂虫，这个胭脂虫体内吼伊含有一种吼、哦、胭脂红酸。哦，这个胭脂红酸经过加工了后呢，对当做一种吼、哦、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大部分哦拢用在这个食品啦、化妆品，也加着这个泥料吼、哦、染料。可能话一种吼、哦，咱较常看到天然的吼、哦、一种添加物吼、哦，这种糖吼、哦，虫胶、吼、哦、胶水胶，有个叫做吼、哦、紫胶，也是讲吼、哦、洋甘胶，这种是吼一类吼。糖啊，哈，胶虫一分泌出来，这个天然的树脂，哦，所提炼而成的。以这种这哈有足好的哈，诶，防水、哦，防水，一个密封，哦，一个耐光的特性，所以用到哈足快啦。除了讲会当做成哈涂料啦，啊，可以当粘掉啦，啊，可以当加色啦，哦，通常这种作为食品的一个哈包衣，哦，就是咱讲光亮剂啦。哦，通常哦，另外水果表面啦、啊，哈、哦，还是讲哦，迄、那个胶囊根根有哦，石油迄个胶囊，一个巧克力啦、糖啊，这个外缘啦，主要这都是哈、哦，会表面更加哈、哦、光亮，表面较光亮，哦、啊，减少迄个水分去有流失去，也嘛较无容易哈、哦、去有淡去，哈、哦，还是讲去有氧去。像讲，咱捌看有一种这个有一个品牌，不知有名的品牌，迄、那个糖啊，吼，伊在广告啦，就是讲吼，只容你口，不容你手，吼，这都是伊吼闭关的一个所在啦。所以吼，下边咱来看到水果内面都有糖吼，有糖啊，并无等于代表讲吼无喷农药哦。水果内面都有糖，唔是讲吼，这都无喷农药哦。吼，唔多食到水果当中迄些微糖啦，吼，大部分啦。哈、哦，对咱的健康哈，别讲安怎啦，哈，别讲安怎啦，哈，啊，拄下就讲啊啦，哦，看咧糖哦，甲你撑偌济啦，啊，那贵了真正都啊，个已经烂去啊啦，生果啊啦，怪味啊啦，啊，这都贵拢卖食，好拢卖食，啊，那个一部位啊呢，啊，该清理掉，依然可以当来食，好、哦，感谢朋友，跟我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收听，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助文欢呼，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哈，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好，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還有咱这个芥丁酮通同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稀油哦，吼，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在袋啊，放在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

在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叫拉卡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枪客。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孙兄叔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说明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地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只要卡得好，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过来拢总同款53605549。咱这个电话伫咱礼拜日啊，伫咧做节目诶时阵，都是伫咱现场诶服务专线。啊，咱若做煞了后，这个电话嘛是服务处诶专线，老师啊落线，不管咱有啥物问题，咱拢会使甲卡，会使甲问服务人员，拢会甲咱做服务。唔则讲一支电话，啊，咱的阵都一礼拜做一工尔，平常时咱无做节目。来，咱咧进入着咱的因果论坛嘛。人讲的阵，一人一种命啦。啊，这个叫的阵啊，既然甲安尼改变嘛，改变未完。时机伫咧转变，有真济人拢无咧转变。人讲逆风随俗，来到这个所在。遇到什么代志，来到这个人生发生什么代志，一定要有人应付，一定要有人解决。假如你无事先去准备，无事先去做，等到你代志发生了后，哦，你再来讲啊，你安怎都安怎，真侪代志根本无解决余地。解决是上该懦弱的人，真侪代志唔免讲。啊，咱都爱知影，真济代志，咱都爱清楚人的感觉是安怎。所以一个家买平，一个做事大人没有这个尊严，咱嘛是同款的尊啊，啊有迄个感觉，迄个智慧去看出着咱的事实，会使会这个思维甲思想啊。啊，真济人乱我做，强我欠。一天过一天，啊，尽量要趁落囝开，尽量要存落囝较好呀一个，啊，拢无去思维着，咱的囡仔感觉，咱的口气的感觉，咱所需求的感觉，拢总无去想着囡仔感觉，造成着一句话，或者唔答，真正唔答，所以讲今。

阿要讲诶，这等下再来讲就好啦，吼、哦。有基因，即个世间伫咧变，人伫咧变，啥物拢总伫咧变，所以讲囡仔伫咧变，嘛是叫做正常。拄则讲诶，迄嘛是其中诶源头，后边安怎变？吼、哦，咱豆豆讲，阿、啊、你豆豆听啦，吼、哦。我会记你讲诶阵，差不多伫二十年前，迄二十年迄站就对啦吼。啊，一二十年啊，咧选举诶时阵啊，你看公啊啦，一个个啦，啊，转转咧讲选举诶啦，啊，安尼诶阵吼，迄无感到哦哦亮，有时伫遐诶阵，啊，就拍起来，吼、哦，就拍起来。所以讲较早诶选举较激烈，吼、哦，较激烈。啊，即卖选举呢，诶，剩偌久？剩诶阵啊？差不多三个月尔，吼、哦，差不多三个月尔。啊，你有感觉讲的阵，你选举无？拢无吼。较早出门，遐嘛咧讲，啊，遐嘛咧讲，贵下拢伫咧讲选举的代志。啊，今嘛咧，出门的阵啊，你甲看，啊，你甲算三等人、四等人就好啦。今仔行到遮，这等人拢总伫咧讲股票。哦，啊，股票啊，那股票啊，那时阵啊，都是伊安怎哦？这咧就是伫咧讲股票，哦，啊，搁再来，搁看到一群人伫遐，你讲啥物？哦，伫咧讲的阵啊，啊，这个叫的阵，哦，啊，这个阿乐啊，哦，人讲的阵六合彩，哎，迄、那个叫咱的叫五三九安怎播安怎播，啊，就大家的阵啊，哦，啊，辛苦了，扎上啊名牌，啊，就掠几号掠几号啊。哦、所以讲，即卖人年岁一个有，啊，一个较人讲身体未歹的阵，啊，就干那在想遐尔，吼、哦，伫咧想遐尔。啊，伊买股票伊未晓啊，伊买股票伊无遐钱啊，啊，只有去出这个臭头胶啊尔。啊，即卖人拢伫咧变正，啊，变啊到尾啊，连遐讲啊，这个博缴场庄内底拢一挂咧做咧拍麻将的，有诶无诶，遮吼交流啊，遮即卖阵啊，迄唔只交啊，拢总无啊，啊，拢总去咧咧讲阿乐啊，无来讲，就伫咧讲股票有啦，啊，嘛有人伫咧讲政治啦，但是真少吼、哦，真少啦。代表讲即卖人吼，即、哦、卖人吼，拢、哦、大多数伫咧讲股票较济。哦，啊，所以讲有伫咧讲要做啥物无呢？吼、哦，较早拢是讲啊，要做啥物创啥，大家去研究。但是即卖人无，老的嘛同款，啊，少年的嘛同款，一天过一天就好。啊，要安怎过？啊，都反正股票伫咧赢。啊，剩咧选举，剩安怎选举的阵，对伊来讲，拢总很麻木的感觉。所以感觉时间咧过。你变足紧足紧的无吼？伫较早的时代，拢伫咧讲选举，啊，即卖无啊，拢伫咧讲股票，啊，无就是咧讲的阵啊，啊，这个叫签五三九的吼，这乐透彩，啊，搁再来有啦，嘛是半点那阵伫咧讲政治的吼、哦，政治的较少啊啦吼、哦，较无啊济，所以你甲看即卖电视有 level 无 level 嘛？啊，你甲讲吼，即卖开始咧讲以为代志毒死人，会生癌的有诶无啊？即卖大家咧。吼、哦，啊，就呼呼叫啊！啊，结果的阵啊，过偌久，过半个月，过一个月，已经未记得以为以为代志啊嘛，吼、哦！所以讲，即卖人真健忘，即卖人拢想伊的阵吼、哦，啊，家己咧想啥物呢？无咧想讲啊，这个国家啥呢？迄拢无伫咧想啊，大家拢快快乐乐。啊！大家有钱要开无？大家拢冇钱要开。啊，囡仔大细出门呢？趁钱吼、哦，是安怎诶？阵啊，较早小赌吼，咱来甲老人小赌，较早诶人，拢讲食饱未吼，啊，拢讲啊，即卖食饭无问题啊，问未去问讲啊，食饱未？未安尼问啊吼，啊小赌诶阵啊，讲啊，你要打位吼，安尼阵干啦，打一个招呼尔吼、哦，慢慢伫咧做转变。过来一段时间，伊会讲个阵吼，较熟悉啦吼，较熟悉讲啊，当新妇娶完未？安尼吼，新妇娶完未？吼、哦，啊，今麦搁再来呢？吼、哦，今麦搁再来，就是咧讲今嘛，小度有人去问这无真敏感的代志，因为真侪人真怨叹，一世人无法当做阿公吼、哦，因为囡仔都无嫁无娶。所以讲，伊唔敢问，吼、哦，唔敢问，甲看起来差不多三分之一啦，吼、哦，三个内底可能得一个无法当做阿公啊，
啊，伊变。

做工的时候，那心积在那，积在那要安怎，伊会感觉讲个阵啊麻木家己啊，啊人啊伫咧讲啊，都笑笑就好吼，啊无必安怎因啊，所以讲即卖人唔敢问讲个阵啊，即、這个娶新妇未啊嘛唔敢讲啊，孙几个啊都唔敢问啊吼，所以讲时代伫咧转变，你会感觉真恐怖，真恐怖啊！啊变作讲啊，你也无娶无嫁，安尼袂要紧呢。因为你也可以当过你日子真好过吼，啊有真济啦吼，真济阵啊，安尼你甲想讲，这个社会要平静，啊，这囡仔要会发多行快活生，当讲过日子也是，啊，你要个人得到你所需求的物件，拢总必须啦吼。咱即卖即代的老大人，你敢知你饲几代吗？你也是大人，吼、哦！你也是大人，你也关心，你也加减斗三工，你也趁钱寄到等候你也是大人，对不对？吼、哦！啊，等家你今嘛年会济，啊囡仔出头，啊囡仔娶某生囝，啊娶某生囝，你也较无路用了，家啊你安怎？啊娶某生囝的阵啊，因绝对开无够，干那交学费的阵，干那遐有诶无诶补习。安尼都已经到啊，伊都唔免想过啊，所以讲，四大人必定都爱个斗三工，有诶较袂当过斗娶孙，吼斗娶孙和阿公某去谈，啊到尾诶阵伫咧栽培四大人诶钱，嘛爱斗添落去呢，咁安尼就算吗？所以讲，当家即代诶人，吼、哦、即代诶人，咱即马即代家做工作嘛，即个人。大家拢总是爱饲三代人啦，哦，啊，你也讲无呢？那阮囝的阵吼，啊，因家饲家过，啊嘛真好过，恭喜，吼、哦，甲你恭喜啦，吼、哦，啊，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吼、哦，差不多离婚之一的人，生活一个月是啊，领偌济？我顶间讲领六万块啦，听讲的阵啊，啊，差不多四万块了，真济啊啦，吼、哦，也是哦，吼、哦，啊，四万块有厝好大就好，啊，无厝好大。安尼阵，阿公要去拼，安怎拼阵，才剩偌济？所以讲家庭真歹过，吼、哦，真歹过。唔是讲即个囡仔唔娶唔嫁，吼、哦，这就是讲的阵，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啊。啊，佮再来，伊想讲的阵，阿爸即个吼，哦，即、這个饲囝要娶某生囝，啊，娶某生囝，啊，物件起甲安尼的阵。啊，结果薪水拢无伫咧起，啊，迄点啊薪水，敢买有啥物物件吗？啊，搁再来，就是讲，遮所有诶囡仔已经习惯，咱爹讲诶阵啊，习惯变主人，啊，变做讲要享福享福心，即、這个人讲人生小享福一个，拜六礼拜休困，啊，到诶阵车开咧，不要倒佚佗，不要倒佚佗。啊，变作讲所赚的钱都用咩无够好开啊！啊，哪有法度行过来顾你这四大人？啊，哪有法度行过寄钱哦四大人开呢？所以讲人生一直变，大家一直变，变到即卖阵啊，你家己想，你会惊未？你会感觉讲啊，未来啊，全无错无假，你要做工，你要做卖机会，啊，咱拢总无，啊，要安怎？所以讲，迄阵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痛苦的所在。时代伫咧变，啥物拢总伫咧变。你去也看到所有的田地，甲行过去了后，你敢有看到人伫咧做田吗？因为做田根本都袂好啦，哦。啊，所以讲得要有专业的，一概讲布田二十加三十加，拢总每只机械伫咧做的。啊，你也家己咧做的，做了三五分。安尼你敢会生活吗？所以讲时代伫咧变，拢总伫咧变。感觉讲啊，我啊来即个叫工厂上班，一个月的阵啊，三四万、四万块，啊我一个人，啊我得真好过啊，啊我万免去饲四大人，啊四大人爱变你去变尔，啊我得快乐过日子，啊即卖约好拜六要到，当时要到，啊逐工的阵啊都佚佗都无时间啦，所以讲唔免去想着讲，啊即、這个囡仔有回来无？啊即、這个囡仔有卡片回来无？即、這个囡仔安怎无？咱会感觉讲个阵啊，咱爱问讲啊，咱个身体有用无？啊，咱这个身体个阵啊，未来要安怎？啊，拄着这身体一直无好，啊，搁伫咧受气，一直受气，一直就是一直赢，一直讲钱开偌。

对，啊，为着去安怎，去安怎，我跟你讲，无人情啦，吼、哦，无人情啦，你也要讲车，你就个人玩啦，反正的阵啊。哦，你也去讲点点无代志，阿要出声，阿蛋就出代志，阿都一天过一天就好。身体上盖恐怖的问题，吼、哦，上盖恐怖的问题，恁只要清楚就好。

上惊的啥物中风，所以讲咱的血压真高的人一定要去注意，咱的血压也高，你的腰椎都会受损啦，哦，腰椎就是无好啊，啊，你的新陈代谢啊嘛未使讲你的腰椎无好是甲这个血压有关系，爱讲你的腰椎无好是甲你的心血管关系。你的心血管无在调，甲你的气血吼散甲腰椎的所在，你的心血管就伤过顶，啊，所以腰椎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啊就无好，啊无好，一寡只物件啊就塞袂叮当，啊腰椎就开始一直功能一直衰退，是你的气血行袂到，心脏的气力无到位，造成着咱本身这个叫的阵辛苦的一寡有诶无拢排袂单调，细胞无法通再生。活化，所以讲真侪代志是连贯做伙。吼、哦，你若讲捌的人，像老师在甲你讲，就知道多一粒看多一粒，多一粒是来自多一粒。啊，你若讲总开关，你无去解决，你干咩解决腰椎？腰椎唔是破病，腰椎都无药可医。腰椎本身都是气血行未到，迄、那个腰椎旁未叮当，迄、那个腰椎功能无法度行的阵去补充着营养。造成的腰椎愈来愈不好，啊，代谢愈来愈不好，啊，毛病啊，得愈来愈多啊。所以讲是安怎？老师定讲个阵，这个花青素我能解决掉遐个问题，都、就是要咱拉清楚。好、哦，再来第二项，哦，第二项，哦，上惊啥物？上惊软卡落去，啊，甲这个展望，哦，人讲个阵都记底，无记底啦，讲话讲无法当讲话，袂认得你呀，哦，这款问题上该严重啦。软卡落去，唔知要拖偌久，你唔知啊？哦，啊，这个战乱，唔知要拖偌久，阿弟唔知啊。所以讲，今嘛，拢总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啊，今嘛，连生都不爱跟你生，连嫁都不爱跟你嫁。啊，今嘛，你甲想讲，今嘛，吼、哦，今嘛是大人，啊，出问题要安怎？有诶，较无负责任诶，较无钱诶。就给你放下去，啊，人就走，给你找无，啊，你现在上去安养院，啊，在上面那边负责，啊，你还放出各个人，所以讲，咱的人生当中，社会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讲的阵啊，在这个叫阿扁的时代，讲啊，到给我骗啦，要安怎？我骗那边怎啊？啊，就是讲个阵啊，啊，得达行拢总甲你骗，啊，骗你嘛无在了。讲个阵，伊甲你骗啦，哦，啊，都熟悉甲你骗，但是你嘛无法度啊。啊，即卖时代行甲讲个阵吼，安、哦啊、怎做你都唔中唔对，反正你都点点就好。啊，都做工过，好好啊做。啊，薪水领嘞，啊，该记个阵啊，啊，要安怎拍算，无通开嘛是咱个代志。你也记得讲，咱阿爸个。时代啊，吼！我定下讲过，讲啊来趁钱，啊趁钱要创啥？吼、哦，趁钱要开，对，趁钱要开。啊，敢敢来开呢？唔是呢，有诶，真正讲下欠诶，点啊遐钱，买去洗垃圾的呢。啊，有时阵只钱倒转来，吼、哦，啊都爱计划开钱哦，吼、哦。啊，只诶钱计里面用诶，啊只诶钱诶阵啊，吼、哦，啊要甲计里面买啥买啥买啥吼、哦。所以讲，甲迄个时间计划，甲讲有钱诶阵，就计划要创。所以较早人有可能无，真正可能啦吼。爱、哦、感觉未感觉，因感觉因的时代、因的社会啊，都是安尼。所以讲，伊就变作讲啊，好好的阵，家囡仔教好好的阵，家囡仔饲大汉就好。所以讲，较早食真歹，吼、哦、啊，食真歹，啊做真忝。啊，这个家庭啊，嘛是按伫咧过，所以讲慢慢伫咧进化，甲咱即代诶进程都开始诶阵，拢总出外趁钱，出外趁钱，啊来寄钱倒转来饲即个鸡，饲即个鸡吼，啊饲甲即卖诶阵啊，可能人有真济，真正真济啦吼，啊所以讲卖想遐济吼，反正即个趋势吼，即个目前的这个趋势来讲，无计无错，真正真济，这第一就是讲。大家咧讲薪水无够，薪水无够，咁真正无够吗？就是因为你唔愿艰苦，就是因为的阵啊，大家讲无娶无过，啊点啊无娶无嫁，即、這个叫做人讲趋势的流行啊，啊流行啊，就一个对一个，啊咱来讲的阵，囡仔家己本身无用心去调价，无责任，无即个当大学医，啊伊嘛是对人流行就好啊，哎呀无咧管理伤济啊，是唔是咧吼？啊唔则讲伫即个世间上吼，你甲看法。

真的了啦吼，会记得讲海海人生，会当过得好，想想多，啊嘛是无路用啊，较在人偌可怜嘞，所以讲为着趁钱，啥物嘛爱做来，听一条的阵吼，酒路的哀怨，吼酒路哀怨的过程，共同做欣赏。

酒女的哀怨，较早的人真正会讲时机歹，各方面歹，真正会阵人生的生活真忍耐，真痛苦过日子啊！啊，真卖紧啊！你要叫伊讲安尼无，哪有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吼，大家拢未堪你食空。所以讲，真济我听讲过吼，真济即系老大人，恁家己拢一定爱清楚，食老你爱开偌济钱，咱家拢爱知影。所以讲，即卖人太养顾身体，阿嘛较无像较早的人讲做硬做，无通食强拖。所以讲，迄、那个叫阵啊，人讲啊，即、這个退休则低，吼、哦，退休则低。啊，即卖人有即个健保开始，吼、哦，有健保开始。你都会当看到讲的阵啊，真济代志唔是咱所想安尼，咱一定的阵啊，啊好好吼、哦，好好来过日子，唔要个定咧想讲的阵啊，啊啥物囡安怎，啥物安怎，其实啦吼，拢总唔应该想遐济，啥物代志嘛是甲咱无啥物关系啦吼、哦，啊咱多的阵上界重要，都是爱过日子都无唔对啊，啊你日子也无过，干那一日干唔伫咧讲。烦恼遐，烦恼遐，啊，烦恼甲身体啊出问题，啊，是咪搞也真可怜呢？嘛是咱家己，是唔是咧？吼、哦，都一两个无同款呢。都在咧讲人生，吼、哦，即嘛社会无同款咯。来，再来，咱来记讲，较早七月时啊阵啊，大家大讲足紧张，足紧张，什么代志拢做唔敢做，啊，什么代志的阵啊，啊，拢感觉讲的阵。反正迄个感觉都是无同款，对不对吼？啊，我捌甲恁讲过，讲七月是要做平安月啦吼，因为较早是咱的用。

间法律不明啊，啊阴间的法律嘛是不明啊，所以造成着阴阳两界阵啊，啊迄、那个修分、迄思想的阵，会造成真乱、真乱的呀、啊，会造成足奇怪代志拢会发生，对不对？吼、哦，啊，即嘛七月是颠倒平安，无做平安的吼、哦，啊，大家讲啊，都七月半过啊，啊，都拜拜安尼就好啊，吼、哦，所以讲。并无像较早的阵啊，风声放影的阵都是安怎，什么安怎，所以时间伫咧变，各项拢总伫咧改变，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唔免想想侪，较早落雨，啊，还有像即马落遮久吗？我感觉的阵落甲拢成个安尼，连续落一个月应该有啊啦吼。啊，所以讲伫咱遮。变作讲较无遐大，啊嘛是落真济，所以讲今年的落雨嘛损失真济真济啊。唔则讲，咱来讲迄阵有买落雨的人，吼、哦，比如落雨的人，你讲哎、欸，啊今年的阵，啊那则紧就熄啊，啊则紧的吼，开始伫咧翻乌吼，因为的阵啊，今年雨水真重，所以也过伫咧大，也真紧，吼、哦、真紧。啊唔则讲吼，即、哦這个有买到的人，吼、哦，你咧食，你讲哦，啊那。真正真好食，阿妈佮几粒啊食袂糊，已经去乌去啊吼，安尼就无法度。老师甲你教的问题，你也收到了后，随甲变起来吼，阿得袂，阿无今年就对啦吼。今年的阵啊，恁当中更加想食去啊，因为咱迄个品种早早都爱办，所以想计慢慢的关系啊。唔则讲要食到真正好食的落里吼，你即卖阵啊，阿公那后即卖已经差不多几礼拜无落雨啦吼，拢下晡时。碰几点碰几点嘛，迄已经无关系，该落的嘛落个差不多啊啦。讲实在吼、哦，反正的阵啊，都一个久一个拜五啊，无够慢啦，伊就落落落落落安尼吼，落真侪烟条啊吼，袂要紧。即卖已经拢潮湿去，过来要甲恁讲吼，你会当选择未变色的。啊，甲会变色的两种，吼、哦，会变色甲未变色的两种，因为拢总会使你捌。啊，但是未变色的一定较好食，吼、哦，你也知道未变色的油脂一定够较悬的悬啊。啊，但是恁都爱要变恁啦，有真侪人客，吼、哦，真侪人客，唔是咱这电台的人客，就是讲伫网络搞买人或者好朋友买去哦。啊，我无甲交代，啊，伊讲伫啊等等等甲讲的阵，啊，这个反灯线。结果等个几档拢叫烂去吼，我讲阿弟嘛想下，阿物件买价位几工的阵，阿就甲电看卖，阿因吼伫咧买这款的网络的人，就甲咱电台这个人客完全无同款，因买去拢总真无用吼，因真无用，阿都有时偏低啊，阿有时伤过热，阿就变作讲冷去，阿好食无，大家拢饿了掉的吼，阿今麦落里有一直起一直起呀吼，咱今麦较早的阵吼，你看。在市场，哎，你卖后一斤，你卖三六个好，四十个好，遐拢总无啊，吼，拢已经错了啊！因为因都唔知道，这个落里当时的台版，这个品种当时的西里版，因拢总唔知道，拢总已经错完去啊！吼，啊，所以讲今嘛，这个叫的阵啊，这个落里嘛，拢总开始个咧开始拿咧呀，拿伫咧去呀！啊，我唔知讲，你若敢买到真歹食的落里袂啊？去，你也买到咱呢，伫咧食咧怎？哦，阿奶差得济，啊，当然嘛差真济，物件好甲歹。一定要有差，未使你无差吼。所以讲，咱这个吼后礼拜开始的阵啊，阿妈差不多在这个拜二吼，拜一拜二左右的阵，阿妈一个拿板，不要紧。你也甲讲，你要爱有灯色的，也是无灯色的，会变色的吼，较无遐好食。未变色的是特别精的吼，特别精的外口拢总无得买，迄、那个物件都较好食。啊，但是伫咧灯色的时阵，咧伫咧冷的时阵。恁都爱细腻呀，啊！恁若无细腻去乌去的阵，安尼差不多爱淡淡掉啊。所以讲每一项拢总一定爱知呀，唔是干那买也得好，买也得好。所以我定我甲恁讲啊，但是你唔知道的季节也未季节吼。这唔知啊啦吼，啊反正咱都尽量做得唔到啊吼，来，反正时间伫咧变，逐工伫咧变，啊咱爱变无，那嘛是爱变啦吼，啊无逐工伫咧落雨袂安怎？所以讲吼、哦，一世人当中长个做长，短做短吼，啊伫咱这个七月时啊，大家反正爱唔免惊，什么事拢总照正常过得好，来。听一首真出名的歌，
可惜的时候，母家今嘛归家害了了。

咱爹讲，别家你害死，真简单，叫你出来选举都害死啊！哦，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咱这个吼、哦、以前所唱的《榕树下》。

龙树下哦，咱这个一天啊，卖去算计，今啊嘛未再艰苦过了吼、哦。所以讲，一人一种命运啊，一人选择一种的阵，诶，这个人生无啥咪好的阵怨叹，啊嘛无啥咪好介意这个吼、哦，啊讲可怜吼、哦。反正咱该选择的代志，咱该爱负这个责任都无唔对啊吼、哦。来。咱都在讲过，上界可怜都啥物中风的人，心肌梗塞的人，啊，这有药啊好医无？相信到目前为止无药啊好医。哦，你也讲救了较早，哦，救了较早的是，你就变作讲的阵，啊，到的阵下住住咧，哦，下住住咧，爱的鬼啊，爱个来喂，哎，马是个来，哦，马是个再来啊。唔则讲伫即个吼人生当中啦吼，咱家爱怎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即个怨叹甲悲哀，啊，咱要按怎来做？吼，咱要按怎来做？这真重要代志吼。人讲的阵。

爱真正的船啊，啊做着对的所在，啊你啊做着唔对的所在，吼、哦、做着唔对的所在，你愈做唔是干那讲，这个叫的船吼中风俩，你会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体会愈来愈坏，愈来愈坏啊。所以大人讲啊，通血咯，清血又爱食无爱食。吼、哦，因为医生既然甲决定甲你讲，你这真危险，你都一定爱食，你未使你无食，啊你也无食，出代志要安怎？所以讲真侪问题，等家咱去了解讲的阵啊，啊这个身体一直出代志，啊要安怎的阵？吼、哦，啊来解决，咱就怎讲的阵啊？这个身体唔是解决的问题。唔是讲的阵啊，啊要食这个叫的阵吼，啊通血咯，清血油，安尼就好。吼、哦，因为这个叫中风的原因，咱一定要知呀。你跟他讲，啊，的医生讲，血伤热啦，食伤好啦，吼、哦。我跟你讲，血伤热，食伤好，无代表伊会中风，吼、哦，无代表伊会中风。你会中风，你一定要知影讲。伊是因何吼？因何那会中风？唔是讲啊，这个肺你这个肺真劳是无唔对啦吼、哦。啊，这个阵吼、哦，这个肺真劳啊，这个通肺咯、清肺油的并无唔对啦。但是你爱先去想讲啊，是因何吼、哦？是因何爱通肺咯、爱清肺油是安怎这物件？本来都要咱身体来吸收，啊是安怎？伊无吸收，吼、哦，伊无吸收，伊只所有的，吼、哦，所有的只诶，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肺内底只营养，只所有的营养变作讲无法度通吸收，造成着肺愈来愈歹，造成着肺愈来愈老，造成着中风，吼、哦，甲甚至梗塞，这个问题，咱即卖怎讲？伊的源头出伫倒一滴啊？唔是干那要通血咯，清血油呢？啊，通啊到尾啊，嘛是中风的规大堆；啊，清啊到尾啊，嘛是软卡的规大堆呀。所以讲，该去修无去修，啊，那个清单掉，啊，咱人身体都愈来愈无好，啊，愈来愈无好啊。啊，无好到尾会中风，嘛是中风啊。所以今天老师要甲恁讲，这个问题恁记要清楚啦吼。你的心脏加你的血管也无软化。安尼中风都有可能去找着你呀啦，吼、哦，甚至梗塞，阿毛可能去找着你，阿、啊、唔是干那只系问题了，你听清楚吼、哦，有真济问题是来自倒位，来自咱的心肺梗的问题哦，足济问题哦，吼、哦，因为咱这个心脏真喘，心脏真无力，啊，心力不振，啊，心脏咁要跳出来吼、哦，啊，这。会做王的，会黑暗面，这种种的问题，讲我这欠费，好在欠费，啊是因何他安呢？我定讲过，啊你的心脏都定确确，啊定确确，你都无法当压缩，啊未叮当，啊这个肺都变作扫未出去，啊肺管都愈来愈细条，啊愈来愈细条，啊是安那心脏会愈粗呢？咁本来就安尼吗？第一行就是药啊加真济。好、哦，食真济西药，伊也也会即个钙化反定，血管脉反定啦，吼、哦。过来，吼、哦，第二项就是讲，咱的钙，当伫咧食钙片的人，吼、哦，伊导致了情形啊，因为心血管脉钙化，伊反定了后，你的心脏就真跳真紧，就真无力啦，吼、哦。第三项问题伫倒位呢？就是讲，咱平常时食一寡健康食品也好啦吼，也是食一寡即化工的物件，食伤济，拢使到你的心肺更反定，啊反定串串袂起来，啊定确好，啊出阵阵来，啊眼油目油袂起来，有时阵当作心脏病，以外伫只食到尾啊，心脏就变作啥，心肺即个心瓣膜灵气，啥物灵气啊，啊即、這个心脏一个无力的阵，吼啊即、這个肺管一个反定。你的高血压就盛行啊，哦，你的高血压盛行，你的压力不够，准你反管啊，反管要安怎？你要吃降血压，哦，降血压要给它降下来，啊，降了控制掉咧，啊，你不可以不吃呢，不吃发病就病一样呢，哦，所以说这个血压真恐怖的事，发中风的人，每天你看有多少，你

啊，无中风的人你无感觉，啊，你若讲有中风的人，你家感觉就好。即嘛中风偌久的时间要回去，唔知呀，哦，所以讲要拖累着偌济代志，唔知呀，唔则讲真恐怖代志，即嘛就即个中风的问题，啊，甚至更衰了，不要紧啦，甚至更衰了，赶来倒回去呀，吼，啊，就是拍火，啊，就解决代志呀，吼，是较唔敢念啦，啊，只是中风会反思人，中风会真讨厌，吼，啊，所以。像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相信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你解决到这些问题，因为心会更反定、哦、你去问医生就好、哦、是不是跟他像花青素会当解决呢？因为花青素它是一个作用叫做抗氧化、哦、抗氧化啊，可惜的时候啊，抗氧化啊，你吃肚子里面都不吸收，你每天也在吃，安尼是唔是讲，你食较济花青素落巴肚内底，你嘛是无作用啊？啊，唔则讲真可怜，就讲即安怎即款物件，咱即个药厂遮济，啊，咱遮所有的研究人员遮济，是安怎无怎个即个问题做解决？当好咱一直中风的人遮济，心梗的人遮济，拢一直伫咧伤心呢。因为咱所求的，就是要通血来，吼、哦，就是讲血脉上落，啊，就卖讲中风就好。因为你唔知讲中风的起源伫倒一列。今仔甲咱讲，就讲咱的起源伫咱的心肺更反定，造成压缩无够，血塞袂叮当，行袂过，啊，愈来愈慢，愈来愈慢，啊，咱遮营养本来好，身体的阵来吸收。一个的阵啊，通血路、清血油的，甲只个伊要吸收的拢无食落去，拢甲清淡掉啊！啊，所以你会发觉讲的阵，啊，有影哪只的阵啊，即马只高压底只安内人拢神经啊，愈来愈无气力啊，愈来阵愈搞喘，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像这问题要彻底解决，就是要甲你的心肺更当令，和你的心肺更慢定，伊的血伫咧走，伊就真顺啊，真顺。你这个像这个营养都上个价位，啊，你的血都会大降，啊，你的血管反正伊都会大条，啊，大条每一个所在伊都行个价位呀。安尼你甲想讲，这个腰子的问题都好。有药好吃无？无药好吃。你啊高血压伫咧吃，一直吃，你就发觉就讲，你的身体吃到尾啊吼，你讲遐无啥无啥吼，啊吃到尾啊，愈吃啊腰子的问题就产生，腰子哪产生？你未发觉就讲，腰子咧产生出问题啊吼，啊一个查甫人就尿泡酸增多啊好啦吼，啊一个还阵啊遐问题足侪足侪，因为腰子。就是咧帮咱代谢的阵，得讲咱的气力有够。哦、心脏啊软化，你的心肺气力有够了，把你这个吼、哦、啊气血送到你腰子的所在，和你腰子的营养有，和你腰子的当旁叮当，腰子的代谢好，一寡无好的所在，腰子的给代谢掉啊。啊，你也讲要死动态，啊都无气无脉的阵，啊无啥咧叮当，唔是干那人的身体退化呢，连腰子的功能嘛退化，连一寡这些毒素有诶无应该代。细胞一寡细胞不好，应该头就换新呢。结果拢无怎办单调，造成着一个年纪一个济吼，啊一个身体开了体了一个无了后，啊毛病就一再一再一再伫咧产生啊。啊，所以讲造成着，你甲想讲个阵啊，啥物个裂破伤真大啊！啊，你都本身营养减未加遐，本身无通送较腰子啊，阿别安那送到你的膀胱个所在呢？啊，唔则代谢未出去，即个膀胱出问题嘛，真济啦吼。啊，即、這个叫阵吼，反正下部所在。有诶无诶，足侪足侪人吼，啊，包括放了真吵真吵，这些问题都是甲你讲，你腰子已经无好啊，吼，你腰子已经无好啊，吼，啊，所以讲这物件，你哪个想，啊哪恐怖，哪个想，啊哪会准啊吼，啊会准会做些你有法度无怎解决。无怎解决，敢像这个花青素有法能解决呢？吼、哦，这甲咱讲啊真清楚啊！吼、哦，因为花青素伊能化着你心血管，啊，你心血管伫咧走，
啊，你的这个飞大钢在咧行，安尼中风未去找着你吼、哦，啊，搁再来，你的血压咪变真稳定，未安尼起起落落啊，啊，你也讲你较少年啦吼、哦，你反正的阵啊，唔是八十外，你六七十、七十外嘛没有关系，你也感觉讲你的血压真稳定，你咪当该那个放试看卖，但是要放。

血压野外人，你一定要记住，他家伫咧疼，你都较紧的阵，爱搁再继续食吼。咱这个他家伫咧疼，就是重心讲我挡袂掉啊，唔是干那叫恁放掉，叫恁试吼，叫恁试，恁该试看卖。有心这是假性的，唔是讲这个高血压都一定的阵会中风，唔是安尼，会中风是他家疼。不管你有高血压好，你无高血压嘛好啦吼。你啊他家伫咧疼的时阵啊，你都爱注意到你这个高血压、血压的问题啊吼。所以说不是检查都清理的都全部安怎的时候啊就不安怎、哦、所以说我们特别跟你交代到这让我们清楚说这些问题要解决包括就是说血管顶和顶扣扣的时候啊目睭不管是在出血的人有很多吗一礼拜出两三次这样你问医生有医吗说没有医你该要说你没有你的状况、哦、啊像这些问题你也讲这个花青素有伫咧遮，伊就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咧，这个目睭咧目睭出血已经未过出血啊吼，有差无一礼拜咧咧，讲哎未啊未过出血咧，所以这个花青素的抗氧化真正好用吼，所以讲个阵啊，唔是讲这咧、個，目睭无个人，目睭哩无好的人，就是段时间，你咪发觉就讲，哎、欸，目睭爱哪来哪光，哪来哪光啊吼，啊所以也够足济讲未完。的问题哈，和咱拿清楚讲，今仔日身体袂好，吼，今仔身体袂好，你一定要有办法去解决掉咱家身体上啊这个问题啊，啊你家这个吼，规身躯定确个问题，你无解决，你干那要食药啊，这部药啊好医啦，我定甲恁讲过，咱的药啊上该好药啊，都、就是按咱这个大医生开出药啊，这是真正药啊。哦，啊，无来讲，你食遐拢总无法通吸收，除非食西药的阵吼，药啊当直接落个来底吼，啊，互你袂艰苦，啊，你的身体有解决嘛是无解决啦、啊，唔则讲即系老大人，咱大家知影讲，啊，身体则不好，啊，别安怎？所以讲是安怎？啊，用这个花青素。啊，讲在啦，这个花青素嘛，真正准备人体吸收无简单，因为你腹肚内底你无遐困做消化，你食好啊济，伊嘛是放单调尔，伊无法当消化，所以变作无路用啊，啊，就变作安怎？啊，伫外口的阵吼，啊，用这个加热。哦，加热的阵，因为这些加热，就是你腹肚内底无，哦，无的这些加热，伊家消化、甲分解了，安尼你食了腹肚内底，唔免去收，就唔免这个消化，直接去收，安尼一早可能解决掉你的问题啊。啊，这下要做，无人要做啦。你干那遐加热的阵，就遐济钱啊，啊，佮放三档的时间，有人要做，无人要做。所以讲，今仔日咱都爱清楚讲，咱家一直加油啊，咱家来看到大家。你中风的人这多，咱刚才看到白工的阵啊，啊心肌梗塞的人这多，咱会感觉讲有时阵，咱会作惊的。吼、哦，医生讲，你只爱穿这个叫阵颈啊，你爱穿颈啊，吼、哦，啊你敢穿一条都会解决吗？后壁会阁继续来呢？啊，当时要穿未赴，唔知呢？啊，你食抗凝血剂的部分，啊，愈食你的血愈清，啊，营养愈未吸收，啊，是唔你的身体啊，就愈来愈退化，啊，愈来愈无气力。大心血管人真济呢，吼，所以讲唔是通血路问题，是你心脏血力体力有，啊，你血力也有，咱的血液软化了后，血管软化，啊，行的到位，伊家己主动，伊就家己做手部啊。所以讲一个源头，你也无去啊找出来，刚才早讲的阵血伤多呢，啊，你无去想讲是因何太血伤多，食真好吗？不一定就是安尼啦，吼、哦，啊，你讲的阵啊，啊，这个。通血路的、哦、通血路的一直通一直就好嘛按怎通嘛是贵买吼贵买嘛是中风的人真多是不是呢、哦、所以说有时候咱也是在听这个健康的问题咱自己就要知道因为当家的时候事情要知道出来之后啊就真正悲哀了所以说这个花青素跟百里如春、哦、是怎么说百里如春可以让你少年啊啊少年你也说无软化，你敢少年嘛是无效呢？啊，你软化了后的阵啊，爱个变少年，伊就无遐紧的阵，啊，得搁再顶倒当啊。所以讲，一个身体要勇敢，咱家爱怎讲？哦，原来我这个身体的阵啊，会过停啊，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要安怎做？
哦，咱的这个身体造一个保障，啊，万一啊。

出问题。你看现在少年人是安怎，这么多拢真少年的中风，真少年就心肌梗塞呢？因为吃这个困无正常哦，啊，咱的这个付出伤多，啊，咱的心脏负荷量都无够，啊，搁吃拢吃一寡垃圾食物，啊，拢叫一寡吃一寡外口有诶无诶，啊，吃到尾身体害溜溜害了了真多，啊，等甲出问题了后，讲要知拢总想办啦吼，所以讲一个身体一定要好好的准啊去调养。不是跟他说啊，物件吃了就好，所以说这个花青素好用吗？大家知道会真正好用齁、哦、啊，所以说不清楚的人，我们服务处给他做询问，他会给你预约做解说，我们的心肺更啊拢总软化了后，他自然的时候啊，我们的血压管三高管呢，他的效果就特别好。有真正人说诶、欸、啊，我这个胆固醇这么管呢，啊哪吃现在有哪在讲啊呢，啊当然的时候花青素抗氧化，心中就有力，你一寡无好物件，伊会甲你摆淡掉。搁再来，有一寡只所有的吼，咱定来讲超管的部分，咱的机能啊摆掉，负担就袂遐大。啊，袂使干来嗑药啊来干，嗑药啊来干。定来讲一个问题，破病艰苦，唔是搁代表破病艰苦出问题，就是咱的身体机能出问题，咱家本身的身体拢总无阻碍。无阻碍，像个少年人啊，电脑升到天光啊，今麦阵啊，啊，搁在创啥？靠少年有力啊，少年有力，今麦阵啊，一个吼、哦，一个心中较无啊多负荷量停下了后，啊，咱是一直食药啊，食药啊，食到尾啊阵啊，你甲看啊，是唔七少年八少年的中风啊，啊，七少年八少年的心肌梗塞啊，猝死啊，吼、哦、啊，真侪拢总是跟咱的心肺梗拢总有关系吼、哦、啊。所以说今天把这个起因这个叫做严重的问题说给我们来做参考，我们第一一定要好好去注意到这，不要紧，我们不清楚不明了的人，那服务处的电话给做询问，也给他做解说、哦、啊，再来我们有需要努力的人、哦、你也给定这两天的希望啦、哦、还是说的时候身体上不清楚的人，你都看到服务处的专线给做询问，看我们的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哦，啊，咱后点钟要来进入的咱现场的时间，咱有问题找吴老师，咱后点钟的阵啊，要甲咱这个做服务，咱来当看咱现场这支电话53605549 53605549，等你拿卡，老师就拿给咱做服务。先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有要问的人后点钟等下现场，给咱做服务。

0: 没有签字。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

0: 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3: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9: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8: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9: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不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吼，咱第二点钟开始就开放咱现场的时间啦。啊，咱有需要吴老师服务的爱基金，咱要问咱岛的什么人，今年几岁，啊姓什么，什么名，安尼就好吼。啊，但是爱基金啦吼，咱家己的人再使你讲问，别人咱袂使讲问，因为牵涉到咱家己本身因果的问题。

哦，啊，搁再来干杯，咱卖问哦，干杯卖问哦，啊，搁来拢总会使你问，搁来什么款人未使你问呢？哦，不管恁家己人好外人啊好啦吼，唔捌字讲未清楚的人，因为每一字拢有意思无同款，所以讲唔捌字的人，啊，咱都卖问。第二项，耳孔真重的人，咱嘛卖讲问，因为你耳孔真重，我直接讲，你嘛是甲唔捌字，讲我听无咿咿哦哦啊吼，所以讲唔捌字的，搁做一阵。写未出来，咱老师听无，啊，你也耳孔真重诶，我伫咧讲话你听无，所以这两种人，咱拢总卖卡吼，啊，搁再来。搁再来的阵啊，啊卡通老师甲你接电话的时阵啊，你干那，你也使你讲的阵吼，啊，甲你的心机关掉，啊无，伫迄个所在相差，你听无，啊老师这边来相差嘛是赶快来听无，安尼知影吼，啊咱的记住，要卡要问的人，你干那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啥物名都好，啊年岁无准备啊紧，大约话就好，吼大约话就好，你啊我。一个数字唔免报讲，猪啊狗啊遐拢卖报吼，想啥物拢无关系。咱家家讲几岁啊，无准备啊紧，安尼知影意思吼。啊，要问的人拢爱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0549，5360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你拿卡，啊老师就要在咱家恁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无同款的问题，不要紧，老师尽量给咱做服务，希望大家拢总会当顺势，大家拢总会当迄个了解，就讲咱家己的命运，啊，那应该按哪做？咱的命运在为这个 BI 转为吼，转为这个叫啊，这个未来幸福，卖干阿定咧怨叹一、怨叹相、怨叹咱的命运，拢总唔免怨叹。再远已经无啊，今仔日个重新个开始啊，咱会当阵轻松过，上界要紧，是不是咧吼？所以讲，你有感觉讲个阵啊？拄只第一点钟所讲诶，讲啊，即、这个时间时机伫咧变，逐项拢伫咧变，包括天嘛是伫咧变。你也感觉即嘛，刚即个叫梅雨季诶阵啊，搁较严重无？梅雨季时间啊，落安尼尔，啊落偌久，结结互你落者15天、20天啊，啊你感觉即件诶雨落偌久安尼？逐工落，无一工无停诶。南部做水灾做个安尼，吼、哦、啊！咱大家阵啊，爱较保重一下，较保重一下，啊，无法度。我常常有时阵啦，吼、哦，会想讲啊是安怎啊？这个叫的阵，这水拢淹个安尼，啊，咱是安怎要点只好淹呢？咱有时定咧想啦吼，啊，咱奈无爱刷位，奈讲咱的姿势来别位，咱地来别位大，啊，卖大伫遮咧淹水呢？一个大口的朋友讲一句话，安怎讲呢？你敢知影讲的阵啊？这个人是安怎的阵？要点口湖遮伫咧饮水？我讲是安怎？伊讲吼，点山里有山里的人的生活，点台北市有台北市的人的生活，啊，到海边啊有海边啊人的生活。因伫咧饲虾，因伫咧掠鱼啊，因伫咧做即个叫阵啊，老大人伫咧帮遐掠鱼诶，剥破网啦，有诶无，要额啊较贵诶，因诶工课敢若伫遐有怎生活呢？啊，你叫帮去别位，安尼讲我当生活嘛？哦，原来是安尼吼。啊，毋则讲诶阵，咱爹讲诶阵吼，啊要刷位，有时阵咱伫咧讲真简单啦。啊，真正要刷一个位，你也无相当诶。在你相当的本事，你嘛只有在那里艰苦痛苦呢，是不是呢？吼！啊，到底政府有在做代志，也无在做代志，我是感觉讲真重要啦，吼！在阮婚姻观，吼，婚姻观啦，吼，咱卖讲别地区啦，到底人钱摕去倒位，吼，到底有用心，你甲百姓做好无？咱来讲较简单就好吼，卖批评啥物人啦吼。伫阮婚姻观，你着知靠遐阴水阴加作严着作严重个啊！啊，到尾啊，苏迪芬吼，苏迪芬个阵做馆长，伊着开始伫咧整顿着遮大沟大沟个阵，较早那个土沟吼、哦、土沟，边啊落雨，伊个土沟顶管拢总是土，啊，即、这个雨水啊落。

落去的阵，啊，伊拢总排未出，接倒起来，所以顶管饮水下边，啊嘛是排未出去，嘛是饮水啊，所以饮甲真严重，真严重啊！伫迄个时间，吼、哦，伊都甲只个讲较细条个只，伊拢总改做成阿门陀膏，啊，阿门陀膏你甲做咧，啊，你也卖插个饮水无，同款是饮水。好、哦，我是饮水，所以讲我今麦有时阵啊，倒登去的阵啊，该看哦，要是哦，逐条狗拢无看狗底哦，狗底拢无看到土，啊无看土，还是你知影讲山顶啊落大雨，最上落来时，伊规个地拢摆蛋掉，所以讲伫婚姻观，所以伫阮做完，过来换家的阵啊，还得叫张丽生赶快接落去做，较早做较无好遐，拢总做完。包括着在桥，吼桥的阵顶建依然去登起了后，咱规个这个大条客桥拢总换新的啊！唔则讲这个叫这个做了好啊，甲无好，咱爱看讲这个馆长甲咱做偌济代志，做偌济物件，未使干那讲政党的问题，讲选举的问题，咱都看得到讲安尼真嘛，吼因最真艰苦。较早咱婚姻观嘛是因家些可怜啦，卖讲婚姻观啦，相信的阵啊，伫咱台北市吼、哦、台北市的社子岛，社子岛较早的阵啊嘛是因家安尼，啊今嘛够因无因嘛，是不是的吼、哦？所以讲。甲遮个讲，所有伫咧堵住遮个人个阵啊，啊讲大家较保重一下，啊无要安怎呢？吼、哦，你搞法多伊嘛？伊讲啊，今年家具拢买新嘞，逐项拢个阵换了个阵啊，啊今麦各一个来，哇，各贵个拢装起啊！吼、哦，所以讲，这个饮水算算啊，嘛真正真恐怖，啊嘛真正可怜啦，啊无法多啊，啊无你是要安怎吼、哦？所以讲，大家啦吼、哦，啊反正一旦离开个所在，啊就离开，你甲想讲今嘛？吼、哦，今嘛老大人拢住伫庄卡嘛好啦吼，啊是讲住伫咱即个叫的阵，即个山顶嘛好啦。啊，变啊一届落雨落来了后，你敢知的阵啊偌严重，落一个较大嘞。吼、哦，或者啦，咱住山顶的人真正真无方便，身体也无好，要看者医生也好啦，创者啥物吼，你会感觉逐项逐项拢总真无方便啊。唔则讲有机会，咱的四大人啊，讲住伫庄卡，啊，咱一档的范围啦吼。尽量改接出出来外口啊，像即款落雨天也好，也是讲个阵啊，无好势嘛好啦吼。啊，咱当方便尽量嘛好待伫遐。啊，你也讲啊，我都待伫遮惯势啊，你叫我哥待百位，安尼我就没关系，安尼咱就无法度吼。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个阵，诶，即个问题，拢每一个人个环境个问题啊。所以讲爱讲尽量就好啦吼。啊，环境吼，环境每一个人。有了每一个人的难处的所在啊，所以今嘛，咱来看一下新闻在咧报，咱来感觉想了啊，这老大人有的身体在老啊，啊，今嘛较无较早较严重啊吼，今嘛阴是拢总在咧阴这个所在，看咱这个大的所在啊。较早的阵啊，你敢会知讲你阴阴到位，阴一个安养院啦吼，啊，一个这的阵卡这个装卡的所在，阴家的阵啊。贵个拢总真可怜，啊！即嘛咧阴，大家拢知影，啊！但是无法度啊，因为个阵啊，要上嘛走袂离，要闪嘛闪袂离，是不是咧？吼，好啦，反正个阵啊，看咧艰苦，倒不如大家放较轻松一个上介好吼。好，来啊，有问题那卡吼，啊，咱来讲无问题，先听一个歌吼。啊，老师个阵啊，等个阵啊，即正式个阵，甲咱做服务，有啥物问题要找个老师。苏龙总好，卡咱现场的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个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好，来，啊，那有问题在哪卡？老师来做服务吼。啊，无问题的阵啊，老师佫继续讲，嘛无甚物问题啦吼。好，来，真好听的歌曲。

问题先甲咱做服务好啦吼，啊哈无等下存在真侪人卡袂入来吼，啊咱拉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会记得要找个老师来卡现场这边电话再卡会通，啊村呢咱接袂到吼，村呢咱接袂到，一来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 5360549，这支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呵，来，蒙听一挂歌啦吼。啊，有问题那卡老师那个人这里做服务，来感谢大家。

0: 感谢好朋友哈，有时阵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的问题，大家拢总无同款。唔则讲迄阵啊，虾米叫做因果？伫因果内底，那会当找出着咱家一个快乐的道路。那有时阵甲听听咧啦吼，真济人拢感觉讲迄阵啊，啊人生那会则苦，啊苦从何而来？嘛是咱家想的，是唔是呢？吼，好，先听咱个电话好啦，吼，来你好，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啊啦，
1: 我请问个问阮新妇，
0: 新妇
1: 今年49，
0: 新妇49岁，啊姓啥物？
1: 一陈，何多陈？
0: 姓陈，
1: 啊陈啊一，一户的一，
0: 哦一，
1: 啊起王字旁，王字旁的起，
0: 哦王字旁，搁是奇怪的奇，
1: 嘿，
0: 还是其他
1: 的？一的奇，奇也是奇的，
0: 好、哦、好，来听好清楚吼。
1: 哦
0: 新妇，吼、哦，新妇是新妇，大家是大家，
1: 啊，
0: 新妇是新妇，大家是大家，吼、哦，啊啊，既然甲无共时代，无共，
1: 对，我袂去讲，
0: 拢总袂使讲话，
1: 我唔捌讲人嘛、哦，
0: 因为你讲袂赢，
1: 对，
0: 你加讲加得失人诶，因为伊冇伊个本事，
1: 嗯，
0: 吼、哦，啊，你有你个辛苦，
1: 嗯，
0: 啊，所以你咧讲一定无好听。
1: 无，我
0: 袂
1: 要讲，
0: 你也要讲，一定系无好听。
1: 对对，我唔捌讲伊。
0: 对，啊，所以你绝对袂使讲诶。嘿，因为大行拢随在伊就好。
1: 嘿，对，我拢随在伊。
0: 啊，老大人过老大人诶，卖讲想讲诶，阵啊要干涉啥，要拍啥，包括着因翁，你嘛袂使讲。
1: 我甲你讲，我问你叫做。
0: 您
1: 喝名庄，你
0: 我跟你讲，伊你嘛未使讲啦。
1: 吓、啊，对对对哈。
0: 你嘛未讲一个，因两个来讲，拢是个咧霸气的人啦。
1: 哦，阮今日讲个霸气。
0: 对对，啊，所以讲，什么人娶什么款某，啊，什么款某嫁什么款翁，
1: 系系当初好。
0: 对，啊，两个嘛拢总真牛，啊，讲话各方面大家拢总真牛。
1: 嗯，是较下蛮难讲，因为是读书考考
0: 无一个关。哎啊，伊当然的阵，伊较悬啦，因为外表各方面讲话啥，你伊拢较会。啊，恁囝嘛不是含慢啦，恁囝是顾虑伤济，恁囝是顾虑较济。啊，伊过来，伊讲咧顾虑伤济吗？
1: 无，啊，伊拢在顾，拢在等起来，那不讲，那不人无啊，拢我是无要紧，我讲有效的是真好。
0: 对啦，啊，所以我甲你讲一个问题，这个新妇是新妇，大家是大家，啊，你就了解意思啦。
1: 我知。
0: 哦，啊，因那个家甲恁这个家分落清楚就好。
1: 嗯，啊，我唔帮你讲伊先咯，伊都反正拢都拢现在拢去拿各个行内，那边那边都人无好势。
0: 对啊。
1: 是啊，安尼嘞，啊，迄话健体，刚才我讲有效，迄是真好。
0: 啊，咱家己本身身体够好用。
1: 对对，啊，我讲你食你个迄个好食，我起码身体已经拢真好。
0: 系啊，所以讲我系
1: 做。人拢食，我食你个，你拢能。
0: 我做迄两物件，嘛是要即系老大人食老，会当讲个阵较快乐较久嘞。
1: 对对，我食即个牛肝片嘛，加较好，拢较好，啊，最准嘛，加拢做红蛋白，我是我言之，我无啦。
0: 系啊，啊，无你甲看迄有。咱底下拖出可怜的呢，对不对？啊，咱这咱都反
1: 正。谢谢感恩的吴老师啊，你莫吼，你早嫁给离婚家你啊，一时间我个卡定的回你讲咯，结婚要钱做这样
0: 呢。对啊，对啊，给你呀，你啊，对啊。啊，所以
1: 讲。我讲老来都来问到剃头了。
0: 好，今嘛可能较无剃你呀啦，你会那这较无啥爱出门啊啦。
1: 哦。
0: 系啊，
1: 都叫好你啦，三我80，我
0: 80岁啊，一个少年。啊，唔知讲咱改身体
1: 个样。对啦，我今嘛身体个
0: 个样。你也听我直播听只歌。你就怎啊讲？
1: 我知，你了这个讲
0: 讲。你咧讲管家的人都一个好诶，大家嘛感官自找麻烦，自找痛苦诶。
1: 对啊，啊我拢袂管，阮全部安那样，我拢嘛袂管。
0: 啊，但是
1: 在伊了，拢我唔捌讲伊安那样啊。
0: 但是恁是，
1: 伊无通对我讲啦，咱讲中间，你拢转下对啦，伊也无通对
0: 你
1: 讲。
0: 啊，所以甲你讲大家大家心不心不
1: 就
0: 知
1: 啊？
0: 好，对不对？
1: 系
0: 啊，因为。
1: 我同我话，今日做工，你同事嘛有诶无诶安尼啊？我惊阮咧后天嘛，我讲你家己咧看伊要创啥
0: 咧？恁惊恁惊较高，恁即个家又咧高啦，啊，新妇无咧差边遐济啦。系啊，新妇伊也该欢喜的，阵啥物人拢唔免讲啥，连恁连恁囝嘛无在调伊啦。
1: 哎，阮叫，吼，你你做内行的，阮叫无在人管你。恁朋友啊，恁的同事也讲，你无在人管你某啦。
0: 对，啊，恁囝虽然真精真巧，啊嘛，佮顾虑伤济，伊对恁的阵嘛是感觉友好啦。
1: 友好。
0: 友好。
1: 啊，我感觉三人，安尼讲话无讲话讲笑
0: 啊，
1: 恁
0: 啦。系啦，对，啊，这个新妇，吼，新妇拄着哪拄着嘞，啊，都尽量迈开口。好的好啊！
1: 喂，伊个要出个当要出个要同啥来讲嘛？我不在，我上班那时讲
0: 啊。对，安尼阿丽去讲，介伊来讲，拢讲好话，讲好听话就好，拢卖讲起大人驾驶者的口气。
1: 喂喂，我为你讲。

0: 理下，我拢唔要管理先，冇
1: 个。系呀系呀，好，
0: 啊那，谢谢啦，感恩啦。
1: 好，好，好，再见，好。来，所以讲，即系老大人，大家爱灵魂都无唔对啊啦。啊，你也无灵魂，有时阵啊，我听即系老大人自找麻烦。你家惊家家家落安怎？你栽培个安怎？什么安怎？过去安怎辛苦？迄拢是你的代志呀！哦，迄拢是你的代志，你卖插插嘴都好。啊，咱囝有本事哦，咱个家家真有本事，啊，真有本事，咱就好剃头啊。啊，唔好想讲你的人情偌大。唔好定想讲个阵啊！啊，你个阵啊，即为因栽培安怎都安怎艰苦，无人来听这套啊！吼、哦，这套已经过时啊！安尼有了解吼、哦？来，你好，
2: 你好，
1: 嘿，来你讲，你要创啥物？
2: 我，你讲吴老师哟、
1: 哦？嘿啦，
2: 哦，是啊，吴老师，
1: 嗯，
2: 我本人啦。
1: 你要问日本，问日本人哦？
2: 呀，有呀，少。
1: 你今年几岁啊？
2: 75岁，
1: 姓魏啦，吼、哦。
2: 姓
1: 魏，魏国的魏啦哈。啊，再来阿，
2: 阿是阿，波浪是阿。
1: 阿俗，俗女的俗。
2: 俗女的
1: 俗
2: 中
1: 哦，来听好哈。
2: 好。
1: 咱啊，感觉讲，咱真烦真劳，啊，感觉过去做个真艰苦，啊，即卖事实不管安怎，咱拢感觉讲看未过。哦，啊，咱过去对因遮好，啊，因甲咱因为安怎，咱得了解讲，咱无应该做阿忝。咱嘛无应该去甲对为因想遐济，吼、
2: 嗯
1: 哦！啊，咱嘛咪去甲念啥物？啊，伊甲咱认为是因为咱咪讲讲啥物，人在甲咱认为，所以啥物事你拢总会记得检讨家己，因为你的辛苦是你付出的，你做甲遮艰苦，啊，即嘛是时阵啊，有时势咧开钱，时势过日子，啊，咱爱记得讲，咱食老身体定顾好用就好。啊，剩遐拢总卖看卖惨，卖想过去，想过去你会愈痛苦，愈用心，愈怨叹。
2: 卖想想这哦。
1: 想过去啦，卖想过去啦，吼、
2: 哦。
1: 啊，未来咱慢慢唔忙啦。
2: 嘿嘿。
1: 吼、哦，唔是讲饲囝养囝，只嘛无去调代志啊啦。
2: 对啦，身体够好。
1: 身体够好，像这我甲你讲的阵，恁这款拢操伤忝，做伤忝，伤过单纯啦。哎。啊，为这囝付出，想讲后盖看甲咱有效未？卖想啦。
2: 好
1: 哦，卖想，嘿，啊，所以讲卖开口，哦，卖开口。
2: 我啦，嗯、我啦，拜在买点米，讲迄个。
1: 对，营养素的阵，哦，哪个？因为你的身躯较早嘛，做个海了了啊。
2: 做海了了对
1: 啊。对啊，啊，所以讲。
2: 我即摆食迄一寡，健康食品都拢卖掺咧食，安
1: 样。我其他也免想食，我定下甲恁讲过吼、哦。你也讲，咱讲上简单就好啦，骨头退化，啊，你来食钙敢有效吗？对不对？啊，伊都咧退化，啊，你都你产了水啊咧淹的阵，啊，你都水起来已经放起啊，你爱先甲水起来做起来，啊，是甲产了水的阵、哦、继续淹，
2: 哎，
1: 好、哦哎，对不对？啊，所以讲其他的部分也免想食啦，加开钱的啦。
2: 哦，
1: 你
2: 好、哦。
1: 对，我定甲恁家老大人讲，身体一定爱先会吸收。
2: 对啦，我最近都听那个吴老师的计划，我就是讲，哎，跟他讲了食有理，食有理头啊。
1: 啊，你也未吸收，你搁食啥物嘛？唔是讲欠啥物补啥物，连讲欠费补费，迄嘛免食啦。
2: 拢免食哦。
1: 对，咱人啊，气血多，旺气多，旺气就带气生出来了啦。
2: 跟
1: 他高血压一个加的话，啊，高血压的药啊，一定爱加哦，一定爱加。啊，你也听讲的阵，咱血压无足管的，咱买当让人的，咱看卖。
2: 哦哦。
1: 因为血压是心脏上顶，气血不足，气血塞袂到位，再造成着咱的高血压。
2: 哦，
1: 啊，高血压的警讯的开始呀，爱注意着讲，咱的腰椎的问题啦，吼、哦，啊，咱这个叫阵肺的阵排袂叮当，这个叫上脑的问题，吼、哦，像这问题，甲心脏甲肺更够好用的阵啊，吼、哦，可以代谢好，安尼伊就这个腰椎就较好啊，啊，其他的较好啊。
2: 那有谁都这边？
1: 迄个
2: 什么
1: 样？
2: 咱
1: 肾
2: 骨
1: 肺腺
2: 炎是什么原因起的
1: 吼？唔
2: 知。
1: 迄是咱的皮肤的问题，新陈代谢较好的时阵啊，伊有时阵嘛，家己注意啦，家己本身就家己顾好啊。
2: 哦哦。
1: 因为真济有问题，迄个个你也讲有困有病，就是爱找医生。哦，啊，剩的问题，你的体内新陈代谢较好，其他的部分伊嘛家己好。
2: 拢会拢好起来
1: 哈。对啊，所以讲你也讲啊，以前你像讲湿疹的阵啊，哦，咱会叫一寡湿疹，你看那个痉挛的阵啊，皮肤款问题，迄有诶，哦，有诶，都有法多行医啊，但是大多数人医未好，
2: 医未好
1: 哈。对，嘿，
2: 哦，即摆系啦，即摆身体高，出来拢卖想想
1: 这啊。对，因为我知你过去真。

0: 过计真艰苦，真单纯啦。
1: 真单纯，对，我就是想讲讲啦。
0: 啊，都想讲食老要硬囝啦。
1: 哎啦，啊，食老就是讲安尼，安尼，安尼
0: 啊。啊，真啦，
1: 我是想想多。嗯。请教吴老师，你一个安
0: 尼。哎，啊，所以我跟你讲，你想想多啊，啊，咱都过去都卖想，啊，今麦想要安怎才会轻松，身体才会好。哦，啊，剩呢，甲想遐讲遐，安怎拢总咧第时代对袂着啊？
1: 啊，对啦，对啦，好。
0: 加讲加个人话呢，吼。
1: 哎，好好，好、哦，
0: 好，好，好，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0: 来，所以讲，互咱拉清楚一下吼。即嘛时代无同款啦，唔是你过去做甲偌忝偌艰苦，安尼，咱的事实地对咱友好，咱的事实对咱好吼，唔是大家拢做安尼啦吼。但是有三二分之二啦吼，三个来讲有两个根本的阵，伊生活都困难啊，伊家本身的阵，迄、那个家的阵啊，啊全问题，尤其新妇甲后生的问题更严重。啊，咱讲即个老。不过插到了去的阵，就造成着咱家本身一寡不应该这个修的业，啊，咱就变作讲的阵啊去担那个业，所以讲会记是较巧一个，吼、哦，较巧一个，会记一天过一天都无唔对啊，吼、哦。来，再听一下电话一个，吼、哦。来，你好，
2: 老师哦，
0: 嘿，
2: 人讲七月嘛，家庭搞有影无啊？
0: 今麦敢有成七月嘛？你甲看敢有成吗？
2: 哎呀，我是搞七点，我想讲要去搞
0: 搞。我问你讲，今麦你敢有想较早恁的七月吗？
2: 无是啦，哎呀，最近搞无咧。
0: 哎呀，啊，所以讲较早讲要洗头毛嘛，爱看时间，连洗身躯爱看时间。
2: 哎，你得花力搞去哈。哎，
0: 你看时看日。讲啊，今麦七月唔是较早的七月咧，今麦七月人阴间冇法律呢，对不对？阴间的人敢是阴间人无去了再去的吗？
2: 对
0: 不对？啊，你阳间拢设法度啦，啊，阴间敢免设法度吗？
2: 哎呀，
0: 对不对？
2: 啊，这不加量这种啊，
0: 系啦，卖想多啦，反正你都十工嘛，那快快乐乐就好啦。所以较早七月时话要惊是讲倒未使去，倒未使去。
2: 嘿，我嘛是未使去，我刚刚好，哎，我去手啊，看安尼从过年就一直搞受伤啊，开刀到时阵喉咙也未算好
0: 咧。啊，我再跟你讲，像迄条一只营养素，人讲少年的人。
2: 嗯，我吃等十八了嘞。
0: 系啊，啊你吃无偌久吧？
2: 我，嗯，我嘛现在吃五十几年呢。
0: 系啊，啊你啊哪吃的阵，那空嘴真紧就好啊啦。
2: 无啦，无空嘴啦，开刀已经是拢好啊。
0: 拢好啊，对。啊出那是出那是福建的问题啦。
2: 有啊，我在福建。
0: 系啊哪吃啊人讲。这个叫上紧甲上骨的阵啊，上钙紧啦吼，上钙紧要好的阵啊，嘛爱一百工超过啦。啊，你个动刀会更加久嘞啦。
2: 诶，我讲，医生来吼，讲我啊，个这两骨是无可以啦。
0: 哦，安尼就反正医生啊做了
2: 不。啊，我去看我老母个咧，我老母安尼就做安尼。去对安养中心嘛，去搞我拢还袂去看
0: 咧。啊，所以我第日甲恁讲吼，咱有时阵看到这老的，你会感觉讲安奈真可怜，啊，退休等有啥物路用？
2: 我刚听讲这部啊，还几部位啦？看到水电拢半回嘛，吼。
0: 嘿。
2: 啊，不讲抽样讲话多少？我唔困起啊，佮坐袂通坐，就要挂了吼。挂了都已经，咱这个腰椎都已经开大骨，就开一摆啊嘛吼。
0: 嗯。
2: 伊讲去安养中心，讲人在食饭啊，人喺落排队啊，伊就喺度杀去，伊唔落开几去，去我背无去，背无去，无去佮挂落，佮开一摆。啊。啊，今日拢袂去啊，原本人佮小乖会安尼会打有啲吼，我稍微讲，诶，讲大姐啊，妈妈去佮安脚去去去。你卡下会惊咧，我讲话啊，讲无啥句，讲应该挂了哇，啊挂这阵都未点未得
0: 啦。你也记得讲有气力就较紧好啦吼。
2: 我
0: 知阿姨即马就好，唔知开一届一个球学员，佮开第二届的阵就差不多无气力去啊啦。
2: 没
0: 有，
2: 不
0: 发
2: 多啊。
0: 我
2: 拢阿未出去看咧。
0: 我唔知定咧，甲只老大人讲，
2: 咱挂了，阿有咧咁讲。
0: 对啦，吼、哦、啊，所以讲去暗掉，一个暗掉，阵出问题无开袂使一打，吼、
2: 哦。啊，讲咩？我就讲，我就讲，我就要讲。
0: 啊，都坐起啊，啊，开落去的阵都
2: 一点。会找教授，只无论做，我爱去看一下，无啦，别多我讲咧，那做一下咪讲，那无去见面，对
0: 不对？好啦，去下看就好啦，吼、哦，好啦，无代志啊，好。好，再见。来，所以讲，和咱拉清楚一个问题哈。会记起啦哈，咱年纪侪人爱灵魂，哦，爱灵魂，真侪了，咱看。 我订家家的人，真侪拢干来讲，我都咧顾身体，顾身体。

0: 啊，身体一天一天的歹，一天一天的虚，啊，咱拢总唔知呀，啊，唔知啊，出一个问题，拄只这个例，老师解说你听就好啦，吼、哦。伊第一件暗掉，吼、哦，啊去动刀开刀，伊是虽然坐会，啊嘛，骨的身体较硬，啊较硬的阵，伊个复原，吼、哦，较复原，啊身体也较歹的人，一盖落去了，啊，就差不多无法度啊，吼、哦，身体就无法度啊，所以讲，这个身体硬感染。真正差真济，这你爱其实差真济啊！啊，唔则讲个阵啊，身体咱来家己唔够用，出问题真正个阵啊，要倒腾啊，机会真少吼、哦，尤其年岁济人。来，你好，你好，听有无？好来吼、哦，这可能个理解，反拄只迄个上卡吼，袂要紧吼。唔则讲，咱会记讲身体歹人，你也一个出问题吼、哦。譬如讲感冒也好啦，也是讲个阵啊，尿尿去拔倒也好，身体也无用的人，真紧啊，你都出问题啊，要医好就真困难啦吼、哦。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嘿，
1: 我打扮呢吼，
0: 嘿，
1: 我要请教你，我嘿我食。食食饭，我一概拢食两澳甜甜。
0: 嗯。
1: 啊，又送我粒吧，我遐好呢，食了，我的妈妈拢各甲食三粒啦吼。
0: 啊。
1: 安尼食那，我脚。
0: 食三。
1: 我拢会旧筋了。
0: 嗯。旧筋，迄个是咧发炎啦，咧退化发炎啦。
1: 安尼哦。
0: 对啦。啊，过来是吼、哦，医生讲做啥病，食啥物好，啥物好吼、哦。我是感觉讲旧筋也无真严重，拢卖想遐济啦。
1: 哦，安尼啊。
0: 哎啦，迄嘛一个过程啦。
1: 哦。
0: 一个过程啦。啊，有时阵咱的身体较歹的阵，伫咧调的当中，伊嘛是会发炎啦。发炎，发炎无代表伊歹，吼、哦，无代表伊歹的发炎。有诶，真侪咧，甲你扭的阵，伊嘛是会发炎啦。
1: 哦。
0: 哦，啊，你啥意思无？唔是讲发炎就一定歹发炎哦。哦，第讲你伫咧食诶当中，啊，伊起咧行未过，吼、哦，起咧行未过，伊嘛发炎，会疼会艰苦，啊，艰苦过慢慢伊就好啊。
1: 哦，啊，啊，会坚持，
0: 嗯，
1: 是话拢足细条啊啦，啊，但是有较普就输啊啦。
0: 啊，你当作简单咯，啊，你当作讲咱诶身体一讲两讲诶问题哦。
1: 哦，我食食，安尼我嘛食食不完咧，我食。一万一万，那就食五多去呀！哦，
0: 安尼，互你结结啦，吼，结结嘛，食较无，食两担左右啦，吼、哦，对唔对？啊，所以讲两担左右，你家想讲的阵，啊，你两担前加两担后，加减人讲无够啊，切落嘛，较好一挂的啦。
1: 哦，
0: 好、哦，你知无？
1: 有啦，啊、所以拢食开刀开甲咧无啥好哩。
0: 对啊，所以讲啊，开刀迄就是咱家问题上严重啦。啊，开刀你当失去，啊失去就即两当诶当中诶阵，咱开刀爱哪甲你疼咧，嘛互你软卡落去，拄只阿三公伊妈妈，迄去按着开刀，第二个按着搁开刀，都唔知人啊。
1: 哦，
0: 哦，所以讲身体啊，各用迄个咧本钱，各只底。啊，身体也无够用的阵，得个无得一个开刀，反正出来了后要好了真困难啊。
1: 哦，
0: 系啊，啊，
1: 所以啊，即摆咧开了哦，
0: 嗯，
1: 脚、
0: 嗯、
1: 拢骨头拢有较顺时就是话啦。
0: 啊，唔则讲你的底有够咧，唔是无够咧，你也讲拢总卖只看你开了到底看人家顺时无？
1: 安尼吼。
0: 系啊。所以讲，大项代志拢
1: 按
0: 步骤来。
1: 好
0: 啦，
1: 好老师，安尼安尼，话下来讲嘛。
0: 好，好，好，再见，
1: 好，谢谢，好好。
0: 好来吼，所以一项一项的问题，大家拢总无同款。啊，唔种身体是咱的，咱也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安尼知影吼。来，啊，一记一啦吼，咱这个落雨的阵较好天嘞吼，较好天者有顶的人，咱较好天才办。大工大工拢落雨，这老师唔敢办。啊，等到落吼，真正落。真济啊！吼，今年会落出侪一条，因为逐工落雨，逐工落雨，即个落雨慢等来，咱有时阵嘛唔敢伤急，伊伫咧湿真紧，啊，咱加班嘛唔加班啦，目睭金金快落落，目睭金金快落落啊！啊，虽然咱的湿度拢有够，但是咱都无去办无啊多啊。当时咱的即个八月当中，咱等于做促销，所以讲无用的关系啦！吼，来你好，
2: 喂，老师我，
0: 嘿，来，
2: 我请好，
0: 嘿，你讲，嗯。
2: 哎、欸，我
0: 你要问你家己啊？问你什么人？
2: 我家己我本身。
0: 你今年几岁？
2: 嗯，八十三。
0: 八十三哈。
2: 我给你七年。
0: 哈、嗯，给我七年。欸、你也知道我几岁啊？
2: 知哦。
0: 哎、欸，来，啊，你姓什么？
2: 姓李。
0: 再来。
2: 李氏，喂。
0: 收听。

0: 诶，秀诶，秀秀气诶，秀。
1: 你你。
0: 我知嘿。哎，两字名吗？
1: 哎，我两字名，要问我乖。
0: 来听我清楚，来听听我讲啦，吼。咱有时阵会想讲，啊，我当时啊，卖只熬，我今仔都免滴啊嗨啊啦。嗯。哦，啊，我卖遐熬，我特别做较忝啊。哎。哦，啊，所以讲万行书拢总是咱家拼出头，家己认为讲，啊，都应该应该爱做啥物应该。好、哦、阿金嘛，好金嘛，我定甲您讲过，改身体过好就好。您过去真做，我知影、嗯。啊，过去的阵，这个家你嘛安尼，人讲规个家拢总你伫咧负责，啊，伫咧负责查某人做，查甫人做，啊嘛是咱的命，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所以讲过去的辛苦，人讲拖拖甲无力去，等来阵困困，明仔再起嘛，还个拖。对，啊，逐工拖啊，无法度啊。迄、那个时代本来就遮艰苦啊，啊，袂使讲即卖少年，大家拢遮轻松，啊，少年拢袂晓欠，少年拢袂晓想，唔是袂晓想，是因为你看袂过，你的思想概念思想拢总无共款。
1: 啊，啊，即话少年，迄是天差甲地啊。
0: 啊，所以讲，咱过去的艰苦是咱的时代
1: 艰苦，
0: 咱出世的时阵唔对。好、哦，咱出世时来做唔对，啊，咱拼唔是要拼好事实，较早拢想要拼好事实，今啊拼好食老，咱通好的阵啊，啊，这个有通好用，安尼就好啊，啊，唔免去想啊，事实好甲歹啊，好好的阵啊，伊嘛是讲无用，等下你看，啊，歹定说等来辛苦边，你嘛烦恼啊，嗯，好、哦、是唔是？所以讲，只有轻松过日子就好，无啥物好甲歹问题。身体够好养健，才是咱的问题。
1: 我拢有在食呢、
0: 对啊，啊有在食，有伫咧顾，咱就感觉讲，安尼嘛一直找到就好。
1: 哎呀，我拢有在顾
0: 啊。对啊，啊不干别行比这较好诶嘛，你家想咧？
1: 会做过头诶，我这时代。给你去你
0: 这
1: 做
0: 的、对啦，啊，我们再跟你讲，咱卖讲咱过去做偌忝嘛，啊，别再过去的阵嘛，都过去啊，对不对？嗯，啊，卖讲过去，咱为这个家付出偌济，为这个囡仔变偌济，要囡仔，啊，今卖用囡仔跟你友好，迄、那个项都甲提掉啊，卖用友好就无唔对啊啦。
1: 对啊，今卖今卖娶新妇那心事了，娶了心事了。
0: 我定讲一个问题吼。迄恁老母啊，
1: 插拢无咧共插。
0: 对，讲讲恁老母啊，阵来啊，恁老母啊讲啥物？恁老母啊，安尼听有意思无？哎，恁老母啊，甲谁人讲诶？哦，是不是？哎、啊，所以讲恁老母啊讲啥物？恁老母讲啥？唔是讲迄个妈，迄、那个爸，唔是安尼讲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啊，
1: 恁老母啊。
0: 系啦，对，讲迄恁老母哦、啊。
1: 哎哎，嗯，你讲啥嘛？嗯，要讲要跟你讲啥嘛？无名无姓呢？
0: 对啊，啊唔
1: 知。我有时啊，我是讲，嗯，我都有说什么名，你都系不会叫我名，我好像一个妈呀，
0: 系啊，
1: 怕插你呀。
0: 对啊，啊你也听我招你怎讲？新妇咱新妇，大家咱大家的啦。哦，啊，即卖讲囝咱囝了啦，因为即卖囝咪较早会囝了啦，对不对？都反正互因好过是，台湾人先富裕啊啦，大家钱先济啊啦，要开要清的阵，啊，都拢总有啊，啊，讲无来讲，啊，都七十个要搁领钱啊，啊，七十个要搁借钱啊，因奈无钱要开。对不对？啊，村内的阵啊，伫只伫你啊，讲伫个庄卡的阵，你落后做，你落后村。是不是安尼？所以爱对家较好嘞，无唔对啦。
1: 爱对家己身体顾好。
0: 身体也无顾好用的阵啊！你甲看遐底下红顾就可怜的呢。
1: 我拢爱，拢爱顾，饭拢爱煮呢，我拢爱煮呢。
0: 系啊，有诶，甲你好变化阵嘛，啊心啊，个人懵叮当呢。
1: 我拢爱煮呢。
0: 对啊，
1: 爱煮叫虾子啊。
0: 你是住伫单位也较正卡吗？
1: 人新厝咧，新厝咧工厂啊。
0: 好、哦、对啦。
1: 来插。
0: 嘛住做伙就对啦。
1: 哎呀、啊，啊人工厂啊、嗯，
0: 啊啊得啊住做伙的啊，搁较掂咧。
1: 对啊，啊咱都无咧共管咧。
0: 对啊。
1: 当家当招西咯。
0: 对啊。因为你算嘛真巧真精工的人，才感觉讲做较忝，才感觉你较早得发到这个家，唔是查甫人啊，伫咧这个话头是你伫咧指挥这个家。
1: 对啊，较早
0: 咱，我老公哦，伊个
1: 高
0: 义
1: 啊，我啊，拢总你咧发到诶，啊，拢我，
0: 拢你，我嘛知拢总你啊，所以讲，即、这个家有囡仔咧，嘛是爱看你，唔是看遐其他诶。
1: 啊啊，起码你看咱，咱个爱放下放下。
0: 啊，我讲家找麻烦诶。
1: 哎，爱个放下拢未使管啥，咱拢。 也要住着来住。

0: 我、嗯、我来住，我哦、嗯、来买买的。
1: 哎呀，爱当过就好啦，哈。
0: 系啊，
1: 系啦，好啦，没代志啊，哈，好，好，再见。来，所以讲命短命短啦吼，啊，反正咱的辛苦，咱的艰苦，大家拢总知影，啊，咱家知影都唔免一定是说吼，知影吼，啊，咱记住吼，不要紧，咱有需要落里，你先甲订吼，先甲订，你会记得讲，即卖落里有一种灯色的，啊，一种无灯色的，啊，即卖落雨暂时未使你办，你登记好的阵啊，啊，即、這个天气较好的时阵啦吼，天气也较好的阵啊，啊，咱再来办，啊，无即卖去的阵吼，一定能。有够紧嘞，吼、哦！即卖恁两有够紧嘞，啊，一个较无注意，一个较未赴的阵，哇，啊，得翻乌去啊，吼、哦！啊，所以讲有需要，赶快靠服务处甲做登记就好。啊，咱来讲，咱的营养所好啦，吼、哦，咱的家所好，农庄好，咱的技工服务处一定会定位卡过去，拢专业人员定位卡甲咱做服务，吼、哦。好啦，本来要来放歌，好，定位先甲咱接接好，吼、哦。来，你好。
0: 哎、欸，吴老师你好。
1: 嘿，来。
0: 就讲律师要改请
1: 假。嘿，你讲安那？
0: 诶、欸，
1: 嗯，
0: 十四岁。
1: 你要问恁三女人？
0: 阮家孙，
1: 恁
0: 内孙，
1: 恁
0: 十四岁查某诶。
1: 嘿，啊，过来咧。
0: 做姓邓。
1: 姓邓，过来。
0: 嗯，宝盖成。伊是嘉义的宜啊成，郑宜成，成是宝盖成。
1: 宝盖成，
0: 记得。
1: 嘿，好，啊，过来咧。
0: 安尼啊。
1: 两字念嘛。
0: 宝郑宇辰啊，
1: 宇的
0: 宇啊，中恩啊，
1: 嘿，
0: 对中恩。
1: 好，来哈、哦，你也记住啦，查某的拢替人饲的啦。
0: 哦，对啊。
1: 对啊，查某查某拢较成功啦。
0: 是哦。
1: 对，迄个代表咱岛的家世有问题啦。
0: 哦。
1: 好、哦、啊，所以查某拢较成功较好，啊嘛，古是替人饲的。
0: 哦。
1: 咱岛家己的阵变作出丁，啊丁都无比查某较好。
0: 无、
1: 嗯，哦，对，
0: 哎，嗯，啊，这样噶足重要，
1: 对啦，啊，都不管他啦，反正就是讲，啊，是安弄查甫弄比查甫较好，嗯、哦，你安尼想啊，
0: 就安尼啊，
1: 嗯，啊，都不管伊是安怎教，安怎教，安怎拢同款，迄就是讲，咱兜运都拄啊定定到遮，都无法度啊。系啊，啊，所以讲，囡仔是精工，吼、哦，囡仔精工，啊，咱卖插就无唔对啊，因为无通钓你插，钓无通钓你插，
0: 人有分好歹，
1: 钓啦，
0: 有分钓，
1: 有分啦，
0: 只有得看。
1: 啊，唔则甲你讲，较精工咧，拢是替人饲的，唔是家己嘅。哦，啊，即唔则讲，咱即个鸡就等于无好啦。
0: 哦，
1: 啊，无好唔则出查埔较牛，啊，查埔就较含慢。
0: 嗯，好，
1: 生温
0: 好生都可以含蛮讲话咧。系、嗯、
1: 啊，
0: 迄因某滴个样滴个面拢像像迄种
1: 会教诶，拢袂应
0: 到半
1: 句了。但是安尼够法度通大做伙，啊！你应到到底会开花未？
0: 会咯，
1: 对啊。
0: 我真我袂吃，唔是电工吃，唔是电工诶。
1: 安尼个情况，安尼好处是对啊，唔对啊？
0: 大人大面，伊个打热门诶，那是个大面，个大面拢伊个声拢骂人诶，拢骂人大。
1: 鸡尾啊，拢
0: 十
1: 波查某
0: 的，
1: 含阮
0: 的，阮做时段嘛，
1: 拢我累过。啊，唔则甲你讲，这个后生，吼、哦，这个后生是为这个家，这边是某，啊，这边是即个人大家，吼、哦，大官这边，啊，你甲想讲，伊要安怎做？
0: 伊拢无当作人，人是伊什么人啦、啊？拢爱骂就骂，爱累就累啦。
1: 反正咱哩记住啦。
0: 我爱因翁吼，阮囝即阵住伊新娘食头路，伊个命格就是讲比新娘做较好啦，啊有影啦。啊，即卖等下伫家己娶某了，等下伫家己啦。
1: 嗯。
0: 爱嘛是爱骂就骂，人阿无啊，阮囝是袂介意。
1: 好啦，反正过较好就好啦，吼、哦，剩咧卖想伤多吼，好，
0: 好，
1: 好，好，好，再见。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哦，啊，做反正有时阵我会甲恁讲一寡问题，是安那讲查某囝，吼、哦，啊，替人饲的，啊，家己厝内底出电，电弄较无好，迄就讲咱的家庭内底有出问题，啊，出问题查某囝替人饲的。吼、哦，啊，这个后生家己的，啊，早间饲大汉，别人啊，你讲无啦，阮也无嫁出去咧，吼、哦，啊嘛无生无啥物，所以讲，莫想想济啦，吼、哦，好啦，听歌啦。

感谢这好朋友吼，咱们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啊无咱拢无做广告吼。来，咱的产品也其实干咱两行了，两行了，听清楚吼。第一就是咱的帽税营养素，啊，什么个帽税营养素？所谓营养素，就是各做一个组方，就是讲你内底有几味、几味、几味，啊，你按哪做、按哪做，迄、那个油枪过程要安怎做？啊，这个物件出来了后，咱就是爱经过准维生素许可，讲这个做这个组方对身体无伤害，安尼一再同意你先你生产，啊，生产吼了后，咱就爱找这个叫做啊，有枪来帮咱做代工，代工了后，啊，都爱申请广告，所以咱的广告吼，拢爱经过申请，唔是讲咱的物件有白甲无白啦吼。啊，有枪拢爱印伫顶管，都是经有枪帮咱做代工的，拢爱印伫咱的顶管。啊，唔则讲物件吼，物件咱要食安怎，咱知影咧啊。因为食品的物件未当印疗效，食什么变什么病吼，伊唔是药啊，未使讲病的代志。爱讲的准啊，我的物件是咧顾咱的身体，顾咱的气力甲体力啦。啊，恁的气力体力啦，讲顾会起来，咱的身躯的机能，伊家己做修补，家己拿做调理。所以讲，遮济人食啊遮好，就是讲咱当时伫咧做这个吼，这个处方的时啊，咱就去了解讲，真济咱遮老大人的问题出伫倒位，啊，要安怎顾伊再用，啊，咱来用起来，规身躯达行，伊家己拢做好啊，吼。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大家嘛，拢在讲营养素。啊，你营养素，你的处方到底是啥物？唔知呀。啊，唔知讲咱的物件，你看到遐济人有伫咧食，大家拢嘛真欢喜，讲有啦，即马差真济吼，啊差真济，咱来感觉做欢喜的，对不对吼？啊，伊是咱的天然的物件，咱家己栽种啊，栽种好了后，有厂帮咱做代工。啊，要安怎代工？就是有厂有有厂的做法，要安怎发价？安怎制作过程？唔是。汗尿店来加加粉加加安尼就好吼，那讲九零九折好，安怎发价安怎制作过程，还有一套真大套的嘞吼。所以讲，恁这只效果太真好，当然是咱的油厂的阵，当然大工唔再讲的阵，油厂的这个费用嘛真贵。虽然官僚拢改财政的，啊，可是油厂的大工费嘛真贵啊，大家拢知影吼。啊，咱个造型了，咱的胶囊的物件，咱伫咧食较方便啦吼。啊，你也通常身体也讲。普通普通啊，食五粒就好。面味较济，还是毛病较济，安尼食较袂叮当。六粒、七粒、八粒、甲十粒拢总袂要紧。啊，伊是咱天然的物件，对身体食较济，拢总无应用，嘛袂产生后遗症。一盒吼，一盒是2800，两盒是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讲，甲身体亏得体力疼咧，伊就袂去软卡去啊。啊，无咱看地下真软卡，买感觉真可怜吼。啊，所以咱的。物件只有咱服务处有尔，咱外口药房咱无互人买哦。有需要服务处解叫就好。尤其是咱的帽税营养素，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

花家包裹酵素，是啊，那个酵素呢，因那所有的内底拢是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呐，啊，这个花青素食了巴肚内底易被吸收，所以咱内底无遐困，无啊当甲这花青素分解和你吸收啊，所以咱爱滴外靠用这个叫伽母吼，再、哦、叫酵素酵母进来的酵素，伊落做完全做发酵，啊，发酵好了，之后你食了巴肚内底易随时吸收，吼、哦，啊，要安怎发酵？真正的阵啊，这个花青素无人敢做，因拢未去收，所以讲咱需要着专家来做研究，研究啊到尾用个十二只家母，你后背着人，你看关内边啊，十二只家母拢有名，还是别人的物件，咱敢买拢爱宽礼金啊，所以讲用十二只家母来做完全发酵的阵啊，用三等的时间，你得食，你都免来得个消化，你讲哦，安内遮紧，啊我才食一套呢，安内水感觉会知影吼，所以讲。花青素当抗氧化啊，对身体好处真济真济吼！你也知花青素的阵啊，大家嘛知影真好。你去问医生知影真好啊，可是会吸收的，你爱制作该吸收，安尼效果才会出来。唔则讲咱来食一套，咱谁知影唔免食真济吼，唔免食真济啊！咱一套是3000块，目前哥上咱一罐的这個花效益，所以讲有时安尼桂花加包括酵素也好啦吼，也是咱的茂穗营养素，也是讲要需要。咱的落里的人拢总好啦吼，你会记住每一工哦，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逐工你拢在个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049。0553605049，这所有的电话你个卡打机拢会通，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所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拢甲做询问。会记真，食了感觉安怎？嘛爱甲讲呢？无伊感觉啊，这物食了有感觉，无感觉，因为食的这个反应无同款，好无同款。这里服务处甲卡都无唔对啊！吼，咱过来要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有问题找我老师后点钟再等甲咱做服务。

0: 六千次。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家。

0: 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3: 新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吼，你会感觉这条歌真好听，伊的制作真水，对不对吼？所以讲有时阵猛听一挂歌嘛，袂歹吼。来，啊，咱有些老师服务来跟咱卡皮啊，跟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因咱的节目是全国联播的吼，每一个所在你拢会当听到咱的节目。所以讲，真侪人早讲的阵啊，啊，这个老师的节目的阵啊，做遮久啊，啊，开偌济钱。

您敢知吗？是不是的吼？啊，定咧讲，啊，唔做生意无吼，咱定讲，啊，无生意，你干那卖两行尔，啊，你钱要为倒来？所以讲，咱有时咧做促销的时阵啦吼，咱家就知影讲，咱的身体到底是安怎？啊，食下这物件，敢有效吗？恁食下这药啊，敢有效吗？我定甲恁讲，敢食西药会得的尔？啥物叫得的？可以讲控制或者地嘞，啊控制一直控制，啊你又感觉讲，本来刚才去看一项病，啊食一项药啊尔，啊即马讲，哎，啊佫加出几样出来，啊愈食煞愈侪种啊，刚才秘书讲的阵啊，来产的发杂草咁款啦，啊愈发愈侪，愈发愈侪啊，啊所以讲食药啊，你食遮侪，你有想讲遮侪药啊伫咧食，啊你家本身遮药毒咧摆倒位，啊遮西药遮冷啊咧摆倒。啊，唔则讲身体是安怎一天一天一直无用，啊，一天一天一直害去，啊，药啊只有增加无减的，吼、哦，只有增加无减的，唔则将这个健保局了钱了到要错晒呀，啊，无法度啊，啊，大家拢处方签提一堆啊，啊，药啊真正的准啊，刚刚大些书生讲我白我母咯，食药啊食到碗底咧底啦，吼、哦，你家想啊，啊，你要安怎？阿爸讲无法多啦，无食你用咩死？要食你烦恼西药剂呀？啊，只药啊，食得济落去，你敢无去想着讲，咱的身体安尼一天一天哩败去，药啊一天一天哩增加，啊无食会安怎会治哦？吼、哦，人家会治哦，无法多。所以讲，咱的身体是咱的，咱的家己唔顾，别人未替咱顾。啊，你干那讲食啥物治啥物？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要安怎治疗？你甲我讲啦。啊！你都已经身体伫咧害啊！啊！比安怎会好？你甲我讲啊！唔则讲真济人同款，也搁伫咧通血路、清血油诶！啊！比安通安怎清？你甲我讲啊！啊！难过诶阵啊，伫咱台湾中风吼、哦、心肌梗塞诶人，几工吼、哦、一工死几个？你敢知吗？一工出偌济？你敢知吗？伫恁兜反正都有遮诶人啊！啊！你甲是讲偌恐怖就好。唔则讲，咱的身体，咱家知影。啊，咱的身体，你阿妈安怎顾？我伫节目中一项一项拢甲你讲啊，足清楚啊。啊，我咧食中药呢，啊，你什么病？啊，我都感觉较无气力，较无体力啦，一直软卡去。或者来讲的阵啊，啊，都讲的阵啊，胃伤热啦，肠胃咯，清肺的一大堆，我咧食中药呢。啊，你敢有破病吗？你的胃真热，敢有破病吗？对不对？啊，你骨头酸痛，敢有破病吗？啊！你讲迄阵大便放不出来，你敢有破病吗？啊！你讲困未好势，敢有破病吗？所以讲，这拢总是基本的老化退化的问题啊！啊，这的问题已经在退啊！啊，你免那补，我第二个恁形容一句足简单的代志，你讲迄区的残啊水，啊，到遐水坑放一下去啊，一直流，一直打水去，啊，你这边过一直甲补，一直甲灌，啊，你水灌去敢会会流吗？啊，你敢有啥物路用？唔则讲的阵啊，基本的常识理念你一定爱知影，身体一定的阵爱先把你迄、那个破坑的部分、你老的部分先甲塌起来，吼、哦，先甲塌起来。啊，自然的阵啊，你伊家己都会补啊，吼、哦，家己都会补啊。啊，你卡说无甲塌起来，你按落去甲淹水，伊嘛淹袂入去啦。搁再来一句上简单的啦，啊，你水卡都无怕亏，咱的铁塌掉了，水到最近大缸伫咧流，啊，你都无怕亏。安尼产水敢会流落到恁兜吗？所以讲，咱一定要清楚是安怎，咱的身体一天一天一年败去，规身躯一直退化去，是安怎？咱的药啊，那食遮济种啊，你家想就好啊。啊，所以讲台湾的可怜人有济无？真正有够济济啊！老师定咧甲恁讲，恁也好好听，你就知影讲的准啊。咱人是因为年纪那济，是因为本来身体真歹真冷心，是因为做过头去，也是某种原因啊，去输掉咱的身体的准产生虚弱。吼、哦，虚弱啊！人讲个阵啊，虚弱个阵，你要安怎个阵啊？啊，来个补，这是重点啊！你咪食啥物，过着啥物，治啥物呢？咱来讲足简单的讲，啊，我食这红个就会补血啊，啊，食海个补血哦，啊，你敢有需要血吗？啊，你个血唔随着你个气伫咧走吗？啊，你也无去动刀，也无开刀，也无血流真济啊，敢有需要补血吗？
啊，所以讲今仔日你都无安怎，啊，你的气力无够，你的气力无法度通带动你的肺，啊，你的肺敢生出来嘛？啊，所以大家讲，哇，你的气色哪会遮歹？啊，你的面色哪会遮无好？啊，你的看起来的时阵气血的时阵啊，真。

来哦，吼、哦，对不对？你的气也不足，你的肺都无啊，吼、哦，你的气有偌济，伊肺都生未出来。啊，所以伫辛苦贵的过程当中啦，其实等下你也去买个真的时阵，你该想看看个真的时阵啊，贵个食药啊，你拢无效。食西药是控制你啊，村咧有病，食药才有路用你啊。啊，村咧只系老大人，一直软卡去，一直无力，一直无气无命，只系人。你药按怎食，你都拢准备好，吼、哦，拢准备好。所以讲，会记一个问题，你爱输掉，你的心脏溃烂，吼、哦，咱的溃烂体力有，吼、哦，安尼你的心脏造化多行，甲你辛苦所食的物件。在我们的气血当中穿上到你每一个所在去给你做修补啊，啊不然你一个害得起人说的时候、啊、最近身体一个比较不用的时候啊，整个身体全全白掉，这句话就是说你身体虚弱了后，你的气血走不到位，整个身体都在艰苦啊，什么叫艰苦，在退化啊，退化在发炎啊，啊你吃什么药好，你跟我说，所以讲，唔是讲的阵啊，要治什么过什么，要食通血都清血的，安怎清你拢总是共款，吼、哦，拢总是共款。所以讲，今仔回家一个原点，吼、哦，一个原点，咱的气力体力也无，第一行你得爱记住，人做难事的，吼、哦，做难事的是安怎辛苦都无气无咩啊，连咧喘气嘛，做病断啊，什么也做病断啊，还要做难事。第二行就是讲，咱辛苦一直无气力去，咱的脚都咧退化，伊得咧酸，阿得得咧麻。好、哦，伫咧算伫咧吧，嫌惊咯，嘛歹惊，连背肩嘛硬动动啊。这得讲你的身体开始一直无好去啊。啊，咱来开始我气血的阵啊，有我等来做修补，咱的心脏体力哪倒等啊？你都发觉就讲，哎、欸，今仔精神较轻松哦。啊，今日多一日咁较未遐艰苦，哎、欸，脚嘛看咧行较轻松啊，吼、哦。迄就是讲你本身哪个，你的气力体力哪有伫咧过倒等来啊，吼、哦。啊，咱伫咧行路，啊，就会哪轻松啊。啊，你咧感觉讲的阵啊，啊，咱这个叫气力体力有啊。啊，搁再来第二讲，啊，这个过骨头的，免。那鼓励甲我讲，所以讲，今仔你营养素啊，掉的准啦吼，你有法当甲你的气血、甲营养传上掉，甲这个叫咱的这个骨头所在，所以你家本身你较早伫咧食这个骨头的人。食真济对唔对吼？啊，食咖啡啊，你去检查，一年检查。吼、哦，拢总无收无补倒等啊，一年比一年较严重啊！啊，你今仔日营养素啊，食了对的准啊！你一段时间，吼、哦，一段时间食一段时间，你家做检查，医生讲，怎么敢那有冻掉了呀？吼、哦，敢那无继续这个流失去吼、哦？啊，讲较少的来讲，啊，佫补倒等啊！吼、哦，事实爱讲话，吼、哦，事实爱讲话。你讲啊，这个佮脚断去骨头断去，人讲少年人较紧好，啊，食老未好是甚物原因？因食老无。气无咩啊，气也行未到，伊要做修补，所以讲真侪人个阵动刀开刀的人，你也较输啊，阵气血不足个阵，你就真恶好啊，吼、哦，真恶好啊，啊较输啊，你身体用的人，伊就较健好，迄个气血的问题，唔知讲营养素啊食对，一寡动刀开刀的人，你讲哦，伫咧好，真正过真紧，吼、哦，甲别人比起来，有伫咧高的人，甲无伫咧高，动侪开，咱出来个好多老师，伊也搁伫咧嗨嗨叫咧，吼、哦，所以讲事实都爱讲话，你伫咧食。你就知影讲，啊，这样用我所准啊，啊，有法当够专心吗？对，就是够专心。因为你的气血是行专心呢，你的营养是穿专心呢。唔则讲真侪人吼，讲啊，我真这个叫准大便真歹放，拢放未出来呢。啊，拢食益生菌啊，头咧食有效，食到起码讲食未惊啦吼。讲啊，用这个吼，只好老了啊，无咧用通啊，真可怜无，真可怜。哦，真可怜！你该要吃好老，就等下发炎，等下派去了再老呢。啊，哪家身体是咪哪歹呢？所以讲，像这个问题是安怎讲？唔免吃药啊！你甲我讲是安怎吃药啊？啊，放未出来，吼、哦，放未出来，敢有病吗？是不是的？吼、哦，所以讲，今仔好恁清楚一个问题，吼、哦，恁的身体啊虚弱，气也行未到，营养传送未到位，伊拢总无力，伊拢总无能带动身体气力甲体力啦。啊，等下你的体力甲气力倒转来，吼、哦，倒转来阵啊，你也看到讲，安奈大便的阵啊，唔免吃药啊，逐工都挺好放呢。
因为咱有力，你等下我当蠕动，有我当蠕动，就我当消化，啊，就有力，咱伫咧放，伊就真顺势啊。是安奈你个食药啊咧，是不是咧吼？啊，是安奈第一讲病咧，大行拢讲病，啊，加做病好治疗，连困未起阵，啊，都拢倒伫遐阵啦，啊，你翻身拢困未好势，较早人讲笑话咱低咧，即马倒伫遐阵，迄低血走去了，所以伫遐头壳晃晃叫，啊，困未落去阵啦，啊，困起头拢听回病诶，对不对？

是啥物原因？你又开始想着讲，气血行未到因他脑部所在，造成脑部缺氧，啊，造成着咱脑部营养失衡，啊，咧导火，啊，导火阵，你咧困难火伫咧烧，敢喷得落去吗？是不是咧吼？啊，像这咱的营养素啊，讲看那调的阵啊，啊，你做一项管规身躯嘛，咱就食啥物药啊？啊，食一段时间讲，嘿，迄只猪个走动啊呢？即马体底啊讲，嘿，无来讲无灯无地讲困起来啦吼，所以讲一个在真好困啊，迄个讲身体的问题，你讲老师啊，我这一阵啊，阿弥我食这久啊，敢有效吗？无效，无效，因为阿弥啊，嗰个毒，你伫遮来讲，迄个毒，神经毒也好啦，吼，心理毒也好，拢总好，你改未掉啊。所以你爱正常食，吼，正常食。啊，你若讲定乌白想的啦，乌白炒、乌白饭的款的阵啊，都爱加些焦虑的，迄款的阵得造成着咱平常时搞炒的问题，对咱生平常时较冷心的问题，变作讲阿弥又食未惊。食袂惊，都啊就焦虑的，甲你做控制，和你心情定静落来再食惊，迄拢是西医的问题。迄老师无法当甲你讲安怎配吼。啊，但是你伫食阿弥陀的人，食到即卖来，你又感觉，安尼大家定咧讲神功神功神功神啊，啊定定定定定，啊别来出去想要创啥物，结果的阵啦，倒转来拢总手空空，逐项代志拢无做咧。那个唔是讲安尼尔，隔一段时间你讲哈，啊我什么人，啊你什么人哈、啊，你就知讲啊，当时的阵真痛苦，对不对哈？所以讲一旦过，咱都要经过，唔是食药来治病，咱无破病，你其实咱无破病，你是讲身体的老化退化造成的这些毛病尔，搁再来。有足侪人定咧感冒，迄嘛是无抗体造成嘅，身体啊用抗体有诶阵，营养素哪只，身体哪用，按感冒敢咪阁找着你吗？敢得爱去做什么疫苗这类问题吗？唔则讲身体啊用都未感冒，身体啊歹，你都爱感冒啊！啊，你啊讲汤白体桥都把咧烧咧洗一款，那就无话讲嘛，是不是？你家要找感冒诶，啊，你啊正常有滴注意来讲，你拢总未去感冒着。上界重要问题，甲您讲，你来听好清楚啦，吼。第一，拜糖尿病的人有足侪无？真侪对不对？啊，是造成西药剂造成并发症的人有侪无？足侪啊，哦，真可怜。啊，是安怎太安呢？来，你听清楚吼。带糖尿病由来，就是咱的药效出问题。咱的药效原本啦，吼，原本伊咧来制作咱的胰岛素。啊，什么个胰岛素？胰岛素咧分解掉咱的糖分啦、啊。咱加了物件，一个叫双糖。啊，双糖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成为单糖、葡萄糖，提起来用。那个摆单调啊！啊，你今仔日你的这个要求不让制作胰岛素，所以你的这个糖分对啊，靠内底是你不让去收，伊内底等于讲咱底下食垃圾水同款，无经过刷了的过滤，所以无清水好食，会造成着并发症，大家问题拢会起来，啊，拢总有出代志啊！唔则讲像安呢，都一定要食西药来控制着糖分。你讲老师啊，我有吃，但是无法多呢，即卖控制未了，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呢，啊是安太安呢，啊你都食物件未去收，你的西药吃落去的阵啊，阿妈食未去收啊，啊所以你的糖分呢愈来愈严重，到尾啊，得去伤着腰子，到尾啊伤着目睭，伤着真济所在啊，啊卡输啊的阵啊，你营养素啊吃了掉。伊个气血行会到，啊，那营养传送会到位啊。你连你食落去药啊，伊咪甲你送到位啊。啊，所以讲你一段时间，你发觉就讲，诶，这糖分哪好控制啊？吼，啊，糖分的阵愈来愈损失，到尾啊，会感觉足顺呢。啊，足顺呢的阵，你也看到伊糖分一直降低，一直降低，咱就了解讲，啊，这糖分的降低，到尾啊，咱药效伊会哪好哪精神啊，伊咪到这只胰岛素。啊，像遐问题，咱感觉讲啊，食轻者或者。那个放掉试看卖啊之类，啊糖分也无搁伫咧牙吼，安尼就代表咱要求已经健康啊，咱的糖分糖尿病啊都已经拢总好啊吼，所以讲今天老师甲你讲到，遮侪健康的问题，你也讲会清楚吼，会清楚会了解，你知道原来身体遮简单咯、哦，啊咱来身体去补甲骨也拢总害了了啊咧吼，所以讲今天个健康基本上是上咱，咱有破病无？咱无破病吼，咱无破病，咱的
质，唔好大行拢讲，啊，咱破病都是按破病你甲讲，啊，都遐酸痛啦，啊，退化啊，艰苦一大堆，对，你讲退化就对啦吼。唔再讲个阵，身体要够用，气力体力一定要先用，气力体力啦无用，气血行未够，食什么仙丹拢准无路用，敢食美国仙丹或者西药有路用咩？甲你做控制，愈食愈侪种，你家食了敢未惊吗？

爱人的目屎，咱的这个克林所唱的歌曲。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咱当个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哈、哦。有时阵爱有遮济人，哪了解一个，再被开足济冤枉钱的，啊，钱开真济，结果身体佫怕排了了。你讲老师啊，你是安怎当了解遮济？你敢知讲老师是病过来？老师是自己那时代都艰苦过来啊！啊，唔则讲今仔日有法多行，这点则讲有法多行的阵，才能继续做，继续叮当。你家想我安怎来？嘛是咱一种的阵啊，经验，咱一种的阵啊，过去的艰苦，再当了解到你身体过程的艰苦啊！啊，嘛是吃真济药啊，嘛是看真济医生啊，安怎这安怎看，拢全无路用。中医师啥物的阵啊？我定咧讲一个问题，啥物叫中医师？啊，你都也无病，啊，敢来吃中药都好吗？所以讲身体，吼、哦，身体上介重要，就是体力甲气力的问题啊。唔知老师定来讲，啊，你过去的艰苦，今仔日的快乐，今仔日的身体好，爱分享我遮济遮济老大人去了解。啊，那么制作一项产品嘛，是爱经过着这段的过程去了解了后，才知讲哦，原来阵药啊是咧治疾病啦，吼、哦，治咧疾病。

进药吼，都爱真正的阵啦，啊，都爱看药啊的医啊，啊，即嘛这唔是伫咧，唔是药啊呢，即款或者控制，或者控制，唔是讲低调咧呢，是控制掉咧吼，啊，时间到，啊，都一直爆发，啊，愈食愈重者，啊，愈食愈侪种啊，所以讲身体都爱靠咱家己，吼，咱家己，咱讲即个西药食落去，袂即个放，愈食愈重者，有时阵医生讲即袂使放哦，吼，咱听讲，啊，出去大家拢讲袂使。放袂使放，啊！食到尾啊，愈食的阵啊，啊放袂掉，啊愈加愈济，你敢袂惊吗？是不是咧？吼、哦，唔则讲是安怎？老师本来食六种，到尾剩食三种尔咧，吼、哦，三种轻食啦，吼、哦，是食两种尔啦，一种就讲倒来要困，啊好睡困去，啊困就困啦，得唔免困真久吼、哦。咱家身体的阵啊，就变作讲囡仔真歹困，有种焦虑的情形，会乌白相嘛？啊乌白相，你困困袂得去，所以啊一个焦虑的加入去啊。安尼早当困好势，搁一粒啥物？一粒的阵松弛诶，咱个身体也伫咧无好当中，你本身都无好啊。人讲本身都唔食囡仔，啊唔食囡仔，一粒的阵你无食，你身体也伫咧困的当中，伊个即个吼，灵智也较硬正，爱着发炎，啊就会艰苦，起来就遐疼，酸遐疼。一粒的阵伫咧困的当中，啊，互你困的落面，困的饱。安尼就好啊，所以正经讲是两行尔，一行这个先天所带落来，这无法能改掉啊。人讲各只安眠药啊，同款啊，改未掉，意思同款。啊，唔则讲不要紧，这改未掉不要紧啦吼。啊，血压的部分吼、哦，血压的部分到尾啊都无食，因为我认为讲血压，咱来这个花青素较高，好较高，伊的血压。都慢慢会有这个正常啊，啊变作讲你有食嘛是遐悬，你无食的阵嘛是安尼，啊你都唔免搁食。所以讲身体问题是咱家本身长些的伤，些的叫经验出来，唔是讲的阵啦。啊食药啊就好，食药啊其实是未好，食药啊是做控制的啊。包括的阵啊，糖分的问题嘛是做控制，你无控制害去哦，听好清楚吼、哦。糖分啊悬的人真严重，一定爱做控制。好、哦、做控制，无控制引毒就并发症，并发症的阵真济一概就错起来哦。所以讲，这个糖分是足严重的问题，西药一定爱吃，未使无吃。所以讲，今仔日家只经验，互咱了解，一个人身体啊伫咧无用的当中，百病就到位，险嘛艰苦，险嘛艰苦。啊，你也要吃药啊，险嘛药啊，险嘛药啊。啊，你先嘛听人讲，听人讲，啊，愈听愈火，听到吃到尾，你嘛是同款。家己的这个吼，医生药啊吃无够，搁电台电视的，加所有的这个叫人讲的直销的，搁买来倒啊。所以讲你吃偌济药啊，你家想就好。啊，过来一寡严狠的人，吃啥物好，吃啥物好，一大堆啊，吃到尾有好无？恁家讲就好啊。所以讲根本啦吼，上个基本对咱的身体无用所造成这些问题，咱身体甲够用，安尼身体就愈来愈好啊。敢食药啊，哪有可能会好呢？所以讲，大家拢爱先去了解，老师都要甲你讲这些问题来，啊有问题那下无问题，听歌真好听歌曲，想到迄个人。

0: 想到迄个人，唔则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问题吼。咱的其实，咱的节目是每一礼拜礼拜日才有做节目，对咱的两点开始加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咱的全国联播每一个所在拢总听得到，大概拢听得到，只是讲时间点无，这个叫做频率无同尔，频率啦吼，频率无同款尔。每一个所在拢总听得到，甚至于搁再有重叠，伫咱的分林关、甲嘉义关，这个重叠啊吼。这个从地所在，有咱的调频甲调幅吼啊，所以讲，卡这个万通的，咱的平湖嘛听得到，咱的台东话咧嘛听得到，依然嘛是感官听得到吼、哦。所以讲，咱的节目是全国联播，大家拢听得到吼、哦。来，你好，你好，
1: 喂，吴老师喂，
0: 嘿，是，你好，
1: 啊，你这句你好不？
0: 有啦，你无、啊，有啦，你无咧听心机呀？
1: 我是伫外口接电话咧。
0: 哦，来，你讲，你要创啥？你甲我讲。
1: 我是请教。
0: 嗯。
1: 我会惊。
0: 你会惊？今年几岁啊？
1: 57啦。
0: 57岁啊，是哦。
1: 嗯。
0: 啊，姓什么啊？
1: 姓王啦。
0: 姓王是哦。
1: 嗯。
0: 啊，什么名？
1: 木祥啦。
0: 木祥哦。
1: 嗯。
0: 木就是咱的树木的木嘛，啊祥。
1: 木的木啦。
0: 啊，乌祥的祥嘛。
1: 乌祥的祥。哦，
0: 这拢较在咱老的家己好的啦，吼。
1: 啊，对啦，
0: 对啦，對啦这老的家己好的啦，吼、啊。啊，都老的唔捌字，啊，咱的囝的阵啊，嘛未甲咱讲道理呀、啊，吼、
1: 嗯。
0: 啊，都刁敌人故意人，刁敌人故意人，你知无？
1: 知啦，我知
0: 啦。啊，所以讲，咱变作假了，较定能改讲话小牛一个啦。小牛仔，你听有无？
1: 伊听我讲是单纯啦、
0: 啊。对啦，啊，都单纯的人，有是较土地，较土地啦。嗯。
1: 较为叮当啦。
0: 嘿啦，啊，都土地的人，无人看都袂晓做啦。
1: 嗯。
0: 哦，少年无人看啦，啊，咱都变作讲古意人，咱的囝嘛古意人。啊！你要讲店啊！你要干那要底下做工做遐的阵啊！你也讲无人看吼，无、哦、人看啊！过来咱的这个较早的人，咱的这个家庭啊，较无遐好，变作囡仔教育较无遐好，无像人家讲吼，在咱的时代七八十岁拢大学毕业的留学的有诶无诶，因的世界当然嘛真好啊，对不对？
1: 伊个
0: 嗯，
1: 国小读了真好啊，
0: 系啦，啊都，
1: 但是读到。高初中
0: 的哦，对啦，嗯，
1: 哎，搞到排
0: 定义。他都跟你讲，弟啦，这个囡仔真土弟啦，未晓讲像万干干鬼鬼拢未晓啦。
1: 嗯，
0: 嘿啦，啊，咱
1: 嘛，对
0: 啊，人讲较好行动，啊，咱个麦甲讲想歹听，阿姨都要做唔做，谁在意了啦？咱食了，身体够勇健，会当过就好啊，麦甲想遐济啦。
1: 哦哦，
0: 嘿啦，伊也无通食，伊嘛，甲伊本那边学无一个事哦。对
1: 啊，现在就是我就是在讲哦，
0: 嗯，
1: 我嘛我哋讲家己找看有啥物头路嘛。
0: 系啊，啊，这就是讲，
1: 正50块也无好找啦。
0: 啊、对啦，啊，真济代志是因为咱是对想过好，甲饲甲大汉，变作讲伊无一项专业，啊，就变作找头路，无法当找。
1: 对啊，
0: 对，我都只讲过，人好些人，像你85转，你个看转做大官，大学毕业的，些博士倒等下留下个一大堆啊，啊，咱要教人比啥？
1: Yeah.
0: 对不对？啊，过来，咱若讲无遐个教师，啊无落去，啊无落去，伊就变作讲无人带路，伊就袂晓行，啊，带伊歹去，就行歹去啊。
1: 啊，就是，嗯，东西，东西，他。

0: 些我无滴咧，我在我伫外口做工事。
1: 嗯嗯嗯，
0: 拢无滴咧。
1: 啊，所以你有感觉讲啊，咱趁钱囡仔教无好，安尼趁遐钱敢有路用吗？
0: 对啊啊啊啊！就是滴迄个东西哦，咱
1: 嗯。
0: 咱普通那国小六年啦，拢第一名哦，流奖哦，台南红河，拢会当入去读，会当入红河读。啊，我就是，坚持改就去红河读哦。啊，一个毕业证是数学文史哦，文生啊提起啊。啊，我就过咧，咱做工事的人。正讲拢有几十个啊工人，逐日拢啊有几十个啊工人咧工作咧啊。
1: 系啦吼，好啦吼、哦，反正囡仔调低啦，吼囡仔调低，啊有时阵该讲话，卖想歹听就好。啊，伊家己的阵啊，要安怎生活，伊家己的问题，你卖讲伊要谈唔谈，遮济岁啊，人讲好命拢做工啊。哦，好命拢做工啊！啊，咱卖去甲想话这插拍这，因为这个囡仔，哦，你嘛未使想甲讲，想话讲土地的人嘛是无欢喜啊。
0: 哦、
1: 嗯。系啊，伊唔像别人干干贵贵的，较好看啦，较好看，变作讲安尼，就是讲伊去对着遐个人，啊，就是拢无正经咧，咧食头路，唔是正经的人在做成这个问题。
0: 他
1: 们
0: 到
1: 顶头
0: 都无正常咧，从咧经
1: 营上咧输了未？啊，咱就是无去注意到遮，啊，即目就无注意来讲，这个囡仔就害掉去啊。哦，唔知我定甲你讲，恁赚过啊侪钱都无效，恁的事实教无好，你赚钱是准备伊来甲你开尔。
0: 对啊，我唔知，我要请教你这呢，就是我八十外了
1: 啦。我就跟你讲，伊无读卡的，你听有无？伊调低无读卡的，你讲做派啥伊卖？阿妈古的阵，你也看到好，伊就行好；看到歹，就行歹去啊。
0: 对啊，就是
1: 安尼。啊，唔知讲咱无贵人好啊，看去行好路，啊，得行古了撇手的人讲，专一挂遐的阵啊，都个古了撇手的骗东骗西遐阵人，唔是讲真正大尾龙膜，是遐个龙膜筋啊。
0: 嗯，对。
1: 对，龙膜筋啊，唔知无成就，你啊大尾龙膜个好呢，大尾龙膜个做起来阵，也个当做大代志呢。
0: 对啊。
1: 哎，搞的拢是龙膜筋啊。
0: 对
1: 啊，啊，所以讲这，咱就爱认命，讲咱为着过这个家，为着赚钱，今仔今仔不干呢，咱嘛是爱负迄个责任。啊，但是搁咧命运，咱遮侪岁啊，无责任要负啊，身体够勇敢，剩那个放互过就好啊。
0: 哦，好，
1: 好，好，好，再见。
0: 那你为什么不退
1: 休？好。好来吼，所以讲真济唔免捂住啦吼，囡仔不管安怎，大家拢总有一挂问题吼。好，先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2: 喂，苏老师你好。
1: 嘿，来你
2: 好。我是你今天考我考我来噻。我来请问，我的早间瓜慧玲今年50岁。
1: 50岁姓瓜。
2: 啊，啊，福个地位的慧。
1: 地位。
2: 啊，王志芳的玲。
1: 哦，王念玲哈。好。甲查某囝讲的阵啊，有时阵甲查某囝讲啦，吼、
2: 啊
1: 哦，你问爱甲讲才有效啦，唔是讲你问无效啦，你听有无？
2: 吼、
1: 哦，你甲讲的阵啊，阿查讲好听，咱咧讲话，咱就一定爱先小想者再讲，要应话嘛想者再应。
2: 对，我早起讲，
1: 看迄款了。系，阿咱若小想者，咱咧应话，就是咪讲啊，即句话咱袂使应落去，应落去共伤着。咱若受气，咱袂使甲应落，应落的阵阿得伤着，伤着对方，阿敢袂去伤着咱吗？好、哦，听
2: 我。早起是迄性
1: 别，系阿姨，伊本身嘛唔是讲，伊嘛真巧，啊，但是都唔认输啦。
2: 啊，
1: 唔认输，因为你伤我，我嘛伤你，啊，大家交面拢
2: 尊重。
1: 你
2: 我就
1: 直接就甲你讲出来，我无你关系。
2: 直接甲你吓落去，伊无你想啊济。啊，你。我今仔日猜三号。
1: 好来，什么名？
2: 林世芳。
1: 好，
2: 这个是，
1: 我听有了，草头方，
2: 山方，方可以山，
1: 山方的方吗？
2: 山，对，一个山，啊，一个方对了哈。
1: 山方的方嘛，
2: 啊，对哈。
1: 来听清楚哈，
2: 是啊，清楚了。
1: 第二讲不管他了，第讲这个竞赛了哈，竞赛啊，卡达是得走前途啦。啊，讲的
2: 准，
1: 啊对，啊讲的准啊，这代志也未稳定啦。哦，未稳定是做啥物拢无路用啦。
2: 哦，以前我那个毕业做保险多啊，

0: 对，安尼是真好的囡仔啦，真好的囡仔。
1: 啊，真老实，正经，
0: 对对 对， 对，啊，就是老实在真好啊。啊，你也无老实的时阵，等你鸟刷鸟刷秀啦。
1: 哎，伊无以前个大学毕业就做这保险做，
0: 来来去去就去了。对，一开掉，伊才有好的前途啦。
1: 哎，就拢是讲，啊嘛真老实，真老实。
0: 对啊，
1: 啊无碎碎啦，啊我伊做保险嘛无碎碎，啊唔得安那哩做嘛。
0: 没啦，啊伊读个真好啦，伊想啥物做呐？伊应该一直心肝背起哩，伊拢为着伊个业绩啥，真认真啦，真认真，真好个囡啦。
1: 认真哩做这保险
0: 咪？系啦，啊，这个查某囝，吼，查某囝都变作较霸道啦。
1: 啊，对对，阮查某囝较霸
0: 道。较霸道，啊，都足够人讲个阵，遐问题遐问题，啊，都变作鸟毛心做代志啊。
1: 哦，对啦。系啦，
0: 啊，都只都叫伊讲啥物代志，少想着则。
1: 哎，我就听啦，讲你个我听唔得啊，你
0: 听。对，啊，你也讲生活责任各方面爱心都会较好啊。系啊，吼！
1: 好啦，谢谢啦，感恩啦。
0: 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一人一种命，啊，一人创造一种命，啊，卡输啊，咱该怎讲？咱的命，会啥物代志输咱掉？这个吼，啊，命运的转变，还要安怎做再转变？这就是讲，咱该爱先去了解掉咱家己，啊，咱也唔知好转变，到尾来做哪？想讲，歹命嘛是咱家创造的，好命嘛是咱家创造的啊！啊，什么个因果？因果伫咱的感觉内底，因果伫咱的嘴内底。所以人会讲一句话啦，吼，咱的迄个祸吼祸就讲迄个祸，胃嘴会讲得出来。啊，这个病毒是食倒落去的吼、哦，所以讲，咱要讲好话，讲好听话，咱塔卡甲嘴还是要配合一下，唔好干那讲恢复性化出来的处理，安尼造成着咱家业障，咱嘛家己本身爱去负责任，是唔是呢？吼、哦，好来，无问题啊，吼、哦，无问题，老师过来讲这个问题，恁注意听啦，吼、哦，拄下咧讲到这个叫。营养素，吼、哦，营养素你知影啦，吼、哦，和咱身躯的这个吼，气力体力有，啊，咱身躯气血行到位，吼、哦，人讲有气力，咱身躯所营养上到位，伊就咱来做修补，规身躯的问题，大家伊拢总顾会着，吼、哦，顾会着，卖甲咱身躯拢当作病，有真济，咱的身体吼、哦，这个气血行未到，造成着咱身躯的毛病，伊嘛想煞好哦，吼、哦，真济，真正病伊嘛想煞好，咱身躯这个大医生真正。真厉害！这个气血暗中掉，咱内底所营养所上的行，你的气血来愈了的阵上未到，也造成掉。咱身躯内底一直退化，营养不良，一直老化去。所以讲身躯的毛病医未好关，你得出滴家吼。啊，过来，你拢有伫咧讲，家拢中掉，拢中掉。啊，可是先啊，好过的阵啊，无遮好呢。来，搁甲你讲一项吼，咱的心脏血管。哦、心脏血管，你也一日干唔当伫咧食药啊？人药啊，或者阵咱听讲，伊会使着咱心血管稳定，叫做钙化。佮再来，咱也定伫咧食这个钙囊，吼、哦、钙囊，你的骨头未吸收了后，佮会使着你的心脏血管稳定。心脏血管稳定的阵，伫食钙囊，本来不会使未中风的，你长期伫咧食钙囊，一百个有37个中风哦。你佮想用要占四成？好、哦，有没有这样子所以钙未使食长期的，这基本常识，恁都爱知影讲。是安那未使食钙，咱的心肺更稳定了后，咱的心脏喘未起来，啊，喘未起来的阵，得造成掉。吼、哦，咱的血管哪来哪细条，哪来哪细条啊？啊，唔则讲的阵会造成咱的头壳讲啊好啦吼，也、哦啊、是讲这心律不整啊好啦，也、啊、是心脏肥大拢总好，也、啊、是讲安尼讲，甲用要头壳摔落去的拢真济，这拢个心肺。更的问题啊，啊，心肺更变软化，变安那软化，吼、哦，这你就爱知影嘛。啊，所以遮济人中风，遮济人心肌梗塞，迄甲咱本身这个心肺更拢有关系啊。你的心脏无甲好拍飞，啊，血行未行，你的血管都细条，啊，愈行愈慢，啊，血愈行愈弱，到尾呢，造成掉这个肺败，啊，这通血路轻微一直加，啊，血管呢愈来愈硬，啊，心脏愈来愈无力，啊，有时阵。啊，讲出个动力的阵啊，安尼咱的心脏跳了的阵较紧，啊，用停止了，啊，非常慢的阵，啊，咧造成脱掉咧，或者中风，较早或者啥，或者动脑筋啊，啊，真歹人专中无咧出力咧，啊，中风的人会愈来愈侪啊，啊，你食通血咯，清血油的有解决无解决？原本啦、啊、吼，原本这血来得在营养，啊，让你的身躯来做吸收，啊，可是你的心肺更慢。哦、心中无够，塞塞袂行，你的血管，哦，血管内底。

愈来愈慢，血管愈来愈细条，成形掉的阵，这个血又排不出去，血的阵营养不要人吸收，迄、那个血愈来愈多，再造成中风甲心梗的部分啊。啊，所以讲第一，你要把你这个心肺更放好，然后练放好软化。啊，要吃啥呢？照我当软化。到目前为止，无药好吃，嘛无去公司品好吃，所以一定要用这个花青素再当抗氧化。啊，花青素要做个吸收，无遐简单，吼、哦，无遐简单。所以是安怎要做？得用个十二日加无落去做呢？因为伊要完全做发酵，你腹肚内底无遐困和做花香，爱伫外口用这个加无的阵啊，啊，落做。花香用三等时间，啊，足够的时间，伊才能完全甲只个叫做啊花青素跟百里芦醇来做这个吼、哦、花香，和你辛苦睡觉来吸收，效果再如何如何啊？唔再讲个阵啊，你也加一个个啊，你知道哎，有影呢？这心脏咧跳加足灵个呀吼，啊，这个血管会哪来哪大条，哪来哪大条，迄足厉害的这个花青素啦吼、哦，啊，所以血压真高的人，也是讲三高真高的人，这拢一定爱讲。啊，无来讲，伊个伤害偌大，你知无？咱本身个体力、气力也无倒等下，气煞袂叮当，吼、哦，气煞袂叮当，你会造成着咱个目睭个问题，不管是咧出血，因为目睭嘛无药好食，所以讲只有靠你个气血，甲你营养送到目睭个所在，你个目睭才有法当自然来做修补。你会发觉着讲，哎、欸，有影咧，目睭本来安尼雾雾，最近来讲加真光啊，所以讲事实来讲话，你后底咧食着花青素。完全这花下花青素你就知道吼，个再来有真济人个阵啊，唔知厉害关系放了臭毛毛啊好啦吼，也是讲个阵吼，啊这个叫个阵啊，条破伞整多啊好啦，种种问题拢总好，你唔知道这跟你的气血拢总有关系，跟你的油脂嘛拢总有关系啊，所以你的血压也高，你都要注意到你油脂开始伫咧出问题啊，你的西药食伤济啊，造成着这问题啊，啊你也跟你生活。气血吼，气力个准啊！咱个气力有吼，咱个气力有，咱个心肺更已经软化，无一定确确啊！啊，塞个叮当吼，塞个叮当，咱油脂胖个叮当啊，咱心肺新陈代谢有诶无则排出去啊，无囤积底下，你也可以看到上个严重诶，就是你放了真臭。哦，迄、那个味道真无好，迄、那个讲规身躯的这个气血行未到，腰子胖未叮当啊，唔则排便出去，对唔对？啊，像这问题，那家里发觉到，哎、欸，有影呢，我放尿基本上较未遐臭啊，吼、哦。啊，这个叫的阵啊，放尿烧的杂波人放尿烧，种种问题，你得看着讲，安尼这问题阵啊，哪来哪未啊？因为气力体力有，咱腰子胖叮当，咱这个尿泡酸的部分，伊就会当的阵啊，吼、哦。啊，哪来哪好，哪来哪好啊？但是你。也已经反正定个爱动刀啊，真严重的部分，按伫咧遮效果都无法度啊，迄赶快爱找医生啊啦吼。啊，所以规身躯拢拢袂好，你敢知即个花青素甲即个百里芦醇好甲啥物程度？你家己就知影讲，唔免偌久的时间吼、哦，你咧遮差不多一礼拜了有感觉吼、哦。啊，食一个月你发觉就讲哦，安内差得济吼，尤其咱的高血压的问题吼，爱说你真济人都是高血压控制无好势。造成着悲哀的所在，你敢猫出来滴啊？出一个软卡，佮出一个中风诶，按这个计会变安怎？所以讲，有机会好过，无药好食，这拢无药好食。包括着你的油脂嘛是无油啊好食，只有讲靠你的气血来甲你调理，靠气血的阵甲你带动和叮当，靠你的新陈代谢来甲你做调理，规身躯嘛是爱靠伊，啊无够油啊好食吗？是不是嘞？吼，所以讲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好用无？但讲真好用吼，啊真好用，第二样个真好用，就爱知影好个，啊唔知好个，等下出问题讲要知隆重。上班啦吼，呵，无清楚无明了，问候不出的，真好听歌曲，爱人啊是惊准人。

有时阵，咱会定听老师伫讲体力甲气力，啊，体力甲气力分做几项，分做两种。一种就是咱身体机能，吼、哦，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伊也甲你做一下调理，吼、哦，调理咱的身体，再规身躯，达项拢总好啊。营养爱行到位，走那是修补；营养啊行未到位，气力愈来愈无，到尾就软卡。啊，软卡可怜，无真正可怜吼。即嘛软卡要拖偌久，唔知影。厝内底也出一个软卡，唔是讲软卡可怜尔，连囡仔大细，阿妈真正真艰苦过日子啊。所以讲，今仔日你讲的营养素，咱也无清楚的人，那敢问服务处啊？什么款的营养素对咱较好？啊，什么营养素伫咧食，对咱身躯而且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应该做调理，咱本身的效果会如来如好啊，身体如来如用。所以讲，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叫做营养素。第二种就是嘛，是着咱本身的体力甲气力的问题，啊，体力甲气力的问题，牵涉着咱的油脂。的问题，看一个咱心灵代谢的问题，所以讲造成了中风，造成了心梗的问题，迄条甲啥物，甲着咱的硬化、反电有关系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爱靠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因为你老化去啊，你退化去啊，你已经反电要安怎，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一定要有这个白藜芦醇。

让你变少年啦，啊，无其他膏药啊好食吗？同款的时阵啊，愈来身体的时阵，气力愈来愈无，体力愈来愈无，造成着中风也好，造成心肌梗塞也好，造成血油脂，这种总是足悲哀的所在啊。所以厝内底也出者中风嘛好啦吼，也是血油脂嘛好啦。有这两项问题，你发觉着讲的时阵啊，啊，这中风变安怎？啊，厝内底的时阵啊，规个那咱这个顶底搞下来，大家拢总真悲哀啊。唔则讲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咱家本身爱聊聊爱存啊，啊去啊注意着咱到时大人好，咱家本身啊好，咱啊唔管拖累着囡仔大岁，你也记得今麦要断开无啊简单，咱啊唔管拖累着囡仔大岁，咱家本身都爱顾，咱囡仔唔顾，咱的新陈代谢无好，造成什么毛病造出来，造成了中风，造成着心梗啊好，也是讲的西药剂嘛好，这种种的问题，拢总足悲哀所在，所以讲今日老师讲遮济，你对着咱这个吼啊，这个身体问题无清楚、无明了，拢总好。咱服务处有专业人员伫咧甲咱做服务，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啊八点，你拢会使卡卡，拢有专业人员伫咧卡甲咱做服务。咱这支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总好吼，啊，这个0553605499，啊，那有需要落地的人吼，你自家做电话先甲讲，啊，咱连工会使办，咱早办，当然较好天一个，咱早办啦，啊，无什么好地落的阵啊，你去家底遐唔免偌久的烦恼去啊吼，所以讲啊，小等者吼，小等者，有买到人，而且较紧者，啊，无连边恼去吼，好，咱个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等甲咱做服务。

0: 96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那如我情歌，感谢大家哈、哦。来，啊，咱老师啊，我老师服务的人，咱电话打个哪卡，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五三六空五四九，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哈、哦。啊，咱哪卡老师哪个人做服务？来，你好。
1: 哎，我老师老大，哦，我能想头因为，
0: 哎，你好，哎，
1: 落里开始好吃，
0: 开始好吃，
1: 可以飞的吼，啊 ，QQQQ 啊，
0: 有只相关的，无得比比个较关的啊，
1: 哎，弄了较无好只阿 Q 哦，吼，人家那个无输掉我拖了，
0: 系啊，
1: 我可能赶紧要去，你
0: 别个办
1: 了，东西还有，
0: 好嘛，别个办了，
1: 我买我就下去，好不值得嘛，
0: 看买办。变色灯色啊，无灯色较好食啦！你感觉无感？
1: 灯色，我无灯色的，即回即无灯色的呀。
0: 哎呀，对，真正好食啦！
1: 可能十两块，我来我甲帮就是我两个光过两个月，甲实就变变起来。
0: 对啊，
1: 所以我听你讲个安尼哦，结果咧两个变，你若想两哦，
0: 嗯，袂糊啊，
1: 袂糊袂，阿个咧食较无好食，较袂安跳，阿就爱拍食。
0: 嗯，拍只，拍只，
1: 嗯，冇平掉，还拍只回家呀，
0: 拍只
1: 十五元对，才好。
0: 买着有只只罐的，冇得买啦。
1: 啊，还是好食。
0: 啊，这个品，这个品真个
1: 好食，
0: 真正好食哈。对啊，好，谢谢你，
1: 感恩，
0: 好。后来吼，所以讲买正常物件好食的，但是你嘛爱会晓处理啦。啊，你若未晓处理，甲偏伫遐的阵啊，啊偏甲过头去，啊你嘛爱有心去食啦，啊无心甲藏伫遐，藏甲过头去，伤软去，啊都歹食，啊歹食，你若早搁甲藏落，啊都爱沉淡掉啊。唔则讲一项物件，吼、哦，唔是讲咱这边出去无好，咱这边要出去的阵嘛是正甲真好真好的阵啊，上盖好。品种吼啊，上佳好的品质，咱才有出去吼、哦。所以讲，今年有这个吼，哦、较慢收落真侪一条啊，拄啊拄着落雨，无啥加慢吼，无啥加慢啊，得规矩落去落啊，无要安怎吼、哦。所以损失嘛真侪啦啊，但是不要紧，因为咱唔是咧看遐啊，遐就是要予咱食着讲，真正真好食啊，但若未晓处理，哎，囥啊遐乌去啦，囥叫烂去真侪啦吼、哦。所以讲，恁爱特别注意，无变色的。无变色的这个部分，啊，到有变色的，有变色的部分嘛是拢种同款，所以讲有变色的吼、哦、较好看，啊，这个无变色的吼、哦、无变色的阵啊，你咧甲蛋小可啊，你就好睇啊，唔好囥甲伤软。

0: 你也像木瓜，迄个叫嫩了的时阵，遐嫩，安尼就伤过嫩啊。吼、哦，比木瓜较顶一寡，安咱就好睇啊。你发觉讲哦，安尼只 Q 只好食吼、哦。啊，你也要囥较贵的阵吼，等下伊嫩，啊，再要来食的阵啊，安尼较无遐好食。所以讲物件吼，物件的阵啊，啊会香的阵吼，啊来做处理，未使干那讲的阵啊，这个物件歹啦，这个物件歹食吼，啊都囥较伤嫩，当然歹食。啊，这个物件烂去啊，吼，啊烂去，当然，咱啊处理不好势，啊嘛是要烂去啊，吼。因为咱这是等于讲，专性有遮侪人咧甲咱买，啊，伫咱的这个吼啊节目当中，咱会感觉，咱的品质好，再寄互恁；品质来歹，未使寄互恁嘛，是不是呢？所以讲，有买到的人，你爱怎讲，买到真正好食的肉梨，就找个老师，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你啊外口后边买七十八买东西，你就怎讲？啊是安那比较少品质吼，品质有差啦吼。啊，咱也唔是讲专门的这个吼，啊，这个种肉梨啦，咱肉梨的时候啊，今年看卖啦吼，啊，都反正会哪种哪少，哪种哪少，卖哪种哪济啦。因为肉梨伤过乱啦，一日干足济人，大家拢伫咧种肉梨，啊，种肉梨大家拢外行的，啊，外行的品质吼，品质伊袂响，啊，袂响了，凊彩改正正乎乎的，啊，即卖阵当时办伊。也袂晓，啊肥也袂晓落，啥物拢袂香。啊，你即卖阵后白板的阵时间无够，伊就无好食。吼、哦，时间无够无好食，过来肥袂晓落，伊嘛无好食。啊，过来品质唔对，伊嘛是袂晓无好食。所以讲味觉一大堆，啊，即卖个种的人特别济，啊，特别济要安怎？专是嫁入农夫啊，伊都唔专门讲的阵，啊，伫咧种路里的人咧种的。所以讲品质后白会覆盖。阵啊，即卖诈骗集团有够济啊，所以讲我伫网络无啥爱买，原因就转诈骗集团呐、啊。你甲想讲的阵啊，啊有咧这个肉里的阵啊，几斤？这个一箱十斤呐、啊，吼、哦，十斤呐、啊，啊带运费，佮带收货款，偌济钱？200块，你敢要相信吗？啊，所以讲真济拢是诈骗的，吼、哦，所以讲伫网络买物件的人，恁拢爱特别说你诈骗有够济，嘛真济人讲的阵，啊，无你的道理啦，我卖好无安尼，吼、哦，啊，阮咧代购，吼、哦，阮咧帮人代购的，我讲袂使钱，无可能，因为这物件出去就出去啊，时间一定爱紧，吼、哦，袂使讲底下蹲掉了后就烂去啊，啊，恁本身。恁拢爱买上，啊买上，恁就爱甲别人迄款的阵卖向迄款，啊俗俗的迄款，互伊去花去买，啊反正的阵一斤20块、30块，啊互你去买就好，因拢总用迄款伫咧卖，啊咱即个好的品质，咱互伊买安怎算，咱嘛袂好，会使扯淡掉，袂使互迄款人买，啊所以讲咱。啊，讲的阵哦，未卡未去了后，咱就规个慢慢的送去巷口，伊就甲咱拍掉啊！吼，啊，唔则讲好的物件，咱留起也好难。所以你讲，安尼只呐，其他贵呢？你家己想啦，你想买水果，难讲真贪贪啥贪人面啦！吼、哦，啊你啊，咱啊送去巷口，都、就是用这个包餐的嘛，内底阵较无好啥，有诶无伫内底，外口一寡人面的较水呢啊，剩咧地拢总无啊！啊，所以讲，咱馒头啦呢，拢总是南面的，吼、哦，拢总南面的，啊，南面会较贵无？当然咪较贵，是唔是呢？吼、哦，好，别紧，咱呢开始也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啦，吼、哦，啊，咱那边有代志问个老师的，吼、哦，咱赶快来先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咱现场的定位5360549，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这两支电话拢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啊，咱也伫咧做节目。但是加油来伫咱现场，啊！恁啊做刷了后，嘛是那服务处，所以这两支电话啊记有条，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 大工你拢在个卡，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所以讲有问题哪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啊无甲咱看到讲真济人个阵吼，啊即卖想袂开人真济，怨叹人嘛真济，你会记一个问题啦吼，来世间是带业将来咧害即个业的，啊唔则讲个阵啊，啊难讲个阵就是过去个阵啊，啊无消遣，即世人袂消度，啊卖想想多吼。哦，反正会消毒就是一定有消遣，有消遣就一定会心疼，会艰苦，叫做消遣哦。来，你好。
1: 老师，啊，你喺哪里？一箱偌济？
0: 你卡电话问服务处好不？哈、
1: 哦。啊，要卡几万？
0: 你卡卡空白空空。
1: 空白空空。
0: 五五五。
1: 空白空空五五五。
0: 七八九，哈、
1: 哦。八九。
0: 嘿，好，哈、哦、好。来，你好。
1: 喂、欸，吴老师啊。
0: 嘿。
1: 我要请教你，
0: 嘿，你讲不要紧，嘿。
1: 我要问教，跟我教文那张身体。
0: 啊，你有去抽签无？
1: 无。
0: 啊，无我变何你问教文？教文是看着得多
1: 啊。
0: 嗯。
1: 无问。
0: 你家讲，你家讲，你今年几岁？
1: 我七十一。
0: 七十一岁呢？
1: 啊。
0: 七十一岁本来歹命人呢。
1: 啊。
0: 你真歹命呢，做少年真歹命，真做真业真艰苦呢。无像讲人遐想要开，你是看未开的人呢。啊！你是，
1: 那
0: 就这无当你的名，对，你也无我什么人，我唔知道你想啦吼。
1: 吼、
0: 哦，啊！你当时听到我唔知啦吼、哦啊。啊！我跟你讲，你的名对本来就真艰苦啦。吼、哦哦！啊！真做真欠真顾家，啊！拢做唔敢开，唔敢顾身体。啊！即卖阵啊，等下软卡的阵啊，这艰苦，再别来讲啊，我的家庭啊，这悲哀，是因为你看未开。是因为真地代志，你拢无去了解讲，啊，一个人的命运拢无同款，啊，你家伫咧去，伫咧用，啊，你家伫咧做，伫咧拼，啊，你家讲话未晓讲，有时阵来讲话较歹听，啊，变作规家的阵啊，咱付出煞无计得到迄个价值，煞、哦、大家拢对咱感觉讲的阵，那付出是应该，啊，咱家伫咧嗨嗨叫，个身体不要要顾，啊，家伫咧嗨，啊，是谁敢有咧插你吗？
1: 啊，对，无啥
0: 事实。嗯，对啊，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你本身的问题，就是你的命底，因为我无看到你，我唔知道你啥物，吼、哦，我是跟你讲，在我的感觉当中，直接跟你讲就对啦。
1: 系。
0: 吼、哦，直接跟你讲，你的命运就亲像安尼啦，有准无准？
1: 哦。
0: 有准啊，无准啦。
1: 有啦。
0: 吼、哦，有啦，吼、哦啊，来好，你讲你七十一岁啥物名？
1: 林鸿硕。
0: 林鸿算啦，
1: 来得几粒苗？
0: 哦，好，那你红红来哦红啦。
1: 啊，是、欸、
0: 啊，我知啦，吼、
1: 哦。
0: 哎，来听好清楚啦，吼、哦。
1: 啊好。
0: 如想这个家庙好，如想讲要做好做事都无采工啦，我都跟你讲完啦啦，吼、哦，准跟你讲嘛差不多啦，吼、哦。如搞你也做如贴，如搞你也如个人玩，如想要有你也如无，安尼听有无？所以讲，今嘛只有这个身体折磨啊，好、哦、身体折磨啊，好阿蛋规个事实亲像人，但是咱不一定会对你好啦。哦、啊，你听有吼、哦
1: 嗯？
0: 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叫做命运，因为我唔捌你听咱的这不听偌久啊？
1: 听
0: 真
1: 久啊！
0: 听真久啊！吼、哦嗯、啊，所以讲听真久，啊，你的身体拢不爱顾，啊，等下软卡落去了再来顾大条了呵。
1: 嗯，
0: 所以讲，我拄只咧讲，你著听有。咱反正啊，阵服务处啊，专线你甲敲甲问就好，安尼知影无？
1: 吼、
0: 啊，爱、哦、记得讲心爱放下，不管你过去，不管你偌熬，不管你偌下，咱的肉体拢未堪接啦。吼、
1: 哦、
0: 啊，心情啊放未开，干那怨叹，干那烦恼操心，身体一定提早害掉去的。吼、
1: 哦，
0: 提早害去的。啊，所以虾米各做的阵运命。就是咱这个心伤过强，咱本身做代志就伤过硬，啊，未晓讲的阵，啊，家身体小顾者，啊，剩咧放互因大汉，唔是，你规个拢甲担起来，啊，担到即马担未起来的阵，啊，人佫无爱甲你扶起来，安尼有可能无？
1: 啊，无法度。
0: 嗯，对啊，啊，就无就无法度，啊，无法度就是安尼啊，吼、哦，啊，这个问题就是跟在你的业，
1: 哦、
0: 啊，咱若唔顾，软卡落去有人甲你顾无？
1: 无啊，今仔就是
0: 无
1: 人咯。
0: 无人啊，吼、哦！啊，所以讲爱经过就无唔对，无规矩就是软卡尔，无其他的办法。
1: 好。
0: 吼、哦，安尼知影无？
1: 好。
0: 哦，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好来，吼、哦，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哦。 不一定都爱看这个人，吼、哦，咱有时阵直觉的感觉，诶、欸，这个电话起来，咱会感觉这个人，诶，这个真命运，真正悲哀，这个命运真正顾家顾家呢，啊，付出遮济，唔则讲伫咧问代志、看代志的阵啊，咱的直觉，咱伫咧讲代志。

0: 那唔像别人讲，啊，都爱这个通灵好啦吼，也、啊、是讲都爱背你底下看，难咯，唔免啦吼、哦。反正电话也卡通，老师甲咱接未时，吼、哦，啊，咱就差不多了解就讲，啊，这个人到底是安怎，尤其因这都唔捌问过的人，伊会直觉，伊会听这句啊。伊特别的准清楚，咱一个接到，阿、啊、咱就知影吼。不要紧，来阿咱、啊、老师啊，老师服务，咱第一个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咱来讲的阵啊，产品的问题或者身体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你卡服务处，卡咱的空班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来，你好，你好。
1: 喂，请问你
0: 吴
1: 老师
0: 哈、啊？是，嘿，你好。
1: 哎、欸，我代志要请教你者
0: 咧。你要问啥物代志？
1: 我要问身体甲运动。
0: 你甲我讲，你今年几岁的？
1: 我七十一岁。
0: 啊，你姓啥物？
1: 我姓，你讲
0: 姓啥物？啥物名？
1: 哦，土美竹。
0: 土是咱的姓两点的。
1: 是一个一个一天的一。
0: 好、哦、好，啊，过来美啊。
1: 哎，对，眼竹的竹。
0: 美都是你美。
1: 美丽的美。
0: 嗯。啊，竹是眼珠的
1: 竹，眼珠的竹，对、哦，
0: 来挑清楚，挑清楚啦，
1: 哈、哦，
0: 付出，吼、哦，付出，按哪做，拢总袂要紧。会记你讲，卖回到当来想讲，你做偌济，你付出偌济，人应该对你安怎？
1: 哦 ，OK，
0: 这拢总一定爱记住、因为咱本来都带做、带业、带顾家，达行拢总好。
1: 嗯、
0: 啊，可是咱若讲，若讲修心养性，这个句话要讲出来，不是意气用事伫咧讲。
1: 我知道。吼、
0: 哦，这安尼就是咱的命运，都一直行为这个黑暗去啊。所以一定爱放好轻松，什么事拢啊，这个吼、哦、啊，感觉讲啊，咱都来家都是人欠爱做的。啊，要先讲一句话，一定爱先想过。卡说咱讲讲，人对咱讲这话，咱的感觉安怎？
1: 我、知道。
0: 哦，所以讲，这人讲的阵那个，这个以心比心啦，吼、哦，咱得了解讲的阵有真济代志。咱虽然做真济，规家咱规个拢总，咱伫咧务，咱伫咧做，啊，咱做个只忝，吼、哦，做个只忝，啊，佮爱人讲好话，啊，咱就有价值啦。
1: 我、知道，嗯。
0: 系啊，啊，所以讲，所以讲，你真好，马久的阵啊，会记一个问题，一路想，他个来想，一直做，啊，想佮做，安尼身体康健袂。
1: 嗯，
0: 身体康健未？
1: 嗯嗯，
0: 哦，所以讲第一，身体先顾好，哦，先顾好，卖干那烦恼，卖干那想讲要做较好一个，啊，为这个计付出要更加多一个，安尼规尾啊，软卡落去了后，啊，就唔得啦。
1: 啊
0: 啊，哦，你知无？所以你是为这个计付出真济啦，人讲更加艰苦，你卖忍；更加艰苦，你卖做，达行拢总做。是一个真好的人啦、啊哦，真好的人，但是都讲一个问题呢。我讲过，身体也无用，更加好，规辈的阵嘛是个人玩。
1: 哦，对，我知。
0: 嘿，阿无啥物好问啊？就是我跟你讲讲，嘿，你是为这个家好伫咧做，为这个家伫咧拍拼，唔是讲
1: 身体问题呢？
0: 身体问题我都跟你讲过啊。哦，啊，咱人的身体不好，生存代谢不好，先一寡不好的物件嘛好啦，吼、哦，也是讲的阵，啊，跟那僵着硬着的阵啊，啊，这个身体出问题，啊，为着讲要较好一个，啊，是无想讲你的身体康健未？会看几杯，拢无甲顾身体，干那讲啊，都食药啊，尔食药啊，尔啊，真正破病是食药啊，都好、啊，可是真济拢唔是破病，是因为身体未看是坐落去，身体未看是遐艰苦遐艰苦。啊！但是医生拢甲你编病名啦，喺度卖讲啊啦吼！啊，真济唔是咱的身体真正破病，是咱的身体营养未吸收造成，对咱身体老化啊退化的问题。
1: 哦
0: 哦，啊！你食什么伊嘛未吸收啊？因咱的心脏无够那好塞，气血行未到位，你会记一个问题，营养未吸收，爱靠着你的这个吼啊，这个消化了后，靠着你的气血传送到你每一个机能的所在。来啦！
1: 哦，
0: 啊，你的气力也无够的阵啦，你食啥物伊嘛是未吸收啊？
1: 吸收未
0: 掉。对，哦、所以讲你先爱了解一个问题，啊、第一是按怎伊会退化。
1: 哎、欸、啊，老师，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哈。
0: 嗯。
1: 像我这样，我就是脊椎滑脱，啊，你教我看讲，我是爱看多一方面的。
0: 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啦，吼、哦。你会记所有的咱的关节也好啦，吼、哦。跟你讲脊椎也好，各方面也好。

0: 迄拢总是你的气力无够，气力无够，你无法当把你的骨架撑上来。
1: 哦，
0: 因咱咧行路是靠脚，靠脚筋伫咧行嘛，唔是骨头咧行。啊，为什么滑脱？就是我拄下讲过，你做了过头去，你的身体无够，你的气力体力无够，你的心肺更，人讲，迄个，人讲，迄个气力无够，伊无法。

0: 气力的问题。哎，这我常来讲的，讲这去看嘛是爱看啦，既然个滑脱的爱矫正啦。
1: 好
0: 好好，矫正啊，过来就是讲咱家本身的营养素都爱顾吼，啊，过来的阵啊，心脏较硬的阵啊，家属嘛是爱顾。
1: 我知道，因为我你这部我最近听的是我妹妹，我听，我感觉听得不错啦。
0: 对啊，阿叔，我咧甲恁讲，拢很直接啦，我别套讲别人啊，出东西别啥，拢无。阿冠把家迄个原理文啊来讲互恁听，阿弟那去学着食，唔是简单讲，阿骨头退化食，骨骨头食钙就好，伊都未吸收，咧退化，伊都已经咧未吸收啊，你搁食啥物来补都补未入去。
1: 啊，我知，我了解。
0: 哦，好，
1: 好，谢老师，谢谢你，感恩感恩。
0: 好。哎，所以讲做节目唔是干那讲个阵啊，阿要趁钱尔吼。反正你甲恁家常识你那学好，唔是干那食啥物过阵，食啥物第啥物，唔是。你最主要，你这个原体这个大医生一定爱甲顾好用。你原体这个大医生，就靠咱的心肺更开力甲体力的阵来听，体力开力啊，讲无甲听，你规尾嘛是软卡刷尾啦吼。阿、无来讲啥，拄只讲阿你搁干咩做？啊、你都已经无开得较无遐用啊！你的筋骨，就讲像那个筋骨、筋合骨嘛，啊，这个心脏开得的时阵在咧合筋嘛，啊，你的开得的时阵无够，你无啊，当个你的筋挺悬，啊，你和你的骨头去做负担，啊，就出大事，吼、哦，就出来闪掉好啦，跪掉安怎都安怎，就去伤掉咱的骨头的问题啊！啊，唔则讲身体不好。哦，唔是讲食啥物来过啥物，伊都好，你都未去收，伫咧退化，啊，你安怎会好？你甲我讲，所以真侪拢伫咧讲食啥物过啥食第啥物，我定讲过，你的心肺更气血来行未到位，你的营养敢上系到位吗？啊，你的营养是靠你的气血胃内底甲你补倒出来呢，唔是胃外口补倒入去呢，所以讲真侪问题吼、哦，啊老师哪讲，啊你得哪学，啊哪听，啊你买教育嘛讲，哎、我有要学真侪，我嘛怎讲啊，身体无好一定爱先顾，唔是食啥物过食啥物第啥物的，每达工的阵啊，安尼的阵啊，啊，都反正人讲啥听啥，讲啥听啥，啊，茫茫的过日子吼、哦，来，好啦，卖醉啊吼，来醉茫茫。

0: 醉茫茫，你会感觉讲即卖人诶阵啊，安那也无醉啊，啊都酒醉也真严重，酒醉嘛真可怕，是毋是呢？吼，来先接电话，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哎，哎，什么问题？
1: 你好，我要请教诶，
0: 请教我什么问题？做你讲。
1: 哦，
0: 嗯，
1: 我以前都唔骂太子，
0: 嗯，
1: 阿妈太拢会面盲。
0: 嗯，
1: 人看到遐个鬼神。
0: 我甲你讲一个问题，你今年几岁啊？
1: 今年八啊。
0: 啊，
1: 八啊，
0: 八十嘛哈。
1: 嗯，
0: 哎呀，我甲你讲一个问题，你记要清楚哈。梦见啥物拢无重要。
1: 哦。
0: 重要的讲，你爱困的在，困的在，你听有无？
1: 对个。
0: 啊，唔免困伤长，唔要困伤久。哦，差不多五点钟就好啊，五点钟就好啊。
1: 五点钟啊，我拢哦困超啊，七点钟。
0: 安尼困伤久，困伤久，你的年纪安尼困伤久，
1: 哦，
0: 所以讲唔好困伤久，因为你已经有精神，你无爬起来。
1: 有啊，半暝啊，慢慢起来。
0: 嗯，对，啊，所以讲起来你后啊，搁倒落去困，啊，困觉阵啊，天光也好，要光也好，就好起来了。
1: 哦，我搁啊，搁倒落去困，翻足久了，嗯
0: 啊，对啊，吼，哦，啊，所以讲，第迄就是未困，就再当困七点钟啦。
1: 哦，
0: 啊，所以讲，对，啊，所以讲。这啊，讲地面倒落了，啊，就连续一直困，一直困，困
1: 不？我倒落后就久要困。
0: 系啊，啊，你这个营养素你敢无继续在吃吗？
1: 有啊，
0: 有吼。
1: 等我起来吃，已经吃，十几担
0: 啊
1: 了。
0: 对啊，十几担，安尼还佫少加一个，量无够啊。咱人的身体啦，吼，咱的身体一年无同款，所以讲一年较侪，所以迄个量爱少加一个，袂使同款固定食遐。
1: 我拢固定五粒吧，你要增加，
0: 你当提粉的袂要紧啊，你当提粉的袂要紧，我跟你讲。因为你
1: 我用手里粉啊，我捏啊，捏啊，嘛都好用头的呢。
0: 嘿，啊，所以你甲讲要滴粉，一滴粉
1: 的哦，有粉的哦。
0: 对，啊，过来你食五粒伤少，你的年纪哪来哪济，啊，咱的负担就哪来哪大，啊，所以你要主动增加，哦，迄个是你食无够的关系。
1: 嗯，啊，拢你哦，我其他的，
0: 嗯，
1: 人啦，食啥物鱼啊？
0: 啊，迄款都我甲你讲过讲。这个吼，哦，这个甲营养甲迄个营养无同，
1: 系啊，
0: 哦，
1: 啊，你呢？
0: 嗯，
1: 你呢？
0: 啊，这个叫我讲，这个营养素是要你身躯的机能头用，系啊，好，你食物件会吸收，啊，你今麦，
1: 啊，
0: 我今麦在，我今麦在甲你讲，你年纪哪济了后，啊，你身躯的机能，啊，过来你食哪久，伊的负担就哪大，
1: 嗯，
0: 哦，哪大，所以你要主动增加。
1: 哦，
0: 你听我意思无？
1: 有啦。
0: 哦，啊，主动增加。

0: 未使讲啊，我定来食五粒就好，啊五粒的阵啊，有时阵咱定讲啊，恁若饭定食安尼，啊有时阵咱来出较济力，吼、哦、啊，就变做的阵食较济，啊咱年纪哪济，啊就食袂落，食较少啊。
1: 啊，我袂呢。
0: 嘿，
1: 我好有食食恁嘞吼，啊个好啉水嘞啊。
0: 嘿，安尼。
1: 有靠足。
0: 我讲、
1: 哦、好诶啦，愈食愈生。
0: 对，安尼算真，安尼算真好啦吼。
1: 啊，
0: 即马地讲，迄粒八十来讲，迄五粒是无够啦。
1: 哦，啊，我都讲安尼都袂。哎呀，我要我多种菜咧，啊，搁盘。
0: 哦，伊
1: 有啊，
0: 对啊，
1: 我烫咧。
0: 哎呀，啊，所以讲安尼是足好诶啊。我讲过讲，人无老诶时阵啊，到底养狗则是老诶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想讲安尼。
0: 嗯，但我买对，所以我跟您讲嘛，
1: 我下次阿哥唔免买阿哥，较袂戆的啦。
0: 对啦，所以我跟您讲，安尼咧做事是唔足轻松的。
1: 系啊，
0: 阿去看菜生长，阿咱来种物
1: 件，
0: 阿咱来种物件，咱够通食，阿是咪大家拢大家拢袂无聊。
1: 系啊，真无闲咯，我拢好做早起来呢。
0: 对，阿所以早起来了，阿咱是唔较多，咱就要等来咯。
1: 系啊，哎，我特哎，再拢我做运动呢，我马运动，
0: 对啊，
1: 我拢去行点外钟呢，已经到即马已经行了做一万公步
0: 啊。系啊，但是唔好勉强，你会坐，唔好勉强，咱来去顺着，爱去注意，唔好去顺着。有人真少，有人真少在运动伤害。
1: 哎呀，啊，未来，因为惊迄种公路病啊。哎，
0: 爱扎力啦，啊，行路的阵啦吼，小捏脚背者，你讲的阵，咱的脚背啊，小出力一下。
1: 哦哦。
0: 哎，那像那背楼梯是拢咱的脚背在打，啊，有足侪人背未起哩。哎，得讲咱的练到啊，练脚背，唔敢惊，惊后顶，惊后顶是无效的。
1: 吼、哦，惊
0: 啊惊啊都病啦！嘿，啊头前，咱头前因为较出力一下，脚尾较出力一下，吼，安尼心脏就较有力啦，吼。
1: 哦，
0: 系啊系啊，吼。
1: 啊，
0: 嗯，啊，你乌白面盲，莫插你啦。
1: 我呢，
0: 我甲你讲啦，吼、哦，你也记一个问题啦，莫遐吵就好啦。
1: 哦，
0: 真济，你那有问题，你敢有怎解决吗？
1: 囡
0: 仔是无，我讲以后问题你够怎解决吗？啊，所以讲，今嘛，我多定咧讲过吼，囡仔这个叫成功哦，伊也有本事，伊会当过，咱都唔免操心啦。
1: 无啊，我拢袂操死人，拢头脑
0: 啦。啊，有真济人啦吼，啊，到时阵变作讲伊嘛真好啦，啊，但是趁钱趁无，就变作一代人，啊，佫要到啊，咱佫到子孙啦。
1: 对，我
0: 认
1: 啦。啊，
0: 所
1: 以都为了我说唔结婚。
0: 对，啊，所以讲啊，唔结婚，即嘛是流行啊。
1: 为都无啊。
0: 啊，所以讲到尾啊，吼，我是安怎？伫几啊年前，我都捌讲过，规尾行到绝里。
1: 对啊，人愈来愈少。
0: 啊，愈少啊！过来阵，即嘛真济人连公妈拢摕得去死的，你敢知吗？
1: 有咯。
0: 哦，
1: 阮无啦，
0: 咱拢无，咱个真卡啊！提起事业了后，啊后界阵是毋一代一代也无嫁无娶，到尾迄就是安尼是拢断去啊！
1: 系啊，
0: 嘛无人去拜啊！
1: 系啊，亲像，伊阵啊过年将会找阮老家隔壁有人来做民宿啊，我来也做拜。拜拜啊！人要行咯，因讲你拜我讲啊，无恁咁唔免拜，讲无啊，我
0: 啊，所以讲
1: 拜啊，
0: 啊所以讲规尾你甲看，一直抓，一直抓，抓来到尾愈来愈少人啊，
1: 有啊，
0: 系啊，啊唔则讲。唔免想多啦，咱若身体够勇健就好。囡仔等下看到咱身体勇，伊嘛足欢喜的。啊，有倒底啊嗨，有时连看都唔敢你看。
1: 人家
0: 都好。对啦，嘿啦，吼、哦！啊，所以讲民办的代志不要紧，卖乌白想。哎，有时阵咱两个忝嘛好啦，吼、哦！也是天气的变化，嘿拢会，吼拢总会，吼、
1: 哦
0: 哦、啊尽量啦，吼、哦！尽量要困进前，当天这个第一个叫咱的地水卖啉伤济，咱要困进前。
1: 你也做水的。 对。

0: 要困会当啉无？我拢有啉了。
1: 哎，不要紧啦，迄无关系啊。
0: 好安尼
1: 啊。迄啉落较好困啊。
0: 哎呀，我拢有啉了。
1: 对啊，倒了点咪嘞？哎，困去啊，唔知当时困去嘿。啊，所以讲，你中较搞了，就讲咱年岁啊，这开得体力较无遐好，膀胱就较无遐好啦。
0: 我没有膀胱
1: 功。我即卖意思讲，你啊半暝起来放尿的阵啊，就较无遐好啦。
0: 对啦，我拢起来，起来好一边，你看嘛。
1: 对啦，啊一边倒了袂当顺睡困去。
0: 无，
1: 安尼嘛是讲，咱已经你困几点钟爬起来？
0: 我都拢八点去困，困到差不多十一点外就好精神。
1: 哦，
0: 安精神起来都。所以早上我睏到三点半，我拢固定三点半。
1: 安尼袂要紧，安尼个正常啦吼。你因为你真早来去睏，啊，所以讲中间爬起来啊，倒来较歹睏，咱就反正的阵啊，啊，忙提个时间到啊，咱就爬起来好啊。
0: 我三点半，是啦，四点半出去，去运动，五点外。
1: 等下，等下菜鱼啊，甭做。
0: 啊，我都无，即个落雨落安尼无。有厝工课啊，都透早啊，遐一日地头，烧香天。
1: 天敬地啦，吼。
0: 系
1: 啦，好啦，真好啦，真好啦，还有问题啦。
0: 哦，
1: 反正过了过得，面盲卖差别哈。面盲的即马交较早面盲的无同，即马的人你甲看，啊，另外天气变化，身体较袂康健，啊，就困袂好势，乌白想乌白梦啊。哦，所以讲卖想讲啊，面盲有啥物代，无啥物代志啦。
0: 好啦，
1: 再见。好来，哦，所以讲咱来讲讲，下面个老。好，下面个老你顶爱记着吼，老就是个做的阵啊，阿都身体未使个咧老，甲几岁拢无关系。人安尼阵几岁八十嘛，吼，嘛是个咧行，嘛是同款的阵啊，阿个伫咧做，吼，伫咧运动。所以讲，咱的产品伫咧食的当中，你得安心个放心嘛。咱的身体过掉咧，啊，做你运动，做你行，吼，拢总唔是问题。啊，但是啊，已经未行再来啊，安尼靠精神尔吼。啊，要行都爱靠你个意志力啊。啊，派去了后都未好啊，也未派去进前，拢会当个咧做修补吼。咱咧讲到这个身体用个歹啦吼。我顶咧跟您讲一个问题吼，咱的气力个体力。拄只咧甲你讲花青素，就是讲咱的身体，吼、哦，咱的身体伊本身就是心脏定，啊，心脏啊定，伊就喘未起来，啊，喘未起来，伊就爱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白里流出来变少年，安尼咱规个心脏就难，啊，开咧塞塞塞的叮当，啊，这个油脂气血行会到。伊早拢个造成新陈代谢，甲无好的膨胀掉，就亲像洗衫机同款啦。啊，你的电脑无够，讲，安尼阵过久就歹去啊！吼，啊，佮再来，你的衫讲，你也讲电脑无够，你水力较强，你较强，安尼你迄个衫嘛是洗袂清气，所以讲今仔袂清气，咱的心脏有够难，咱的这个叫油脂有够好胖。安尼一寡即系无好嘅物件，伊哪该摆淡掉啊？啊，所以讲，即个身体未好，你一定要知讲，伊嘅基本原理伫倒一列吼。拄只咧讲着电解化部分，就是讲食西药也好啦吼，也是讲嘅阵食一寡钙也好，一寡健康食品，拢会使到你嘅心肺更稳定。哦，啊，反正一定要先软化，一定要花青素嘛，吼、哦，啊，佮再来，要安怎让你这个叫做咱这个气力佮体力有呢？来听清楚吼、哦，是安那营养素，啥物个营养素？咱较早讲做盐粉也好啦，处方也好啦，吼、哦，啊是讲的阵啊，啊汤头嘛好啦，吼、哦，啊都针对啥物？针对着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的营养的传送，和你身躯的反应，啊反应的阵，你的心脏才有够力和啥？ 啊，心脏有够了塞的时阵啊，你也伫咧食着这个营养素啊，对的部分啦吼。第一项你先记清楚，你讲讲，哎，有影呢？我感觉最近来讲，较未遐硬啊呢，啊硬啊对，安尼就讲，你心脏已经有哪伫咧倒动啊，啊，所以你的气血正振动啊，啊，你的脚都会较软化，较未遐硬僵，硬僵你搁做伫咧退化，哎，啊，那么精神干那较好呢？

较轻松掉，迄就是讲你的身躯无伫咧退化，你就较袂遐艰苦啊！吼，啊你讲，但你讲骨头受伤退化，啊你讲我食钙呢，食较即马来讲嘛是无钙，今早拢一年比一年较惨，对唔对？吼，没有关系啦，吼，啊你也伫咧食那营养素，吼，你食一段时间咯，听清楚哦，你食别人的钙食真济去检查，啊你也讲的阵啊，即马开始换食着营养素，吼，你食一段时间，你讲。我去检查，你会惊到讲，哎、欸，啊，今晚来冻掉咧，啊，那无一直流失去吼，迄事实都爱讲话，唔是干那凊彩讲，啊，这补钙的补的去卖的去啦吼，啊，恁的身体用气血行过了后，伊早拢家己的钙补倒上去，事实就是因咱的身体无好了后，伊造成伫咧退化，咱的气力体力无，气血行未够，伊伫咧退化，唔是啥物叫做退化吼，佮再来，那讲大便未放的呢？啊是安怎？你拢无讲了大便呢？是安怎？这个甲食大便有啥物关系呢？吼，大便就是你的身体无好，你的消化系统无好，佮再来，你本身肠啊无力，无法当甜，人都难死，所以大便你的真排放的原因啦、啊。啊，增加你营养素，你也互你体力有，气力有，你佮想讲，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是唔对，倒当来，你的消化都真正常，包括着你的体力、气力有的做。那你的肠啊，伊嘛是赶快有那好办啊，是按照都爱食药啊呢。所以讲，真济人食益生菌啊好啦吼，啊食一寡消化菌什么菌，食甲一大堆，食甲袂讲，哎，多食袂歹呢。啊，食甲即满食袂惊，食袂惊免啦，讲都爱食好老啦，啊无都爱用汤啦，足可怜嘞，对唔对吼？啊，人都无啦，辛苦拢伫咧发炎，啊火则大，啊你甲想讲会害气话，所以讲今仔日啊有咱清楚一项一项嘅问题吼，个。再来呢，真济人讲的准啦，啊，我困未是像阿三咁款啦，伊是去爬起来困饱，差不多过来较歹困下啦吼。你也困四点钟的准啦，老大人则就会四点钟过了就正常啊啦吼，无个困嘛无啥关系啦。啊，所以讲真济人是安内困未起，啊，倒了敢那火伫咧烧咧，啊咧望天望地，啊都安内烧红红安内，他听几遍啊，这就是我讲的讲，你赶快身体气血行未到位啊。应用上未到位，所以你脑部应用不够，造成一直咧脑化、一直发炎、一直退化。啊，你家想讲伫咧倒火当中，你困得好势未？啊，那困啊，你嘛困未好势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你也讲的准啊，开始应用所哪个过一段时间哦。较早人笑话咱低咧倒咧讲我者，啊，今麦早咱未困就真艰苦，啊，今麦食一段时间，哎，迄只低个早倒等啊，足好个无吼，所以低甲咱上好啦吼，逐工个阵啊，互咱足轻松个，是不是咧吼？佮再来你讲个阵啊，啊，我阿米我食只久个阵啊，啊，我来食有效无？歹势吼，阿米药在食毒吼，你无怎解？吼，你无怎解？你一定爱食。食讲个食无效的阵，你两个医生讲的阵，我作个乌白想诶，吼、哦，啊，你都爱个一个焦虑，好你啊，啊，你早啊当解决掉你困眠的问题，你唔是干那讲的阵啊，啊，食只安眠药啊，几夜啊安得好。阿姑都会发狂哦，吼、哦！啊，所以讲这拢无重要啦，吼、哦！医生以外正常食啦，吼、哦！啊，过来你也感觉啊，我那最近大家点呢，丢丢公心公心啦，啊，那最近那去的车牌，跟公公过去都在公司出去等来，个袂记住啦，哦！所以讲像这个问题，你都爱经过，因为你的营养的准啊，吼、哦！无法当提升你的脑部伫咧得会，再大家丢丢公心公心啦，啊，所以讲你也无过，你大家的准啊，一直退化。唔是干啦，都在讲啥物事情呢？你啊，等一下，咁要讲啥物嘛？无啥好讲的，真济，你感觉真可怜啦吼！啊，所以强营养素的阵啊，和你的身体反应，和你身躯的气血营养传送到位，一项一项，伊那个你做修补啊，有偌济？真济老师讲未完呢，伊也个真济咧，包括着讲交流的问题啊，吼，就拄阿上八十岁讲起来一届，安尼算正常啦，两届嘛还无所谓啦吼！啊，所以啥物个膀胱无力？人无力，你的膀胱敢有力吗？是不是呢？吼、哦，佮再来有真济人做搞感冒的吼、哦，啊，都身体体力较歹的阵啊，啊，都定伫咧感冒，像这伫咧食的人讲，诶，营养素我食十偌冬啊，我唔捌感冒呢，甚物个感冒我唔知啊，就是讲尿尿啊、尿尿、小弟啉啉的，啊是讲的阵啊，啊本身就敢那讲的阵拍个像话好啦，创啥好，小弟啉啉的爱就好啊，吼、哦，过阵讲就好啊，无一定
定爱食药啊，因为身体的时候呢，咱有这个修复能力，咱本身有抗体，一家己的。

五做修补啊，严重诶，一定要去看医生。有人痛到在跳到吧，你个想要感冒诶，是不是吼？就是代表讲啊，无清消意思啦吼。啊，搁再来呢，上届可能就专门糖尿病问题啊，有真侪人带糖尿病吼，啊带糖尿病要安怎？啊起起落落，啊个个未好，啊降降未落啊，有真可能无？啊，虾米个糖尿病？有真侪人吼，拢知讲啊，这个糖尿病吼，拢总是遗传性的问题。啊，遗传性的糖尿病也感觉真可怜呢。啊，这个糖尿病吼，糖尿病咱讲是讲啊，这个糖尿病要安怎医才好？吼、哦，要安怎才好？唔是好的问题，然后清楚糖尿病唔是好的问题，糖尿病就是讲在咱这个身体当中，咱这个糖尿病就是咱腰椎出问题啊。腰椎无法度行的阵啊，甲咱这个叫的阵吼，啊，这食落物件做消化，就是你腰椎无法当制造咱的胰岛素，啊，无法当制造胰岛素，就造成着无法当分解掉你的糖分，咱的糖分食落腹肚内底吼，食落腹肚内底的阵啊，伊叫做双糖，吼、哦，双糖内底吼，啊，这个真济即个杂质，就像咱抽掉最同款，你甲抽起来的时阵啦，吼、哦，伊就是有铁质有啥物杂质真济啊，啊，所以爱经过刷老改过滤了，清水你加加嘛，啊，无铁质啊，当你敢啉袂落去嘛，啊，那糖尿病就改同款，你食落物件叫做双糖，爱经过到咱个胰岛素的阵来，可能过滤了，和咱变作葡萄糖摕起来用啊，啊，可是你要求吼，食、哦、药啊，食个昏迷啊。腰椎动刀的时候煮肉水吃啊，煮肉到尾腰椎已经昏迷啊，腰椎一直无阿多，所以你的糖分一直飙高，一直飙高啊，一直无好势啊，吼啊，都爱食这個糖分的药啊来做控制啊，身体一直歹啊，控制袂好势，药啊你吹了吹了吹了吹久了哇，迄、那个腰椎煞歹去啊，吼，所以讲真济这糖尿病啊，你发作真恐怖，真恐怖啊，啊像这你也讲的准，你营养素食了丢了吼，你都发觉的。讲糖分慢慢都会正常，但是药未使停哦哦，因为阵营养素伊并无咧代替糖分哦，你的糖分加了，伊就会甲你吸收了，甲你送加到你这个叫阵啊啊，这个诶要求所在，所以讲你本身。对，但好你的糖分哪来哪正常，哪来哪正常，甚至于吼、哦、正常啊，到尾真稳定，稳定，搁再来一段时间，你也发觉着讲，哎，哪来哪低，哪来哪低时阵啦吼，你都爱去注意着，讲你腰椎是已经伫咧好啊，腰椎啊伫咧精神伫咧复原的时，安尼你的腰椎伊本身啦吼，本身这个腰椎的阵啊，伊就家己这就伊得说，你讲啊，我即马糖分无啥咧食呢，啊无啥咧食，伊嘛有正常。安就是你的身体，你的体力叫要求已经健康啊！吼啊，所以讲，规身躯的问题出在倒一点，在咱的体力甲气力传送加咱的血诶营养的问题啊！啊，你较输啊无安尼传送，你干那食啥？补啥？食啥？医啥？咪？你甲想讲，咱的西药上好用的糖尿病，伊都本身迄、那个糖尿病药啊，伊都未吸收啊，卖讲着即个其他即个即个吼啊，即个叫啥物健康食品的问题，免来吸收你甲讲。所以讲，今仔日会好，一定嘛是爱有本事才有法度嘛，是毋是咧？吼啊，所以讲，互咱了解着讲营养素，伊真正好处伫倒位，甲顾掉咧，你特别软卡；甲顾掉诶，你特别顾人玩。啊，无你啊软卡，毋是干咧悲哀呢，规家人大家拢总真悲哀呢。吼、哦，来听真好听歌曲，爱人呐、啊。

感谢咱家好朋友哈，每一礼拜礼拜日啦，来听咱的节目哈。咱的时间嘛特别到位啊哈，咱的其实每一礼拜讲这个时间来听咱的节目，咱等一下阵啊，啊特别来下班啦哈，啊咱先来做一个广告好啦哈。有真侪人问讲老师啊，啊咱的物件哈是啥物物件？咱咧卖啥物呢？哈，来听清楚哈。第一，咱伫咧卖咱的茂穗营养素。哦，茂穗营养素就是咧提供着咱身躯内底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你家己做调理，家己的生活营养上价位，和你食物件吸收，和你身体愈来愈用，啊，你就会造成干啦一直软卡，一直软卡，一直无开来了，血真济啊！所以讲个阵啊，啊软卡了真正真可怜。所以讲要顾体力甲开力，你会当选择着咱的这个吼啊茂穗营养素，啊你的体力甲开力了无？起来的时候你吃什么仙丹他拢都没去收啊，好用不大家也知道很好用啊，不然吃十多天二十天的很多的、哦、做一项产品我都做二十天，你才想说的时候多一项产品你要看到的没这么久的，所以我们的产品是我们自己的、哦、不是跟油枪挂来的、哦、所以说我们的东西大地大地就我们安心跟好心经过偌济件的这个吼，诶，整顿咱的卫生素，咱的这个叫吼，啊，伫咧整顿这个电台，整顿着咱产品的问题，咱有好有整顿过有啊，咱的物件好用无，大家拢学得好，啊嘛，经过着这济检验过，拢无问题吼。所以讲，为着咱身体要健康，要做食健康，就选择咱的茂穗营养素，一是做胶囊吼，做胶囊真好用，爱一套吼，一套内底总。总共160粒，啊，那平均较少年的人无啥问题，食五粒就好。啊，问题较侪，毛病较侪，6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要紧。一天的物件食较侪，拢总无伤害。啊，要食一暗两盒特别好的人，卖食，因为这是在顾身体，唔是咧治疗，吼、哦，唔是咧治疗，安尼知影吼、哦。啊，所以一盒吼。哦一盒来讲是2800，两盒4000块，甲买五盒送也送你一盒，吼、哦、五盒要送一盒，所以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过来第二项的产品，吼、哦，真济物件，食甲拢种反定义，拢种钙化的问题，啊，要抗氧化，你会当选择着咱的这个桂花加包果酵素，那加包果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是经过着咱12只的加宝得甲做分子。用三等的时间就跟做分解，所以你吃到八道里面它直接吸收、哦、直接吸收、啊、所以我们在那串我们会开在体内拿到回来、啊、电的部分拿做改善、啊、所以说这个花青素有效不效老师都说过了、哦、你改吃你就知道吃一套而已说、哦、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们感觉说效果特别好、哦啊、就比较不会那么串、哦、一套就有感觉、哦、不用说要吃很多啦、哦啊、但是要顾掉呢咱人的阵啊，吼，食愈老的阵啊，啊，都西药啥物食真济，食甲顶个个人喘喘不起，啊，都底下个乌暗面啊，啊，大细跳，啊，感觉险啊问题，险啊问题，真大堆大堆就对啦，吼，啊，所以咱的茂穗营养素，讲较真来讲，伊就是咱的花青素，落用这个吼，加莫落做发芽，唔是咧食这个酵素哦，吼，酵素来讲，就是咱底下讲，啊，这加莫好做酵素。

因为咱的花青素都是爱用十二只加布，搁用三等的时间来做发芽，所以你伫咧遮再效果特别紧，唔免搁发这个消化。咱的物件落腹内吸收的，就是已经啊你转为些的叫成品啦，所以食了腹肚内底唔免搁再消化。啊，所以讲有需要，咱的桂花加八火酵素啊好，咱的茂穗营养素嘛好啦，也是讲有需要落地的人，你也记住，拢卡咱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大家拢使卡，卡咱的0800-555-789，咱的0800-555-789。也是咱这支现留这支电话，咱也无做节目，嘛是服务处的专线。这支0553-60549，所以这些电话，不管你要提咱的茂穗营养素也好啦吼，也是需要咱的这个桂花加八火酵素也好，肉里嘛好，拢会当个卡。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拢有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好，咱们先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0800-996-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帮我。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我
1: 哎，急死我了，再来。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在这里用，谢谢。
1: 先来听
0: 夜夜梦夜夜醉。

0: 水茫茫，
1: 红旗那出头，落汉卡目屎流。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要过年呀，也未结婚的查甫人啊，心情真歹。五，每逢佳节被思亲的意思。在早年台湾的移民，大多数是为大陆沿海，家己来台湾呢，因为无家属，所以就被称作落汉卡。红基色的季节，主要是要晚年底啊。这个时阵，无家庭会用回去的罗汉卡，想着家己的心事，嘛忍袂掉来流目屎。来讲这棋啊，棋啊伊的品种真多。如果伊在树啊面顶，是不是会用自然脱屑来区分的话，就应该分作屑棋甲甜棋。过色色的时阵，那是袂用家己来脱屑。必须爱慢落来了后，用人工去脱屑的处理，才用个只话称作屑棋。甜的棋啊，都是因为果实在树啊生个熟啊，唔免经过脱屑，就用个直接来吃。台湾的棋啊，拢是集中在九月底到十二月来采收，大概应该分作富有式、次郎式、四周式，也够牛心式。甲九期，在每年的古历九月初，新竹县的新埔、北埔这地区，因为地形的关系，会吹这高降风，秋风破碎着起来生贵，就真好只起啊变出现啦。讲到起啊，蛮好人想起着这平民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根据记载，朱元璋也未做皇帝之前，伊的生活真艰苦。嘛，因为战争的关系，灰色鬼的流浪，过着有一段无一段的日子。有一届，伊已经两天无食物件，拄啊经过一个砖头，这个砖的人因为战争的关系，拢逃走啊，因此伊就讨无物件通食。这个时阵，朱元璋看到这砖东北角有一丛奇亚树，树啊面顶吼生足侪奇亚，虽然涩涩的奇亚真歹食，吞袂落去。但是因为伊的巴肚实在是伤过枵啊，所以一连续食十几粒。后来朱元璋做皇帝，也阁特别去迄个砖头来看这丛奇亚树，伊甲迄灵袍甲脱落来，亲自甲披在这丛红奇树面顶，并且加封这丛奇亚树叫做凌霜侯。在古早这王族的白。

名是王公侯伯子男。这张起亚丘比方作林双侯，可见这主管中对这张起亚丘是非常的感恩加尊重。安琪娜出头，罗汉卡目屎流。

最后一班夜快车。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项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里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就要来吃，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都很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都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要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咱每天来吃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里面还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还有睡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都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钙，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咱过来听听，你好，我打。岸边几秒。

また引き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の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も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经营跟荔枝同款，拢是热人丢失的水果。中医认为经营味甘性温，有开胃补肺的功效，伊嘛有真侪营养素，参像维生素 C、维生素 B、加维生素 E、钙等等这些矿物质，用个摕来补肺加生产了后的调理。吃营养用个活肺安神，妇女产后身体虚弱，还是贫血、神经衰弱、失眠这些症状的时阵，适度来吃对身体有帮助。另外，营养嘛用个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营养有维生素 C， 用来保养咱心脏的健康，减少血管硬化的风险。营养也用来保养咱的皮肤，加伤口的愈合。营养有帮助咱体内新型胶原蛋白，所以有保养皮肤加伤口愈合的效果。另外，因为营养含有葡萄糖、蔗糖，也够体质营养素，用来提高大脑认知的能力。减少患到失智症的风险，不过因为营养的甜度真高，所以伊的热量嘛真高，因此一天无建议食伤侪营养，卡免热量超过标准，加火气大。另外，营养的叶食含量嘛真高，如果有糖尿病、腰椎病的人，在食之前拢应该问过医生，卡免引起到无好的反应。营养瓜加营养，如果适量来吃，是有保健的功效。营养瓜嘛，尽量选择有大卡的营养瓜，因为白卡的营养瓜吧，有可能会掺其他的糖分。一般人在吃营养瓜的时阵，差不多十粒。

左右就会用的。啊，新鲜的营养，一天嘛唔好食超过14粒。营养伊的好处真多，会用直接食，嘛会用做成营养干。营养的花，伫采收了后，经过日晒了后，做成营养花。简单泡一下，就是真香的营养花茶，伊嘛有儿茶素甲花青素，对于人体有好处。虽然讲这营养规身躯拢是补，但是嘛不应该食伤多，那么有可能有一寡副作用，参像会火气大、生条啊、然后不舒服，嘛有可能会流鼻血、嘴臭、便秘、腹泻这情形。另外有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营养的糖分真高，糖尿病患者恐惊会造成血糖升高。另外营养因为它是属于高级的水果，有腰子病史的朋友应该咨询医生了后顺利来吃。另外营养里面的组织胺吃了后有可能会引起到皮肤痒、红疹这现象，所以对营养过敏的朋友也要顺利。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

钱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咱的熬糖也还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丁之卡，也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也应该吃饱，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亚情，
1: 在家里的博主的行李在八年前，这是一个基本式的社区，这几个村拢是种田的，大多数的住民因原先是住在六甲的下乡溪一带，有两百几年。在民国的21年热浪，博主溪因为淹水，村民被迫全体拢爱刷。后来在博主溪南边，博阿卡甲乡溪口重起家园，如今称作新吉镇。迄年在日本人规划的基盘式的街啊，厝统一是坐北向南，每一户拢是传统的闽南式的三合院，庄内三条东西向的巷啊，每一条差不多是200公尺，另外四条南北向的路有300公尺，那是外观的所在看落去非常的精髓。上趣味的就是这个庄，因为生活形态甲产业是真侪俘虏，拢是伫家己厝内大埕，甲厝沿卡来做坑能扫帚，来维持厝内支出。规个社区70%-80%拢是靠着手做的坑能扫帚来饲一家人。恐龙是台湾原生的植物，台湾海藻的俗称。早期伫台湾沿海，也够有较低的所在，拢会用来看到，因为先民开垦。大多数拢被错掉啊！即马伫地名、传统的民俗，也是特别的景点，才看得到。要做恐龙扫帚，就必须爱大量的恐龙树的叶啊！这款台湾特殊的植物，主要生长伫南部的海岸，也是东部，并无遐简单就摕到。一支恐龙扫帚所需要的材料，除了有恐龙树的叶啊，还要有磨砂、竹枝、甲稻草杆。制作的过程是先将恐龙树的叶啊，该摕落来，该拍好打，刷啊，就是甲较细小的叶啊，甲杆该分开。扫帚的边中央会有一支竹枝作为主要的条啊，刷啊就爱开始来拔叶啊。以前的线拢是用磨，为了要拔，拢爱用嘴去夹，对嘴齿伤害真大。即马磨线较无方便摕到，所以就用搁较方便、搁较实用的铁线来拔。其他的工具也够叉刀、斧头硬啊、甲铁钉梳。叉刀是用来甲切好折，斧头硬啊是用来甲铁线甲准好安。铁钉梳就是铁的锯，要来锯这恐龙叶啊，会搁较油、搁较好扫涂骹。恐龙扫帚又搁称作天地扫，伫台湾的习俗，古历的12月24是上神的日子，就要来清神龛、甲祖先的神主牌啊。除了家己厝内庙也买用恐龙扫帚来清庙内天花板的垃圾吧。在家己铺主的配天宫的埕，有时阁有人会提出来卖恐龙扫帚，也是改编做小鸡扫帚，会用摕来做装饰品。因为是天地扫，那是有需要的人，袂用干那买一支尔，必须爱买一对。但是这种传统的扫帚，即卖人使用着较少啊。

今麦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塌车，路未通塌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汉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食荤，过来啉烧酒。既然咱即款统统好纳豆爱来食，唔好健康来亮红灯。即款这联动的统统好纳豆，即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那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也很小，很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也拿到很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也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每天睡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在走路这方面，背老腿落老腿，背管背肌不苦不折，这方面都感觉真吃力，这样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朋友若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稀油。咱的速力通稀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块，一次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毫不点位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最后的一封批。现在少年人有心血管的疾病越来越多，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关系很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说，在心脏疾病当中，胆脉硬化是最常常看到，而且最危险的一种。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一早期无明显的症状，一旦若是肺管去用肺角来踢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肺管硬化也会进展，有时是多多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跟均衡的饮食开始，亲像唔好食伤油，唔好食伤咸，爱加啉水，另外嘛爱戒烟，唔好熬夜，大家拢爱运动30分钟，啊一礼拜爱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咱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寡族群吼，嘛爱睡哩。亲像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后，停经了后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亲像腰上过粗，因为内脏脂肪上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的症期，糖尿病也是糖尿病症期，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脉胆固醇伤过高，也是脉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出来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下列某可能的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参照做身骨拢袂叮当。另外就是长期的压力加失眠，也是食薰，这拢有可能和脉胆固醇去甲咱的血管脱掉的，引起着急性的心肌梗塞。

中原葡萄，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个有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另外细修啊、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个熬藤，这拢应该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应该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照看也不会有烫烫拍清理。我们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另外，元气藤袂甜嘛不粘牙，应该摕来食卡，嘛应该摕来食补，大家摕来减，好精神，好气色，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心。有北极，有枸杞、红枣、甲玉竹，以及麦芽。

白糖，一包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买应该来到店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身顶止渴，嘛应该食着暖力过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甘元气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七郎的伤心的感慨，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的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

得有200亿个瓦困，嘛是好困。另外，也个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个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天天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消费放大镜。
1: 您知道吗？这个根据呢最新的这个调查显现啊，那么咱们国人呢在十年内啊，在十年近十年来肥胖的盛行率呢已经是一直增加，而且呢这个男性朋友的肥胖度呢普遍都胜过我们女性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呢比较爱美，所以呢也就是在吃吃喝喝方面呢比较有节制的这个意志力啊。可是男士朋友呢就不是了，近十年来你知道吗，这个过重啊，还有呢这个尾鱼度啊，增加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个双和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呢祝年峰，他这个在台湾公共卫生年会当中就报告了肥胖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他说啊，这台湾地区在饮食的热量摄取增加还有体能活动能量消耗减少的影响当中呢，这个国人的体重就呈现了很明显的增加趋势。那么肥胖呢又跟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冠状动脉心脏病、高血脂以及胆囊炎等等的这种疾病发生的关系都相当的密切。而且呢这个肥胖不只是个人的健康问题而已，还涉及了社会医疗资源的支出。怎么说呢，根据统计啊，这个男性朋友肥胖者每年平均医疗花费呢就12723块钱，是正常人的体重的两倍。那么女士朋友如果肥胖的话呢，每一年平均的医疗花费呢是13755元，是正常体重的将近三倍啊。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啊，这是他们的推估，这个可能女性朋友医疗花费比较高，是因为女性朋友比较愿意就医啊，男性朋友呢为了面子，为了各方面，可能他都不太愿意上医院。那么这个朱主任就说了，重视肥胖的现象，这种社会氛围呢，在近几年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那么大家呢，都开始会去看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标示啊，那么注意体重还有腰围。当然啦，像这一方面呢，如果您稍微的注意一下，可能呢，就会好好的把我们的体重呢，可以往下降啊。一个人这个每天的热量都有固定的啊，像男士朋友多少，女士朋友多少，当然跟我们的身高体重都有关系，这个还是要需要换算一下的啊。像这个方面呢，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肥胖呢，对于我们自己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啊，身体健康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好啦，那这个赵燕就要说了，要怎么个预防尾鱼肚啊？这个好像很多人呢都是胖就胖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啊，有了啤酒肚，有了尾鱼肚。诶，为什么叫做啤酒肚呢？就是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很喜欢喝啤酒，那么喝了啤酒呢就很容易发胖，因为啤酒是液体面包嘛。那么如果不喝酒的人呢，他是什么呢？就叫做尾鱼肚啊，因为肚子就像尾鱼一样这么的大大的啊。所以说呢，这下子呢该怎么把这个尾鱼肚、啤酒肚给减掉呢？根据英国的研究啊，这每天只要喝石榴汁啊，它就可以预防尾鱼肚咯。红石榴它因为能够抗氧化，所以呢被认为是美容的圣品。那么甚至于呢还有研究指出，石榴呢是具有这个丰胸还有壮阳的效果。那么现在呢，这英国的爱丁堡一间大学更宣称啊，每天呢只要能够喝到 500cc 的石榴汁就可以降低血压，而且呢还可以预防出现尾鱼肚。这石榴汁呢它的颜色非常的鲜红，很漂亮啊，不但呢清凉消暑，根据呢还可以这个传说还可以避免我们的肚子冒出这个游泳圈啊。英国的这个爱丁堡玛格丽特皇后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24名的这个男女生

进行了调查，发现呢，每天只要喝 500cc 的这个石榴汁，其中有九成的民众他的血压会降低，半数以上血液当中的这个非脂化脂肪酸也会大幅的下降，所以呢，我们的肚子就比较不容易囤积脂肪。但是呢，这项的研究，这个营养学家还是保持着这个保留的态度啊。怎么说呢？这营养师苏湘文就说了，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并没有特别的针对腹部肥胖的人来进行研究。那么他呢，只是推测，所以呢，并没有办法证实说这个对大肚腩，也就是我们这个尾鱼肚呢，真的有效果。那么其实呢，这个石榴它的神奇效果还不只是能够预防尾鱼肚啊，因为呢，红石榴它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在水果当中呢是名列前茅，一直都是被认为是美容圣品。而美国的这个波士顿大学也发现了，这个石榴是有助于血液畅通，能够有这个壮阳的效果，那么是可以说是天然的威尔刚啊。之前呢，在网络上面还传言呢，传言什么呢？说这个红石榴，含有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说每天呢，只要吃5颗就可以有丰胸的效果。可是呢，像这种说法，营养师还是强调啊，多吃红石榴是对身体有效啦。不过呢，想要借由它来达到什么壮阳啊，什么丰胸啊，或者是预防这个大肚子啊，效果呢恐怕还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建议民众还是应该要均衡的饮食这个我们的食物啊，那才能够呢让我们的曲线窈窕又健康。当然这是最最最基本的啊，所以呢，这个赵燕还是建议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食物的热量，才不至于呢到时候我们胖起来了，想要减肥又减不下来，才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尤其呢这个胖，外观不好看，这还是其次啊，赵颖个人认为啊，胖不胖没关系，但是健不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啊。人体的这个每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不好就会牵连每一个地方，都会这样子，一个像这个骨牌效应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一句话，多一点注意力在我们自己的健康，让我们生活的更美满更好更圆满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真神奇啊，真神奇啊。目前市面上有宣称呢，这个保养品成分的东西也可以拿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呢。哈哈，真的是太稀奇了啊。这有传闻啊，说是乳油木果萃取物这个成分说是可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这是真的吗？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当中是含有三铁类物质，只是仅仅能够抑制发炎物质释放，算是保养品的一种啊，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治疗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呢提醒大家，这关节炎治疗仍然是需要听从医师嘱咐正确的服药啊。这退化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国内的比例来讲是以女性比较多，主要就是因为过度的使用关节导致关节表面软骨磨损，使得关节软骨变薄，骨头僵硬，甚至于呢就造成了关节液的减少。此外，退化严重的部分硬骨会变得较硬，使得软骨磨耗更增加，最终就导致骨刺增生或者是关节变形，疼痛不堪啊，出现了这种所谓的不可逆的疼痛。特别是气温比较低，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更是会使得患者疼痛感增加。那么现在呢，市面上有宣称以这个乳油木果萃取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是属于保养的食品，它只能够抑制发炎的物质释放，是没有办法针对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做治疗。此外呢，这临床上也有碰过，一般的民众也认为啊、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这关节疼痛只要吃一些保养品就可以改善，实际上并没有啊。有些民众甚至于是以这些保养品要取代治疗，这恐怕呢就会使得这个关节破坏情形更为严重。所以呢，建议这关节治疗还是要找寻专业医师诊断，听从医师的嘱咐来诊治，并且呢需要持续半年以上的定期追踪。目前呢，这退化性关节炎都是采取多项的这个治疗，包括了药物、非药物的治疗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才采取手术治疗。王医师进一步的说明，初期以减缓疼痛为主。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患者平常也是可以借由复健来改善情况。那么这些复健的动作包括了有这个超音波、电疗、热敷等等的方式。

那么药物治疗就是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啊，软骨素还有葡萄糖胺。其中呢，这个葡萄糖胺是关节软骨的成分之一，可以藉由补充关节软骨成分，以作为修复磨损的关节。此外，适度的运动对于退化性的关节炎复健十分的重要啊，因为运动能够维持软骨的运作。好比说，

够增加骨骼关节液的粘稠跟润滑性，并且加强关节的新陈代谢，使得关节结构可以更坚固。那么在市面上葡萄糖胺又百百种，所以呢医师提醒大家应该要多认识药品还有食品的效用啊，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保健方式。千万不要乱吃成药或者是夸大不实的保养产品啊，这样子呢反而是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关节更恶化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酸甜的果汁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不过许多人对于果汁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好比说呢，它的营养值跟水果是类似的吗？现打的跟鲜榨果汁是一样的吗？鲜榨果汁优于还原果汁吗？还有啊，100%的果汁适合止渴吗？那么非100%的稀释果汁可能带来怎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台湾的果汁价格到底贵不贵？今天的节目当中，这赵燕就跟朋友您大家呢来一起讨论一下。这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往往饮食不均衡，没有办法吃到足够的蔬菜跟水果，所以呢，为了要追求健康，偶尔呢就会选择果汁来补充营养。那么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市面上的果汁大约是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呢就是现打的果汁，那也就是个人当场制作。那么过程呢就是清洗、榨汁跟灌装，常温下保存期限呢大概是只有几个小时。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鲜榨果汁啊，那么这个就是工厂预先制作，当然啦，它的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高温杀菌、冷冻储藏、充填密封，理论上呢这个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是一年。那么第三种就是还原果汁啊，那么也就是工厂呢预先的制作，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去水浓缩、冷冻储藏、加水回填、调整成分、高温杀菌、充填密封，那么在常温下呢可以保存至少一年。第四种呢就是稀释的果汁，同样也是在工厂预先的制作，还原果汁再稀释，并且呢可能还添加了糖、调味料、酸碱调节剂、粘稠剂、抗氧化剂、香料还有色素等等，那么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一年。第五种的果汁就是非天然果汁啊，那么一样是在工厂里面预先制作，由各种的添加剂调配，完全不含天然成分，那么这种呢在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也是一年。那么要提醒朋友的是，这个超市贩售的鲜榨和还原果汁都是属于工厂制作的，就算是没有额外的添加防腐剂，也都必须要高温加热来延长保存期。那么现打的果汁才是真正的新鲜果汁啊，不过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跟水果仍然是有明显的差距，这几种东西呢就不应该混为一谈。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五种的果汁，好可怕啊，里面呢还真的只有这个现打果汁可以喝啊，其他的呢都是有经过加工，那么尤其到了这个非天然果汁呢，根本就是化学品去调调啊，太可怕太可怕了。好，那么果汁仅少量含有或者是完全没有膳食纤维，而后者呢能够预防便秘，赋予饱足感，促进肠道菌生长。那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水果破碎榨汁之后，里头的某一些活性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容易氧化破坏。还有就是许多的活性物质跟这个膳食纤维结合，分离果肉的同时也丢掉了大量的营养。那么去水浓缩的过程当中，不但蒸发了水分，也蒸发了会溢散的天然香料。尽管是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高温加热仍然是会对整体的营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长时间储藏，让果汁营养价值慢慢的流失。看吧，这一些呢，通通都是问题啊。因此呢，能够吃整颗新鲜的水果，永远是营养上最好的选择。那么现打的果汁，除非是在破碎的过程中没有将果肉分离，我们连同纤维一起吃下去，它的营养价值才是会跟水果一样，否则的话呢，还是略逊一筹啊。那么为什么鲜榨果汁未必会比还原果汁好呢？因为同样都是工厂制造，被高温加热至少一次，那么通常还是两次呢，以防止这个细菌的生长。那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不仅这个营养素被破坏，赋予新鲜特色的天然香气也会溢散不见，接着才是将这个鲜榨果汁冷藏来减缓变质，但是呢还是恢复不了在没有加热前的天然状态。之后呢就算是回填香料、调整成分，但是呢这只不过是让消费者感觉这个口味怪异而已啊。果汁浓缩之后的这个体积缩小，可以节省除运的费用，那么里头的糖跟酸含量提高，也延长了保存期。由于100%的这个果汁成本比较昂贵，更多的商品其实是稀释的还原果汁，
原汁率大概只有 30%， 甚至于呢 10% 都不到呢。所以呢 ,100% 的果汁比 30% 的健康，这种说法大家应该不意外。因为呢，这稀释的部分添加的是糖浆、调味剂、粘稠剂、香料和色素等等，甚至呢，这个风味的饮料没有使用任何蔬汁，完全是由食品添加物调配出来的。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必须要阅读成分标示以及原汁率的标示，不要只看这个包装名称来购买啊。好的 100% 苹果汁会有明显的色泽、香味跟口感，尝起来甜蜜不太酸，能够提供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但是如果 100% 的苹果汁被稀释一半之后，缺乏了多酚还有天然的香味，那么这个里头的糖分一点也没有减少，那么这样的果汁呢并不值得喝，否则的话呢就等于是在喝糖水嘛啊。那么号称水果王国的台湾 100% 的纯果汁，那么应该就要比高纬度的欧美国家便宜吧。但是呢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啊。好比说在咱们台湾销售最多的是柳橙汁，而我们这里呢也是柳橙的产地。柳橙喜欢温暖多雨、阳光充足的环境，那么就算是台湾所产的柳橙适合直接吃，不适合做果汁。做果汁的柳橙由国外进口，果汁的售价也是值得商榷之处。那么想要喝 100% 纯果汁的话呢，在营养方面来说，柳橙汁大于葡萄汁，再大于苹果汁啊。那么如果没有被高温破坏的话呢，这个一杯 200cc 的柳橙汁含有大概80毫克的维生素 C， 能够满足咱们身体一天的需求，同时呢还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1 跟 B2以及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等。这样子的果汁呢被营养学家视为蔬果类而不是饮料类。不过呢他们虽然可以暂时的取代新鲜的水果，但还是没有办法长期取代啊。葡萄和苹果提供的维生素 C 并不多，但是分别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以及苹果多酚。可惜这一些活性物质呢都是藏在果皮内，榨汁之后分离残渣，也会将它们大量的流失啊。此外残渣就是膳食纤维，苹果里面的果胶能够降低胆固醇，喝苹果汁吃不到果胶，当然也就获得不了这个功效了。所以呢在保健来说，这个水果是优于现打的果汁，那么另外呢也优于鲜榨和还原果汁。如果自己现打柳橙汁，记得要先将这个皮洗干净啊。因为呢行销各地的柳橙为了要预防发霉，表面上呢也都会涂了抗菌剂，而坊间现打的柳橙汁往往是没有将它彻底的清洗，果汁流经果皮的时候，上面的农药也就已经融进了果汁里了。咱们到底是在喝果汁呢还是在喝农药啊？好可怕啊，这真的是学问很大啊。那么至于市面上原汁率不足 50% 的稀释果汁，就不要再喝它吧，因为呢它们更像是会危害健康的化学甜饮料。好，果汁的学问很大，在炎炎夏日或者是呢这个咀嚼功能不佳的长辈们呢，可能是一项非常好的选择。那么作为家人的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替他们呢挑选好的果汁。

这个常常说呢，尤其是我们女士朋友特别会担心呢自己的睡眠不足啊。这个人家都说呢最好要睡这个8个钟头，是不是啊？可是呢实际上因为女性朋友呢她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忙碌，又要上班又要这个整理家务，虽然说现在是已经是男女平等了，可是呢事实上家里面的家务呢还是怎么个分怎么个这个做，还是女性朋友做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换句话说，也就是女性朋友要睡觉的时间也就跟着缩短了啊。那么常常会担心这个女性朋友是不是会睡眠不足呢？可是您知道吗，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咱们女性朋友呢甭担心了，事实上呢只要睡这个5个钟头到6个半钟头，可能还比您这个平常睡7、8个钟头更长寿呢。根据这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啊，美国这一项以459位年长的这个妇女朋友为对象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睡眠时间略少于先前建议7个钟头的人，他的寿命是比较长于那些睡眠时间比较久的人啊。那么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发现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消除很多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的想法。虽然这个专家是建议我们成年人每个晚上应该都要睡7到9个钟头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呢许多人其实睡眠时间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医学院研究人员自1995年开始就展开了研究，追踪这些最初年龄在50到81岁之间的女性朋友，想要这个确立这个睡眠跟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结果呢他们就发现了，每天晚上只睡5个钟头到6个半钟头的人是最长寿的。他们在这个展开研究的时候呢，利用手腕活动监视器，那么观察这个研究对象的睡眠习惯，这些装置呢就能够借由活动情况来判定对象是睡还是醒着的，然后呢再算出一个晚上总睡眠的时间。去年研究人员在14年后设法联系所有的这些女性朋友，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健健康康的。结果呢发现了这个每天晚上睡眠时间超过6个半钟头的人以及不到5个钟头的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很健康啊。那么主要这个主持研究的这一位克里普克教授他表示，令人意外的是客观的衡量睡眠时间的时候发现只睡5个钟头到6个半钟头。

中投人他们这个存活率最好。这个教授呢表示，他希望这项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所有的世上的这个担心自己睡眠不足的女性朋友一个算是强心剂啊，也就是呢不要担心自己睡眠不足，只要呢您每天有睡到5个钟头到6个半钟头的人呢，那么睡眠时间就够了，可以消除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节目的一开始将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103.5而已。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着。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

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

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 12900赫 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洗碗可能是每个家庭每天的日常，但是原来有些习以为常的洗碗习惯不仅养出超多细菌，严重更可能把致癌物质送入口中。以下盘点六大 NG 的洗碗禁忌。你家的菜瓜布多久换一次？每次要花多久时间泡碗盘？从洗碗用品顺序到洗手都有美角，一起来看看究竟如何洗才会最正确。NG 洗碗方式一：菜瓜布用了半年还不换，细菌爆量比马桶还脏。洗碗经常会使用菜瓜布或洗碗海绵等，在书中有形容菜瓜布是家中最大的细菌温床。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菜瓜布、清洁餐具用的海绵等约有362种细菌，而且一立方公分之中就有541个细菌，比马桶还要多出20万倍。为了避免碗盘越洗越脏，德国基森大学应用微生物研究所建议，家中的海绵或是菜瓜布应该以一周一次的频率更换。如果有预算或是环保的考量，则可以改用不透气不吸湿的细胶质菜瓜布，不过如果有出现磨损，还是要定期更换，避免藏污纳垢损伤全家的健康。 NG 洗碗方式二：用科技海绵替代菜瓜布洗碗，致癌物被你吃下肚。去污力很强的科技海绵可以轻松的将脏污擦得干净溜溜，拿来擦洗卫浴设备十分好用，但是不要把科技海绵拿进厨房甚至拿来洗碗。科技海绵是以三聚氰胺和甲醛发泡制成，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曾提及，用科技海绵洗水果或是缸碗瓢盆不能保证有完全冲洗干净，一旦有微量的三氯氰胺残留于表面，对肾脏、膀胱造成极大危害，甚至吃下了过量的甲醛，提高罹癌几率。长庚医院毒物科医师严宗海也于频道 YouTube 也指出，科技海绵除了不能用来刷洗碗盘、锅具和蔬果，另外一项使用禁忌就是不能用温水刷洗，否则会溶出海绵中的有毒物质。NG 洗碗方式三：碗盘先泡水，明天更好洗，细菌直接飙升48万倍。不少人饭后喜欢先休息一下，将脏的碗盘先泡水再说，或是有植物掉袋在碗盘上，于是就让锅碗瓢盆在洗手台上面泡澡，心想隔天再洗碗更省力。但是卫福部食药署发文提醒，先让餐具在水中泡一下的确有助于清洁，但是也很容易害得碗盘变成细菌培养皿，浸泡时间万万不可过长。东京大学史莱研究专家关启勉在知识型节目提到，饭后的餐具中约有60到80个细菌，

如果没有马上清洗，泡水放置超过10小时，水中的细菌量就会暴增到2900万个，甚至超过48万倍之多。建议最多放一个小时就要赶快清洗，否则难保细菌会不会伺机于下一餐跑到身体里面。根据洗碗方式是洗碗巾挤越多洗碗越干净吗？根据启新诊所的卫教资讯指出，一般市售的洗碗巾为了达到洗净效果及低廉成本，大多都会使用合成界面活性剂，虽然溶解力好，洗净能力较强，但是无法完全被自然分解。如果洗碗的时候没有完全洗净，残留的化学成分很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建议在使用洗碗巾时，应该以适量就好，少少量能有效清洁就可以。NG 洗碗方式5，拿到什么就先洗什么，洗碗有顺序更省力省时。看着琉璃台上大大小小的碗筷，你是不是习惯拿什么洗什么呢？其实洗碗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到清洁的效率，甚至能省下更多的水费。日本综艺节目曾出题来考来宾怎么洗碗最正确，并邀请家事研究专家高桥雪来判断洗碗的过程是否正确。在专家的示范中，第一步要先拿厨房纸巾将碗盘擦过一遍，这么做不仅能够减轻接下来刷洗脏污的麻烦，也可以少用一点水冲洗，并且准备一个水盆，把比较脏或者是沾黏食物的碗盘先泡一下热水，从杯子、喝汤的碗等比较不会黏着食物残渣的餐具开始清洁。如果先洗油腻的碗盘，会让菜瓜布变得脏兮兮的，接下来洗的餐具也会油油黏黏的。照这样的步骤洗碗，不仅干净又省力，总共使用的水量也不超过15公升，与从头到尾都开着水龙头硬冲油污相比，整整相差将近45公升的水量，长期能省下的水费十分可观。NG洗碗方式6，洗完碗筷顺手用洗碗巾或是水晶肥皂洗手，小心皮肤炎上身。为了清洁碗盘上的顽垢与油污，洗碗巾中的界面活性剂通常具有较强的清洁力，对于皮肤属于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卫福部食药署提醒，如果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挤一点洗碗巾来洗手，久而久之容易损伤皮肤屏障，尤其是原本皮肤有的病灶或者是较干燥者，有可能因此引发接触性皮肤炎。此外，有些人会以为肥皂相对天然，会拿清洁力好的水晶肥皂来洗手，甚至洗澡洗头，但是食安专家曾指出，水晶肥皂的本意是拿来洗衣服，去污力很强，油脂去除的相当彻底，用在人体可能伤害到健康皮肤表层的皮脂膜，造成瘙痒或是过敏。而用什么洗手才比较不伤手呢？皮肤科医师王小涵在脸书粉专提醒，洗手时最好还是要挑有保湿成分、多元醇类、界面活性力较低或是不含藻碱类成分的清洁用品。洗完手还可以用些护手霜来加强手部保湿，避免太刺激或者是造成手部的干痒。

随着3C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1到2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1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 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2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清粉刺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小心粉刺没除完，皮肤先变敏感。桃园新竹圣宜诊所医师吴亦如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大部分的人都有皮脂分泌造成的粉刺问题，因此举出三种常见的错误方式，包含物理性去角质、及粉刺、粉刺贴，建议使用水杨酸清洁面膜来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一步，物理性去角质。任何磨砂颗粒式的去角质产品都有可能破坏肌肤的正常细胞，轻柔的清洁，尽量减少摩擦肌肤才是保养的正确选择。第二步，及粉刺。及粉刺会造成毛孔被撑大，在挤压的过程中也会伤害肌肤的组织，甚至造成伤口发炎导致留疤。第三步，粉刺贴。虽然粉刺贴撕下的瞬间十分疗愈，但在撕下粉刺贴的同时也会撕下正常的角质层，降低肌肤屏障的保护力。那清粉刺的恶药，使用水杨酸可以深入毛孔，帮助溶解代谢油脂与粉刺，在不撑大也不破坏肌肤的情况下，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二步，清洁面膜，也是温和去除肌肤老废角质的方式，但是要注意不可以太常使用，一周使用一次即可，不然过度清洁也是使得肌肤变得脆弱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雷《赵月丁》，阿个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啥？咱今日来介绍桑叶啦，就是牛仔叶。牛仔叶伫个中医吼，甲现代中医当中吼，拢同看作是有高价值的草本成分啦吼。传统中医吼，甲伊归类为肺经吼、肝经，啊定定吼，甲当作迄个解表药啦，用伫个对抗迄个风热感冒。现代研究吼是抗糖滴个调节血糖、降低血脂，啊个抗氧化吼，即个代谢机能方面的迄个保健潜力的。好，那即边来开始来介绍迄、那个牛仔叶健康的功效吼，六大功效。那即边介绍第一个功效，第一个功效就是吼，伊会当辅助血糖的管理，因为有特殊的迄个生物碱吼，滴。NG， 伊会当抑制迄个小肠当中吼，糖类的迄个分解酶吼，啊，会用缓解碳水化合物的迄个吸收，吼，啊，所以讲对迄种稳定吼，食饭饱的血糖吼有帮助。第二个迄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就是调节血脂吼，啊个血压，因为富含迄个黄酮类吼，诶化合物吼，啊个多酚呐吼。经过临床的研究吼，显示讲会当协助降低迄个总胆固醇啦吼，啊个低密度的迄个胆固醇诶蛋白质啦吼，都、就是坏胆固醇啦，啊个迄、那个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好，咱即卖讲介绍第三个功效啦吼，或者梳理。疏散风热吼，啊个积少，因为中药吼，定定改用迄个调理风热感冒的迄个初期啦吼，一旦缓解，发烧啦吼，头痛吼，啊个脑痛啦吼，脑筋痛吼，啊个伊个有迄个清洗吼、润色迄种功能吼，伊也等改善迄个打扫吼。即个有即个功效啦吼，好，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你好，我打北斗三龙的流转，阿个天君羽翼的极。

0: 好，咱即摆先来介绍迄个牛儿香吼的功效啦。等下再来迄个放歌。好，咱即摆吼来介绍牛儿香的第三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三个功效就是清肝明目啦。伊会当迄个抑制迄个肝啦吼，肠啊啦吼。啊，迄、那个舒缓迄个因为肝火啦吼，旺盛吼，啊是长期间吼，用目睭过度引起的迄个目睭的红肿吼、大涩、疲劳吼，啊个头晕吼、青肝明目吼、咱即摆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啦吼，啊个抗发炎啦，抗氧化加抗发炎。因为它有丰富迄个维生素 C 吼，啊加植化素吼，所以讲对于种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有帮助。伊会当减少细胞氧化损伤吼，啊个抑制迄个发炎的反应。好，咱即卖讲第六个功效了吼，或者利水消肿啊。因为伊具备良好迄个利水的迄个特性吼，一定促进细胞吼，把迄结出来的水分吼排出来。所以对于这种吼，虚胖了吼，就是迄肌大块迄种诶虚胖吼，啊个生理期吼有水肿诶吼，拢有迄种帮助啦。好，安尼咱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1: 各位观，邓丽君诶温情满人间。

各位听众，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牛肝肉的副作用吼，啊，甲伊的迄个食用的禁忌啦吼。伊的第一个副作用吼，可能引起的肠胃的无爽快，因为迄牛肝肉吼性质是偏寒凉啦吼。啊，恁若食伤济吼，啊是第一该食吼，可能会刺激迄个胃肠啦吼，引起迄个轻微的迄个闹塞啦吼。迄、那个也是腹肚胀吼，也是腹肚疼吼。伊个副作用，肠胃方面的迄个无爽快吼。好，咱即摆讲第二个副作用了吼，有迄低血糖的迄个风险。因为你本身吼，脑咧食迄个降血糖的药啊吼，也是注迄种胰岛素了吼。啊，所以你个食这牛肝肉这种物件吼，安尼。男男做伙吼，可能产生迄个交互作用了吼，会增加迄个吼低血糖吼，低血糖的迄种危险。好，咱即摆讲第三副作用了吼，就是营养吸收吼受到干扰，因为迄个牛肝肉吼含有迄个鞣酸了吼，啊，你含迄牛奶啦、豆腐啦、海产啦吼，即个富含蛋白质的物件了吼。啊，是含迄个铁啦、钙啦，这些物件吼，当这吃吼，容易形成迄个歹消化迄个沉淀物了吼，也影响迄个矿物质的吸收了。好，啊，即马个人吼，就是一寡特定的迄个族群吼，有一种安全的迄个警告了吼，为了确保安全了吼。以下讲的这些族群吼，拢爱上好是一些片面啦吼，吼来迄个列出这个牛肝肉吼相关的制品啦吼。第一种人吼，就是脾胃虚寒的，迄平常时吼，你若骹手冰冷啦吼，胃寒啦，吼，啊是迄个闹塞啦吼，啊是迄个风寒感冒中间啦吼，你若食这种寒凉的这种牛肝肉吼，会加重迄个病情吼，所以特别注意，脾胃虚寒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好，第二种人吼，第二种族群就是迄个糖尿病吼，你食药的啦，吼，你啊特别迄个测量迄个血糖啦吼，啊个你咧食是啊特别定来去测量迄个血糖，啊个第。啉进前吼，上好是问迄个主治医师啦吼。片面讲迄个血糖过低吼。好，咱即摆讲第三族群吼，啊特别注意的就是迄个大腹肚的吼，孕妇啦吼，啊个饲奶的迄个妇女啦吼。伊即摆医学上吼，对这种族群吼的研究吼，感觉有无够你话充分啦吼，无充足啦，吼啊，所以无啥帮嘛，所以讲吼，为着确保迄胎儿吼啊，甲婴儿的健康吼，上好是暂时吼，卖。

注意较好吼、哦，就是迄大巴肚啊，啊个饲奶的迄个妇女啦吼、哦。好，即摆第四种人吼、哦，第四种族群就是经期当中的女性。女性经期当中吼、哦，身体是较虚寒啦吼、哦。啊，你来搁啉即种寒凉的饮料吼、哦，哇，安尼可能吼、哦，会变做讲经痛啦吼，啊是迄个经血吼、哦，伫排的时阵较袂顺啦。吼、哦，所以经期当中的女性吼，嘛、哦、是爱注意吼、哦。上好是卖食这种物件较好啦，吼、哦。好，安尼今日真吼，对迄牛啊肉桑叶吼，诶，迄个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展啦，吼、哦。好，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小廖亲自。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

0: 极难笑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3: 新洗手换衫对吧？
2: 登白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